0: 为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壮大新能源规模，着力完善电网设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国家能源集团大力支持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在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了央企担当，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家能源集团继续发挥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同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现代煤化工产业高地，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大在南疆资源投放、项目布局、产业投资力度，促进南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央地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邹磊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切实担负起央企职责使命，围绕新疆实施“十五五”规划、做活南疆企业等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走深走实，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煤炭、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促进南疆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加大民生帮扶力度，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778.52亿元，同比增长10.3%，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石油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资源。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六月，新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原油产量1712.57万吨，天然气产量210.38亿立方米。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含油气盆地，目前已探明油气资源量超50亿吨，是我国陆上重要的能源战略接替基地。上半年能源当量完成年计划的 50.1%，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富满油区一口超深井仅用68.6天钻至8328米，顺利完钻。
3: 在钻井过程中，通过动态监测钻井参数，加强泥浆作杆，最终实现木体层一趟钻钻井562米，最终达到完钻井深8328米。
2: 一至六月，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41.5亿元，同比增长65.4%。分注册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33.62亿元，同比增长43.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18.54亿元，同比增长65.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34亿元，同比增长77.1%；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7.68亿元，同比增长110%。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474.63亿元，同比增长43.7%；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485.2亿元，同比增长12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181.66亿元，同比增长30.4%。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利润同比增长210%。
0: 暑假，新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高涨。国网新疆电力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七月全疆旅游行业用电量达4.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3%。
4: 七月份亳州文旅用电同比增长了42.71%，位居全疆首位。克拉玛依增长超过30%，各类惠民政策释放了消费潜力。巴州重点景区用电增幅均超20%。七月的新疆住宿、交通、游览用电增幅均超过14%，餐饮、文娱用电分。

0: 别上涨了 11.4% 和 9.73%。 用电数据的节节攀升，清晰勾勒出新疆暑期文旅市场蓬勃兴旺的火热途径。
1: 自驾游热潮涌动，带动充换电需求大幅攀升。七月，全疆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 3.56 亿千瓦时，同比激增 95.25%。
2: 盈利条件我觉得非常不错，非常宽敞，设施非常齐全。
1: 用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景区经营商户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祖利凯尔阿布拉江七月的销售额突破了3万元。
3: 每天差不多有1000到2000人，用电量七月份是1800多，如果线路出现故障了，会马上有人过来维修，基本上没有停过电。
1: 为护航暑期文旅经济，国网新疆电力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电方案。一方面，依托网上国网客户端95598热线提供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文旅经营主体办电流程，提高办电便利度和服务质效。
4: 我区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深化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保护群众企业合法财产权益。上半年累计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61.62万笔。
1: 在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益民大厦服务大厅，伊木染艾斯卡正在办理二手房过户手续。
5: 先取号，然后网签，然后登记和交税，前后40分钟都用不着，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1: 个人办事省心，企业办事更省时。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式便利化服务，有效提升了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和项目推进节奏。
6: 很多年前办抵押的时候，一周左右已经算快了，但现在基本上控在一天。
1: 从部门分办到一门通办，变化的不只是地址，更是服务理念和模式的全面升级。2025年4月，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整体搬迁到益民大厦，59个不动产登记事项全面进驻，实现一门一窗一网一线通办，日均办件量超过4000件，日均业务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0%。
7: 像二手房转移登记这样的高频事项，受理时长压缩了50%。按时办结率始终保持在100%，同时我们还为老年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并且开展了节假日和周六延时服务。
1: 近年来，我区各级不动产登记机构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预告登记、抵押登记、登记资料查询三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全区646个银行营业网点设置抵押登记一站式服务，实现了小窗口服务大民生。
8: 抢抓夏季非供暖期，全疆各地全面推进供热管网更新、设备技术改造、设施维保等供热冬病夏治专项工作，目前已完成改造检修任务80%以上。
9: 乌鲁木齐市幸福花园小区原有的供热管网运行年限久，设备老化，今年的改造内容除了拆除旧管、铺设新管外，还会对换热站各类设备进行全方位检修和更新。
10: 我们这次改造的管线总长度340米，减少管道的跑冒滴漏以及管道的热损，预计本周内能完成全部的工作内容并恢复路面。
9: 今年乌鲁木齐市组织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188个供热设备设施检修技改项目实施改造，目前已完成98个，剩余项目预计9月20号前全部完成。
11: 优先对运行20年以上、泄漏率高、水力失衡严重的管网进行更换，解决了一批管材老化、腐蚀泄漏、保温破损等突出问题。
9: 阿图什市今年也针对多个老旧小区开展二次管网更换、换热站设备检修、供热系统调试维保等工作，同时做好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宣传解释工作，让居民供暖有保障、维权有依据。
12: 新规力度对供暖温度是多少，啥时候来温温，这些事都写得清清楚楚，老百姓供电交在南非也能找得明明白白，心里有底了。
9: 今年新疆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计划完成8483.68公里管网、15581项供热设施的检修维护工作，同步推进721.61公里老化管网更新、1244座热力站升级改造。
4: 辽宁省第11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工作队进驻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来。

0: 自中国医科大学的黄万杰、王国峰两名专家两度援疆，在新生儿、心血管两大专科手把手带教本地医护，为当地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1: 今年五月底，黄万杰作为第11批辽宁援疆医疗队员来到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六月就带领团队成功救治了一例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极危重症患儿。
2: 我不敢想那会儿，在医院待了将近20天，上呼吸机就上了10多天，孩子恢复特别好，挺感谢这个援疆大夫的。
3: 患儿出生仅30分钟的时候就出现呼吸困难，全身发干。我们援疆专家黄老师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全力为患儿争取生存机会，也磨练了我们科室的医护团队。
1: 这并非黄万杰第一次支援塔城。2020年11月份，他便以柔性援疆人员身份在此驻诊3个月。
4: 见证了我们这个新生儿科的一个独立乘客带过来的一种奇经脉的试管、呼吸机的调节，还有一些危重症的一些综合救治的方法。
1: 当年黄万杰带来的技术，如今已经在科室常态化开展。今年他主动申请二次援疆，计划在塔城再开展1年半诊疗带教工作。心血管内科专家王国峰同样是二次援疆。2021年首次援疆时，他培养出3名可独立开展复杂冠脉手术的本地医师。此次再度请缨，主攻心脏起搏电生理技术推广。
5: 我们心内科呢，就是地区的重点专科，时隔5年，这次呢，主要是想把这起搏专业更推一些，年轻医生的培养这个速度能更快。
1: 自2016年起，中国医科大学承接辽宁省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专项任务，先后选派11批375名医疗援疆专家进驻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助力医院完善学科建设、规范管理体系、当地极危重症救治特色专科建设及人才培育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6: 坚持输血赋能、造血固本，开展技术带教、学术交流和手术帮扶，用心用情培育本土医疗人才。
7: 昌吉州13.18万亩加工番茄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订单产业经营模式，实现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1: 在富康市，1.2万亩加工番茄采用机械化采收。这种番茄采收机搭配高精度智能色选仪，能精准识别番茄青红两大色系，不用人工干预，机器自主判别生熟状态，识别准确率高达97%。
8: 能保证果子品质，青果呀、烂果都可以挑选出来，采收效率比较高。
1: 今年昌吉州加工番茄总产量预计120万吨，当地通过优选早中晚熟优质品种、错峰种植、分批采收，有效规避集中采收压力，保障番茄品质稳定。同时，加工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保底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0.46元，解决了种植户的销路后顾之忧。
9: 目前我们的早熟番茄平均产量在8到9吨，我们和企业签订的有保底收购合同，不愁销售。
1: 昌吉州15家番茄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投入生产，日处理能力达到4.5万吨。加工番茄经过清洗、熬制、灌装、打包等多道工序，变身番茄酱、番茄块、番茄沙司等各类产品，销往国内国际市场。新疆是中国加工番茄的黄金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昌吉州已成为新疆番茄生产规模最大、加工水平最高的区域，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稳定在18亿元。立秋时节，沙湾市博尔通古乡鹿角湾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现场收割机、搂草机、打捆机协同联动，高效作业。
10: 我们这个割草地方是5000亩，我们是机械化作业，按照乡政府的要求，多余的范围不会割草的，草割的高，不影响明年的长草。
1: 博尔通古乡拥有261万亩四季草场，其中鹿角湾草场面积约5万亩，涉及4个村社区的集体草场。这些打草区实行承包经营，承包费纳入村集体收入，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如此，博尔通古乡还依托自然优势推行木铝融合发展模式，除打草区外，将鹿角湾草场科学划分为生态休憩区、旅游观光区、商业服务区等功能板块，助力牧民增收。
11: 8月12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协实践交

0: 流活动在和田举行，通过经验研讨、工作交流、资源对接来推动科普润江行动落地见效。
1: 我不仅要让他们学好日常的我们临床工作，更要去想勇闯无人区，做出自己的创新，在科技创新领域做出自我的担当。
0: 活动期间，与会代表还进行了实地观摩，近距离感受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成果、民族团结科普服务实效。走进洛浦县杭贵镇乡镇科普馆，孩子们正通过数字化设备探寻科学的奥秘。这里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宣讲形式，用更有趣味的方式让大家沉浸式感知科学魅力，学习科学知识，
2: 体验了有趣的 VR 设备液氮实验，特别神奇。亲眼见到液氮蘑菇云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感受到科学的乐趣。
0: 今年上半年，全江累计开展各类科普活动3300多场，常态化推进科普母亲培训470多场，培训各族妇女群众6.1万多人，组织开展科普大篷车基层行1600多场，汇集各族群众83.7万多人次。
3: 15呢，建成300个乡镇科普馆，5年内呢，计划培训科普母亲10万名，骨干5000名。
4: 乌鲁木齐创业导师曲线行系列活动8月12号启动，首场活动走进大巴扎创业指导服务站，17名创客代表介绍了自己的创业项目，包括科创技术转化、现代农业种植、跨境电商、文创、康养服务等。5位资深创业导师与创客现场进行交流，结合行业发展趋势把脉指导，给出专业方案。
5: 导师在市场推广、人才对接、规范运营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指导，带来很多新思路。
4: 本次活动聚焦大赛选手、基地创业者、在校学生3类群体，通过优秀创业项目交流研讨、细化指导交流方向及宣讲创业政策，为本土初创项目提供支持。
6: 共设置4场专场服务，重点为创业大赛获奖选手做好赛后跟踪指导，走进曲线创业孵化基地，服务初创创业者，走进新疆师范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赋能高校创业学子，助力各类创业项目提质发展。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虽已落下帷幕，但赛场热度仍在持续。一场群众为主角的足球盛会，映照出怎样的新疆活力？本台记者专访了新疆足球协会主席许明。
4: 14支队伍，56场角逐，近3个月鏖战，中场哨响那一刻，有人欢呼，有人落泪，而许明已经有了下一步的目标。
8: 是借助这次江超为新疆足球今后的发展所搭的这个架构，今后怎么样去优化，今后的江超怎么办更好。
4: 作为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490名参赛球员，90%以上是农牧民、快递员、基层教练、在校师生等。不论场上场下，唱主角的都是群众。
8: 各地州都是举全力打破了什么兵团和地方的边界，打破了学校和社会的边界，都代表自己这个地区最强的队伍。场上拼得很凶，但是拼完了以后，大家都没有忘掉一个主题。我们的比赛叫同心杯，像16字一样团结在一起，自然这种意识就贯穿在每个队员的心中了，这才是足球应有的样子。
4: 全江各类足球赛事持续铺开，从阿图什杯到中青赛，从校园足球到乡村联赛，不同年龄、不同层级的赛事同步推进。许明表示，新疆足球的 IP 正在出圈。
8: 这次这个江超的成功的举办，他已经把我们新疆这个竞赛的结构骨架就打起来了，今后这种全疆的联赛制一定会继续办下去，把各个地区的你们当地的联赛打起来，把业余俱乐部建立好，逐步这样让有条件的业余俱乐部能够变成我们新疆自己的地州的职业的化的队伍。新疆这个足球它的土壤这么丰厚，它就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体系，完整的竞赛体系。
4: 8月12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游泳比赛在兴源县结束，乌鲁木齐代表队、巴州代表队、克拉玛依代表队分列总成绩1、2、3名，多名游泳小将表现亮眼，成功刷新赛事记录。
8: 这次比赛获得的成绩也可以，一金两银三铜，我要不断的突破自己，取得更好的成绩。
9: 刷新了女子乙组200米自由泳的记录，每一次比拼都是一次。

0: 次成长，我今后会更加刻苦训练，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每一次比赛。
1: 来自全疆的11支代表队参加赛事，分甲乙两大组别，共计52个竞赛小项，包括长短距离单项、个人混合泳与接力项目，全方位检验全疆青少年游泳训练水平，发掘体育后备人才。
2: 8月10号到12号，2026年善行边疆大爱天山捐赠活动在我区和田、伊犁、喀什等地举行。基层群众共收到捐赠的衣物超41万件，总价值近8500万元。
1: 这次活动由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中华丝源工程基金会、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湖北省慈善总会联合发起，捐赠比英乐芬集团猫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全新品牌服装，涵盖毛衣、羽绒服、保暖裤、童装、 T 恤、衬衫等十几个品类，适配新疆昼夜温差大、冬季漫长的气候特点。捐赠对象覆盖和田地区皮山县、策勒县、于田县，喀什地区麦盖提县、舒富县、英吉沙县、叶城县，伊犁州伊宁县、巩留县、霍城县、亳州金河县以及阿克苏地区科平县，共5个地区12个县，主要为低收入家庭、孤寡老人、困难学生及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3: 真没想到能收到这么多的新衣服，新学期也要开始，正好有新衣服穿着到学校里面去，心里特别高兴。
4: 他们送来的不只是生活用品，更是关心和温暖，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关怀。
5: 我们会常怀感恩之心，好好生活，也会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 作为善行边疆大型慈善帮扶行动的重要一站，本次活动由民政部会同国家民委牵头推动，在全国10个边疆省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慈善资源向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群体倾斜。
6: 8月4号到9号，理解当代中国，感知开放新疆，浙江大学留学生研学活动举行。来自18个国家的21名留学生在乌鲁木齐、和田开展研学，亲身感受当代新疆发展活力。
1: 在乌鲁木齐，研学团一行先后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和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走进新疆博物馆、新疆国际大巴扎，感受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与多元交融的民俗风情。
7: 我去过中国不少博物馆，但新疆博物馆的底蕴格外深厚。早在几千年前，诸多文明就在这片土地上交汇交融，往来互动。
1: 在和田，研学团成员走进和田玉博物馆，了解玉从古至今在中国的文化渊源，走进约特干故城，沉浸式感受昔日于田的繁华盛景，走进新疆昆仑山景区，饱览壮美山河，漫步和田团城，体验市井风情。在洛浦县恰尔巴格镇中心卫生院，研学团成员实地感受了和田基层医疗标准化建设、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乡村带来的实实在在变化。在中国科学院策勒沙漠研究站，大家对当地荒漠化治理成效由衷赞叹。走进和田市和洛浦县的合作社企业参观，研学团成员对非遗传承、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的创新做法连连称赞。
8: 背后有历史，中间有保存，下面有传承，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值得被更多人知道了解的。
9: 我对新疆有了全新的认知，那我想把这些我了解的事情通过短视频、通过照片的方式去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正的新疆。
2: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喀什齐鲁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车间后纺主任布海利奇古利·艾尔肯立足岗位、打磨本领，不仅成长为技术骨干，还以创新实干带动全员效率提升，用青春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答卷。
10: 每天早上，布海利奇古利·艾尔肯都会提前一个小时到岗，仔细核对上一班生产数据，检查设备运行状态，把质量管控落实到每一处细节。刚入职时，为练好基本功，布海利奇古利·艾尔肯一遍遍翻看操作手册，成千上万次重复接头、换砂、巡回整套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还总结出一套标准化操作手法。如今，这套操作流程已成为企业培训的教材。
11: 刚来时候太苦起来了，这太难了。我们期间老师呀，还有厂长，他们给我们。

0: 们一步一步必须学不会的，下班以后几个饭又回来期间多练。所以我觉得既要坚持，刻苦练习，就能克服困难。
1: 智能化设备上线后，他主动争当试验带头人，钻研新设备。从最初人工操作仅能看管四台设备，到现在他一个人就能看管14台设备。除了脚踏实地钻技术，渤海利奇鼓励 Elkin 还主动拥抱技术创新，累计提出13项增效降耗金点子。
2: 人家下班了，他还在车间里面学习操作技术，创新方面做得很好。在传帮带这方面嘛，他自己亲手培养的大概是180多名。
0: 我和老公我们都在这里已经8年了，我下一个目标是努力学习省钱管理。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截至目前，乌苏市新丝路专用线货物到发量今年已达41.2万吨，场站可实现整列到发、分区装卸、快速中转。工业产品、煤炭、玉米等大宗货物单批次转运时间压缩至3.5小时，单日最高作业量达8000吨。连日来，新疆有序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各地兵役机关联动卫健部门，严格对标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坚持从严管控、优化服务，高标准抓实抓细征兵体检各环节工作。
5: 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招生录取工作今天结束，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结果。被录取考生根据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办理入学手续。凡被新疆中职班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区内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录取，录取工作结束后将不再进行补录或换录。
4: 8月12号，驰骋万里大美新疆黄胄马兴乐师生画展在乌鲁木齐开展，共展出作品73幅，直观展现新疆人文与山河的时代变迁。展出期间还将同步开展专题学术研讨会、公益艺术讲座等活动。
6: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哈巴河县的白沙湖景区，看沙水共生，感受别样风光。

0: 这期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2026年8月9号，首届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落幕，14支队伍56场角逐，近3个月的鏖战，中场哨响那一刻，有人欢呼，有人落泪，更多人意犹未尽。一届江超联赛，新疆足球等得太久了，等他到来，等他站稳，等他生根。
1: 属于你们的冠军。
0: 一位多年致力于新疆足球事业发展，见证并推动了首届同心杯江超联赛落地的足协主席，怎么看待这场联赛？新疆足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他眼里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专访新疆足球协会主席许明。
2: 咱们的江超是刚刚落幕，但是很多人的感觉啊都是意犹未尽，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
3: 其实它不是一个比赛的结束，它是下一个目标的一个开始。现在我已经在考虑是借助这次江超为新疆足球今后的发展所搭的这个架构，今后怎么样去优化，今后的江超怎么开始，怎么办更好，已经做这方面思考了。那当然了，球虽然打完了，但是全疆的百姓的对足球的这份热烈氛围，网上的议论并没有终止，还在热议之中。各地政府又在酝酿着，我们是不是再把什么苏超了、粤超了，把他们的冠军队也请来，和我们江超在新疆我们再干一场。这是地主队长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它又是为今后的足球发展得拉开了新的序幕。足球它本身在新疆土壤丰沃，群众基础特别好，尤其是踢球的孩子又特别多，看球的观众绝大多数他们是真正是爱球的，这是一个社会足球。各地州一旦说成立队的时候，迅速就能把一支队伍拉起来，这就是一直埋藏在心底的一种热爱，有了这么个机会，就像春天春风一到就破土而出一样。这就是这么多年来对足球的热爱，愿意为足球做事，想有一天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舞台能够呈现自己的，这些教练员、裁判员、比赛监督，这些年他们的学习从未停止。
0: 这届江超联赛跨度之大，组织之难，创下了新疆群众体育赛事的多项纪录。从揭幕战到决赛夜，从主场到客场，3个月的赛程考验着每一个环节。更让人难忘的是赛场内外的那些瞬间，球员拼尽全力后的拥抱，球迷跨城远征后的欢呼，还有散场时那句明年还要来。
2: 这届江超联赛是汇集了14个地州，近500名各族运动员，56场比赛，每一场您都会关注吗？怎么来评价他们的表现呢？
3: 没有全部到场看，我去了几个地州，也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看。我的一个目的就是借助江超把我们办主客场联赛的能力和水平把它全面提升，制定了一个标准，让它有效的都落实。我在伊犁看那个半决赛的时候，散场的时候呢，这个路上看我带着那工作牌嘛，就老人就停下脚步来给我讲今天的球怎么怎么，裁判哪个地方吹的是可以不吹，可以吹，不仅能看球，还能评球，还能点球。这次江超10大进球排着首位的就是我们哈密队的一个内角，这个倒挂金钩踢的是堪比一波世界杯，非常的精彩。全疆各地州实力都在伯仲之间，谁都有机会，谁的运气好一点可能谁就胜了。是各地州都是举全地州之力来找这十几个踢球的这个爱好者。这次的组队呢又是一个多民族构成，和兵团打破了什么兵团和地方的边界，

0: 破了学校和社会的边界，都代表自己这个地区最强的队伍。场上拼得很凶，但是拼完了以后，大家都没有忘掉一个主题，我们的比赛叫同心杯，像石榴籽儿一样团结在一起，那么自然这种意识就贯穿在每个队员的心中了。场上拼得再凶，结束了以后，大家击掌就是兄弟，私下就是朋友，这才是足球应有的样子。
1: 那么您之前也提到过，咱们这个姜超联赛啊是最难办的赛事了，但是难度很大，最终还是办成了。现在来看啊，您觉得这届赛事办得怎么样呢？
0: 新疆1/6的国土面积，这种跨度之大，难道超过了欧洲的五大联赛？之所以能办成，而且办得非常的成功，取决于几个方面。首先，党委的就是政府坚强的意志，14个地州精诚团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第二，广泛的足球热爱人口，这是一件深得民心的一件事情。群众拥护热爱，在举办的过程中，它自然就是有顺畅很多。那么第三呢，得益于我们足协为今天这一天的到来，做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裁判员的储备，比赛监督的培训，是这次比赛成功的重要的保障。按照国际足球竞赛管理的标准，结合我们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堪比中超联赛的一个标准的流程体系，竞赛管理体系，我们14个地州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 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么多的成绩哈，那么在这个成绩背后，对于办赛这件事儿，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呢？
0: 足球比赛本质它就是一场旅游，一场内需的拉动，足球比赛又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缩影。十四个地州一个比一个地州搞得有序，一里是场内的那干净利落的程度，各司其职，各把其位，有条不紊。通过一个足球竞赛可以看到的是，就新疆的治理水平在党中央的坚定的这个领导之下所发生的一个改变。
2: 姜超联赛只是一个开始，今年夏天全疆各类足球赛事持续铺开，从校园足球到乡村联赛，不同年龄不同层级的赛事同步推进，新疆足球的 IP 正在出圈。而在这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两条线的延伸，一是基层的厚度。喀什地区去年学校联赛打了10000多场，今年推广到12个县，全年有望达到10万场。伊宁县的乡村联赛已经成为中国足协村超评选的第2名。二是青训的希望，全国78个青训实验地区，新疆占了2个，伊犁和喀什。国家给新疆的定位很明确，发现苗子，培养苗子，为各级职业队输送人才。
1: 除了姜超联赛啊，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疆，它的各类足球赛事还在持续的开展中。可以说，今年咱们新疆足球这个 IP 是出圈了。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0: 这些年从打基础强基础开始，到这次这个姜超的成功的举办，它已经把我们新疆这个竞赛的结构骨架就打起来了。今后这种全疆的联赛制一定会继续办下去。我走到哪个地方，这个认识我的人不认识我的人，或者我知道我是足协主席，都要凑上来要说两句足球的事儿。姜超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对姜超的这种心情啊没有平静下来。当这个国人们说中国足球希望在新疆的时候，你就有一种目标感了，你就有一种使命感了，你就不得不考虑这个你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什么样的技术风格，培养什么样的队伍，什么样的人才，就是它是个系统建设。
1: 有了第一届姜超的这个基础，现在不管是各地还是球迷都在期待着这项赛事能够继续办下去。那么作为足协主席，对于咱们的姜超往后怎么走，我们可以有什么期待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把各个地区的你们当地的联赛打起来，把业余俱乐部建立好，把县级的也建起来，这满足更多的老百姓的这个爱足球的这个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再让有条件的业余俱乐部能够变成我们新疆自己的地州的职业的化的队伍。如果我们14个地州有14支自己的职业队，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青训体系现在不断在完善，喀什大学要成立足球学院，伊犁师范大学足球学院，

师范大学的都有足球的专业或者足球学院。那么这些更多的人才出来了以后，是谁来带动？我们的出路只是中超、中甲、中乙，出路很狭窄。新疆这个足球，它的土壤这么丰厚，它就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体系，这个完整的竞赛体系。这是我这坚持了干了是8年，始终要实现的梦想。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

0: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灵动。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有何止青绿？

冬季，天山深处，白色的雪，白色的林，暗色的马路徘徊在浓淡相间的云山林中，葱郁的植被，傲岸的生物，构成了新疆西北部的基本自然景观。

高空俯瞰，新疆西北部三条由北向南排列的谷地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塔城、亳州构成三角形的底边，三角形的顶角则是外形酷似新疆唢呐的伊犁河谷。

河谷地带，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将伊犁河北岸的一些地方变成温润的水世界。从11月开始，这里就成为天鹅湖。

油鼻天鹅，中国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入冬前，它们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出发，大约飞越800公里，到达伊犁河谷。冬季，油鼻天鹅进入发情期，此时颜色成为赢得交配权的重要工具。

发情期的雄性天鹅头部的油状凸起会变得更加醒目。自然界过分突出的颜色会引来天敌，但是此刻炫耀性的冒险却能赢得意中人的芳心。浓妆之后，吸引异性的舞会正式开场。

舞会的前奏是彼此频繁地将头浸入水中，缠绵后，雄鸟开始用颈温柔地缠住雌鸟，沙哑的鸣叫代表山盟海誓，终身厮守。游鼻天鹅的寿命大约20到50年。作为忠贞的鸟类，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谷地的温暖和山中的寒冷形成极致反差。春节前后，哈萨克族牧民准备迎接一年中最艰难的转场。50匹马，1500只羊，要在-20摄氏度的极寒中开始6天6夜的行程。途中要翻越3座海拔4000米的冰打板，山脊线上的行程超过200多公里。极致的自然环境让种种罕见

即便在肃杀的冬季，新疆也不缺乏色彩。赛里木湖宛如冰雪王国，特殊的风、光照、温差，让冰层发出特殊的蓝光。厚厚的蓝冰之下，封印着梦幻般的冰泡。

大雪覆盖了赤狐的食物，啮齿动物。这个时候，只能靠着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才能捕捉到一米厚积雪下细微的声响和活动。

搜寻，等待，然后突然俯冲，猎杀在瞬间完成。

凛冽的寒冬渐渐松开对赛里木湖的束缚，逐渐变暖的风造就了赛里木湖半湖之玉半湖蓝的冰推奇观，

起初，平滑的冰面开始有了不易察觉的躁动。随着气温的缓缓回升，冰层之下仿佛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悄然觉醒。回声是对春的召唤。经过一个冬天的成长，油鼻天鹅的幼雏绒毛逐渐变成羽翼。很快，它们就要离开母亲羽翼的庇护，学习飞行。春江水暖，带来远方的召唤。父母陪伴下，他们将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河谷。

春天，河谷上空充满白色的云雾。一场来自遥远大西洋的奇妙旅程，正在伊犁、亳州、塔城缓缓拉开帷幕。

库鲁斯台，中国第二大连片平原草场。丰沛的水资源让草原三到六月间变成季节性湿地。季节性湿地为大宝、灰鹤这些国家保护动物提供了迁徙途中必不可少的驿站。

塔城是塔尔巴哈台城的简称。蒙古语中，塔尔巴哈台的意思是汉塔出没的地方。饿了一冬的汉塔急匆匆地离开洞穴，在草地上寻找食物。此时和汉塔

一起出没的还有他的天敌沙狐。沙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银灰色的皮毛，大而尖的耳廓，让这些草原萌娃看上去就像精灵。沙狐群居动物，随着逐渐长大，沙狐幼崽必须集体捕猎才能在草原上立足。暖阳下的游戏是他们学习捕猎的第一课。沙狐的听觉、视觉、嗅觉都极为灵敏，生存的短板是比羊还慢的奔跑速度。为了弥补短板，沙狐宝宝从小就要学会把食物埋藏起来。然而，来自同伴的背刺，让藏宝游戏最终变成斗殴。

慵懒的春日，沙湖周边的世界正从严峻的冷色变成缤纷的暖色。这种冷暖轮回在过去数百万年中周而复始。200多万年前，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博罗科努山相继隆起，连绵的雪峰最终从北、中、南三面汇聚成巍峨的天山山系。

高大山系孕育冰川，冰川融水奔腾而下，切出峡谷，穿越森林草原，最终汇聚成新疆水量最丰沛的河流伊犁河。伊犁河全长1236公里，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大河蜿蜒，造就出最独特的河谷气候。

伊犁河谷虽然远离海洋，但是它的许多迎风坡年平均降水量超过600毫米，大体和滨海的青岛接近。河谷周边虽然雪峰林立，但是河谷中10摄氏度左右的年均温和云南某些地方相仿。超越时空的温暖湿润，让古老的物种生长在瀚海星空下。第四季冰期来临时，天山山脉间的谷地成为中生代喜暖野果树的最后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中，拥挤下60余种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野果林群落。

落英、杏花、春山，让伊犁河谷有了塞外江南的美誉。漫山遍野的熙攘，让这里成为世界多种温度果树的

基因库起源地，野苹果是天山野果林的主要树种，有84种类型，是现代栽培苹果的祖先。庞大的树冠下，各色伞状花絮静悄悄地绽放。遗世独立的河谷中，它们寂寞地开花，顽强地传粉，最后结出欲望的金苹果。山脉、峡谷、湖泊、河流旁逐次绽放的野花，宣告夏日的到来。从五月末开始，伊犁、亳州、塔城，处处像打翻的调色盘。

0: 新疆最自然的生态，比生态更自然的土法饲养，让这种通体黝黑、脾气很大的小生灵旁若无人地穿梭在天山北麓、伊犁河谷。
1: 我们这百花蜜花有140多种花呢，这个中药植物有80-90种，普通蜜蜂采不到。这黑蜂的这个蜜采蜜的那个舌头啊，它可以伸得特别长，它可以像普通黄蜂采不到的地方它可以采到，所以说就是黑蜂可以采100种花。

0: 河谷西南部的昭苏，伊犁黑风的天然牧场。将近26万亩的油菜花，将几乎两个巴黎大的区域染成明黄。这样的花海，伊犁河谷周边共有9个。离昭苏不到200公里，霍城5万亩的紫色组成中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在霍城，颜色不仅是自然产物，也是产业和生活方式。每年数万亩的紫色会变成上千吨干花、数百吨精油。作为世界薰衣草三大主产地之一，这里可能是新疆最香的地方。想象中才有的美，激发起开始另一种生活的冲动。冲动之下，新的村庄开始在花海中形成。由城市移民构成的晃晃村，把生活活成理想。
1: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
2: 有美女。
3: 晃晃村里有野草。晃晃村里有薰衣草。
4: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里有雪山。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小天儿，小天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哎呀，
1: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
0: 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

0: 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呀！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让我看看。
1: 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吗？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儿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4: 我不重视你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娘，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0: 真行啊，你不是怀了吗？
1: 傻样。
0: 那我关灯了。
5: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6: 同学？什么同学？
5: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6: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君。

0: 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是，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了，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
1: 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老赵。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哈！
2: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3: 田宇，电话。
1: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3: 哦。
2: 您是李军长吧？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冯楠同志吧？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哎，田宇，你现在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说那么粗鲁。只有瞎子才平时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4: 老赵，谁是老赵？
5: 搜到，请出示证件。给我看，看清楚了，这赵政委。
4: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5: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6: 老李，老李。
4: 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7: 老赵，你来了，来坐坐。
4: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哎，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哎哎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儿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
7: 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嘿嘿，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嘿嘿，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
4: 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8: 没错，你是已经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4: 老田，你先忙你的啊。哎，好。来，南长，抽根烟。
9: 大家别扯淡。
4: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 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7: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
0: 人家大

0: 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1: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0: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2: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0: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3: 你好，李警长。你好，
0: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3: 你好。
0: 好，请坐，请坐，坐好了这儿。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啊，别总直眉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鹏，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田，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你们坐啊。小田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2: 赵刚，我见过你。
3: 傅兰，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2: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3: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2: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请讲。
2: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

0: 住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1: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0: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1: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凤南，你要说什么？
0: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凤南，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1: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
3: 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4: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3: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4: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3: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5: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6: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8: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8: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带武器了吗？
9: 当然。
10: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8: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1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8: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10: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8: 这不太礼貌吧。
11: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8: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10: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0: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1: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员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2: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1: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3: 哎！哎呀，老李！哎呀，李龙！
4: 老孔！哎，
3: 怎么我孔接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
4: 呀，饭头这两天怎么打发呢？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
3: 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4: 谁呀？
3: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5: 老丁啊，
6: 老丁。
7: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又凑齐了。
3: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缴我的信，反了他了还。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4: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7: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好。
4: 哎，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
7: 就是
4: 啊，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7: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学
4: 个屁！
3: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他不敢放牢骚。
4: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8: 首长，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4: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8: 对。
4: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7: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一丝一丝就得了呗。
3: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血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7: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4: 哟，熟人还不少呢。
9: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7: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4: 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9: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10: 哟，老丁还没扫过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0: 老孔啊，俺怎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
1: 哎，去
2: 想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帚，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3: 哎，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0: 灵魂空间吗？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4: 写的爹娘挺亮的啊，
5: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嗨，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城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
6: 哎，老丁，那跑我这擦鞋来了，
5: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6: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5: 不行不行，
6: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7: 来，给我们也擦擦吧。
5: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7: 太对了吧，太对了，擦鞋去。
5: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6: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5: 嘿，老李啊，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人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
6: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地儿擦，别在我这儿擦。去去去去去，
5: 行，
6: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10: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11: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

0: 是啊，很方便。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2: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4: 百口妙
3: 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面临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2: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0: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2: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

0: 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4: 百口妙
1: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5: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

0: 吃啊，很方便。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2: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4: 百口妙
3: 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面临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2: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0: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2: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

0: 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

0: 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1: 教员同志啊，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一改？这个库什么？
2: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话，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3: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4: 哎呀，教员同志啊。
1: 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呢，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

0: 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常教员？
1: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2: 来，老李，
3: 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吗？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0: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4: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的就那是青草屁。
5: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0: 行，
6: 对，
7: 奶奶，
6: 对
7: 呀、
6: 啊。
7: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8: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0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啊，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9: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0: 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9: 老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0: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2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
10: 哎，快点，快点，
11: 报告，进来。
12: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3: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1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1: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砍我的脑袋。
0: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1: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哼，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0: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防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1: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0: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1: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0: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0: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啊！
1: 明白了。
2: 回来，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着啊？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嘿嘿，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啊？
3: 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4: 丁伟，院长室有请。
5: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装不真像。
6: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7: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物。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

0: 万变，药也万变。哎，
1: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0: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呀，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现装本。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0: 战场是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2: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0: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2: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0: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3: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4: 哎，常教练。
5: 哎，老李，有事啊？
4: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5: 你还真那么在乎 啊？
4: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啊。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5: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4: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5: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七点鸿宾楼。
6: 搞什么鬼啊？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
5: 哎，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6: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

0: 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又是打火机呀，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1: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都是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100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0: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1: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0: 可不好枪。
1: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0: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1: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0: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我可没喝多。
1: 通常1/10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0: 你少废话，你先把2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
1: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0: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七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七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七师死定了。
1: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0: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儿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1: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0: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1: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2: 李军长。李军长，
3: 谁呀？
2: 哎呦，
3: 严秘书，
2: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3: 有事吗？
2: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3: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2: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3: 好好，走。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1: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0: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1: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0: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1: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0: 哦，这倒有点意思。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1: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0: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1: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0: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0: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1: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付账。
2: 老李，
3: 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4: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3: 好，
4: 我先走了。
5: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6: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4: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5: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
7: 院长。
4: 哦，李仁龙，你到了。
7: 好，
4: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仁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5: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4: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5: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4: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5: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
4: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5: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4: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5: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4: 怎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5: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4: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下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5: 没有。
4: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

0: 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1: 是。
2: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1: 你是张白露吗？
3: 我就是。您是？
1: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3: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1: 好。
3: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吧。
1: 是老了点，我也去想条了。
3: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1: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3: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1: 好。听小田说你是中学老师。
3: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1: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3: 和田宇过得好吗？
1: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3: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1: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3: 我也不写信。
1: 为什么？
3: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

0: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

0: 两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0: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

0: 两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

0: 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
3: 哎呦，老丁啊，
2: 干嘛？哎
3: 呀，都是老战友。
2: 别，你看，哎，
3: 你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0: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3: 下不为例的。
2: 老林，不是，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3: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哎呀，我是破例，来，坐，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2: 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4: 王林，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2: 真的？
4: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那女的是谁呀？
3: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4: 哎，王林，真的？
5: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3: 张白露同志。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1: 你好，
3: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1: 你好，张白露同志。
3: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5: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3: 哦，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1: 刚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
5: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4: 邀请，
2: 来，
1: 行，
4: 快来，你坐。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可能喝。
6: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7: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

0: 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1: 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这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呀，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0: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1: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
2: 你会跳舞吗？
3: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4: 哎，我会，
5: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1: 我们学院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呗。
6: 是啊，我和老李呀、啊、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5: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0: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6: 绅士风度是个啥？
7: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就是
0: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5: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6: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0: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5: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0: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7: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
1: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8: 好的，
0: 走，
1: 快走吧。
7: 我不会，
9: 我教你们，没事，
7: 都走。我不会，
1: 哎呀，
7: 哎，
1: 快走。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啊，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
2: 就
0: 了，
2: 学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天宇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天宇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天宇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5: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4: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6: 怎么了？你有事儿？
5: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4: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5: 我送送你吧。
4: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5: 行，我走了。
4: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5: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7: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

0: 一趟，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1: 我先走了。
2: 李军长，发什么愣？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3: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4: 小张，
5: 李局长，你迟到了。
4: 啊，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5: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4: 好，
5: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4: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3: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管，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整我老师了！
4: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

0: 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它，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1: 老丁，老丁
2: 啊，
1: 看见老李了吗？
2: 没有，你找他干嘛？
1: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2: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2: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怎么不明白呀？
1: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2: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0: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3: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还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0: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3: 你和他谈什么？
0: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雨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2: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2: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府，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

0: 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1: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2: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符。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1: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2: 嗯，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1: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2: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大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1: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3: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4: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3: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你这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5: 老孔啊，又怎么了？
6: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5: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6: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老丁啊，
1: 啊，
0: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2: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1: 啊？
2: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0: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
1: 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2: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1: 金瞎子？
2: 是啊，
0: 凭什么是金瞎子？
3: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0: 就是啊，
3: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0: 啊。
3: 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10个有9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拿有钱？
0: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2: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1: 不给。
2: 这小
4: 子除了2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3: 不错，
4: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3: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4: 不去。
3: 哎，
4: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2: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3: 嗯，
2: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0: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4: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5: 特特怪来，哎，小雪。快抱走！
4: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5: 你看你这爸爸哭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4: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5: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4: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啊、是学俄文学的。
5: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4: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5: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

0: 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

0: 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

0: 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0: 糊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

0: 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哎，给个单价。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站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吵醒他了。
3: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2: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

0: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厂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1: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0: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1: 干什么，老李？哎。
2: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3: 你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4: 你是他爹啊？你给我滚下来！
3: 哦哦哦哦哦！啊，没事儿，来来来，睡觉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5: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6: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5: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2: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7: 哟，这假洋鬼子有点真功夫呢。
3: 他娘的！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8: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队长，你怎么出事儿了？我是战斗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穷。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呀，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0: 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1: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对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0: 好，睡觉吧。
2: 老李啊，老李，老李，
3: 哎，
2: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3: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
4: 哎，
3: 小田儿。
5: 哎呀，爸爸，你们来了！
6: 这是丁局长。
5: 哎，你好，丁局长。哎、
7: 特特呢？
5: 在里面睡觉呢。
7: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5: 好，进来，进来。
7: 好，
5: 谢谢啊。妈，进来吧。
6: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0: 真巧了
2: 啊！一趟车过来，这一聊天才知道。
0: 来来来，坐，老丁。
2: 哎，
0: 坐。
2: 老李，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得闹清楚啊，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0: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5: 丁局长，请喝水。
2: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5: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啊、可神了。
2: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5: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2: 那倒有，那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啊，
0: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5: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军长，那您自便啊。
2: 哎，好。老李，
0: 嗯，
2: 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0: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2: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8: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9: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8: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0: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3: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5: 知道了。
11: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2: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3: 好，
5: 好，
3: 来，
5: 谢谢，谢谢。
9: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2: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
12: 也就是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
2: 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5: 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4: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
9: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铜爆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12: 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9: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13: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12: 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他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9: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墨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12: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9: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

0: 无论他奉行什么主意，他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1: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2: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1: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4: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啊？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送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送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0: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是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0: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了？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0: 帮过，打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啊？
0: 哎，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
0: 啊！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啊、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0: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3: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4: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
3: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1: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
4: 嗯，
1: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0: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1: 对啊，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0: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1: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0: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1: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0: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1: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0: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1: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猫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0: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3: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0: 哎，
3: 不听了。
0: 你说。
1: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0: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2: 丁军长，
3: 哎，
2: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2: 哪里哪里。
0: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2: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2: 啊，好，
3: 再见了，
2: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3: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
1: 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
0: 不会想不开吧？
2: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3: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0: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1: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0: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1: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 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7: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

0: 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

0: 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

0: 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4: 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4: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4: 什么味儿？
7: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西郊去，入刀山。
5: 爸，你要拔？
1: 我拔哪个？我拔。
5: 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
1: 哎，你先坐下，
2: 哎，老兵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0: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2: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别瞎操心了。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3: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谭元唠叨，我懒得理你。
4: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解释。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1: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见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
1: 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
0: 难受。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1: 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0: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1: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
1: 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0: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啊，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
0: 他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1: 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
0: 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1: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田雨啊。
0: 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1: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0: 你当然知足了。
1: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0: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晋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1: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1: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
1: 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楠，再见。
3: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营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4: 是是。
3: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啊、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4: 哎，好。哎，嫂子坐坐。
3: 哎，好好好、哎、谢谢。
4: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的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那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3: 哎，老李你坐。哎，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小田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林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4: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4: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4: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

0: 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呀，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1: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2: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1: 哎，丁丁长，你别走啊！
2: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3: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啊。
3: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天宇，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3: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3: 天宇，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 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1: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 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你的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 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小田，你听我说。
1: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 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 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为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 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 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3: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4: 小天，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 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边看着锅里呢。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

0: 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泉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
1: 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 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2: 白露，白露。

0: 凤南，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出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金世学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 管他呢，老李这跟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女人间好说话，你让小婷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老李，
2: 哎呀，老李，
3: 老岳，
2: 哎呀，
4: 想死我了，
2: 真是想死我了。
5: 李军长，你好，
2: 小冯，你好，你好，你好。
6: 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凤南，
7: 田雨，
6: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7: 不是说好，他们把孩子带来了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6: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7: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这不骂人的吗？啊！
6: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7: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好。

0: 啊！哎，小鹏，行，快去拿酒。
1: 嗯。
0: 哎，小鹏，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老爷，
1: 哎，
0: 你们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2: 我他娘陪你，茅台，
1: 哎，好，来，老赵，来，老赵，
3: 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露了吧？
1: 来，
4: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1: 来，干了，
4: 不能再喝了。
0: 哎呀，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
1: 啊，
0: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
1: 啊，
0: 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1: 你们娘们儿
0: 就别想走了，来。
4: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1: 老赵，来，干了。
0: 嗯。
1: 哎，酒呢？酒哪儿去了？
0: 哦，
1: 啊，酒上哪儿去了？
0: 有了酒吗？
1: 没了。
0: 哎，他娘，谁给摸下来的啊？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
1: 啊。
0: 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0: 大刀
1: 啊！
0: 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5: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1: 哎，老赵，
3: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6: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20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3: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6: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3: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6: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3: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6: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3: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6: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3: 挺好的。

0: 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1: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0: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

0: 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

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

0: 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自助扫码呀。应该支付的钱。
3: 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4: 走了，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童叟无欺，
4: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时间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778.52亿元，同比增长10.3%，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石油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资源。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六月，新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原油产量1712.57万吨，天然气产量210.38亿立方米。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含油气盆地，目前已探明油气资源量超50亿吨，是我国陆上重要的能源战略接替基地。上半年能源当量完成年计划的50.1%，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富满油区一口超深井，仅用68.6天钻至8328米，顺利完钻。
2: 在钻井过程中，通过动态监测钻井参数，加强泥浆坐感，最终实现木体层一趟钻钻井562米，最终达到完钻井深8328米。
1: 一至六月，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41.5亿元，同比增长65.4%。分注册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33.62亿元，同比增长43.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18.54亿元，同比增长65.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34亿元，同比增长77.1%。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7.68亿元，同比增长110%。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474.63亿元，同比增长43.7%；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485.2亿元，同比增长12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181.66亿元，同比增长30.4%。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利润同比增长210%。
0: 暑假，新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高涨。国网新疆电力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七月全疆旅游行业用电量达4.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3%。
3: 七月份亳州文旅用电同比增长了42.71%，位居全疆首位。克拉玛依增长超过30%，各类惠民政策释放了消费潜力。八州重点景区用电增幅均超20%。七月的新疆住宿、交通、游览用电增幅均超过14%，餐饮、文娱用电分别上涨了11.4%和9.73%。用电数据的节节攀升，清晰勾勒出新疆暑期文旅市场蓬勃兴旺的火热图景。
4: 自驾游热潮涌动，带动充换电需求大幅攀升。七月，全疆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3.56亿千瓦时，同比激增95.25%。
5: 盈利条件我觉得非常不错，非常宽敞，设施非常齐全。
4: 用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景区经营商户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祖利凯尔阿布拉江七月的销售额突破了3万元。
6: 每天差不多有1000到2000人，用电量七月份是1800多。如果线路出现故障了，会马上有人过来维修，基本上没有停过电。
4: 为护航暑期文旅经济，国网新疆电力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电方案。一方面，依托网上国网客户端95598热线提供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文旅经营主体办电流程，提高办电便利度和服务质效。
0: 我区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深化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保护群众企业合法财产权益。上半年累计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61.62万笔。
4: 在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益民大厦服务大厅，伊木然艾斯卡正在办理二手房过户手续。
7: 先取号，然后网签，然后登记和交税，前后40分钟都用不着，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4: 个人办事省心，企业办事更省时。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式便利化服务，有效提升了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和项目推进节奏。
8: 很多年前办抵押的时候，一周左右已经算快了，但现在基本上控在一天。
4: 从部门分办到一门通办，变化的不只是地址，更是服务理念和模式的全面升级。2025年4月，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整体搬迁到益民大厦，59个不动产登记事项全面进驻，实现一门一窗一网一线通办，日均办件量超过4000件，日均业务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0%。
9: 像二手房转移登记这样的高频事项，受理时长压缩了50%，按时办结率始终保持在100%。同时，我们还为老年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并且开展了节假日和周六延时服务。
4: 近年来，我区各级不动产登记机构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

0: 预告登记、抵押登记、登记资料查询三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全区646个银行营业网点设置抵押登记一站式服务，实现了小窗口服务大民生。
1: 抢抓夏季非供暖期，全江各地全面推进供热管网更新、设备技术改造、设施维保等供热冬病夏治专项工作，目前已完成改造检修任务80%以上。
2: 乌鲁木齐市幸福花园小区原有的供热管网运行年限久，设备老化，今年的改造内容除了拆除旧管、铺设新管外，还会对换热站各类设备进行全方位检修和更新。
3: 我们这次改造的管线总长度340米，减少管道的跑冒滴漏以及管道的热损，预计本周内能完成全部的工作内容并恢复路面。
2: 今年乌鲁木齐市组织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188个供热设备设施检修技改项目实施改造，目前已完成98个，剩余项目预计9月20号前全部完成。
4: 优先对运行20年以上、泄漏率高、水力失衡严重的管网进行更换，解决了一批管材老化、腐蚀泄漏、保温破损等突出问题。
2: 阿图什市今年也针对多个老旧小区开展二次管网更换、换热站设备检修、供热系统调试维保等工作，同时做好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宣传解释工作，让居民供暖有保障、维权有依据。
5: 新规里头对供暖温度是多少，它出来的温这些事都写得清清楚楚，老百姓供电交在南非也能找得明明白白，心里有底了。
2: 今年新疆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计划完成8483.68公里管网、15581项供热设施的检修维护工作，同步推进721.61公里老化管网更新、1244座热力站升级改造。
1: 辽宁省第11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工作队进驻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来自中国医科大学的黄万杰、王国峰两名专家两度援疆，在新生儿、心血管两大专科手把手带教本地医护，为当地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0: 今年5月底，黄万杰作为第11批辽宁援疆医疗队员来到塔城地区人民医院，6月就带领团队成功救治了一例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极危重症患儿。
6: 我不敢想那会儿，在医院待了将近20天，上呼吸机就上了10多天，孩子恢复特别好，挺感谢这个援疆大夫的。
7: 患儿出生仅30分钟的时候就出现呼吸困难、全身发干，我们援疆专家黄老师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全力为患儿争取生存机会，也磨练了我们科室的医护团队。
0: 这并非黄万杰第一次支援塔城，2020年11月份，他便以柔性援疆人员身份在此驻诊3个月。
8: 见证了我们这个新生儿科的一个独立乘客带过来的一种奇经脉的治管、呼吸机的调节，还有一些危重症的一些综合救治的方法。
0: 当年黄万杰带来的技术如今已经在科室常态化开展，今年他主动申请二次援疆，计划在塔城再开展1年半诊疗带教工作。心血管内科专家王国峰同样是二次援疆，2021年首次援疆时，他培养出3名可独立开展复杂冠脉手术的本地医师，此次再度请缨，主攻心脏起搏电生理技术推广。
9: 我们心内科呢，就是地区的重点专科，时隔5年，这次呢，主要是想把这起搏专业更推一些，年轻医生的培养这个速度能更快。
0: 自2016年起，中国医科大学承接辽宁省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专项任务，先后选派11批375名医疗援疆专家进驻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助力医院完善学科建设、规范管理体系、当地极危重症救治、特色专科建设及人才培育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10: 坚持输血赋能、造血固本，开展技术带教、学术交流和手术帮扶，用心用情培育本土医疗人才。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虽已落下帷幕，但赛场热度仍在持续。一场群众为主角的足球盛会映照出怎样的新疆活力？本台记者专访了新疆足球协会主席许明。
0: 14支队伍56场角逐，近3个月鏖战，中场哨响那一刻，有人欢呼，有人落泪，而许明已经有了下一步的目标。
11: 是借助这次疆超为新疆足球今后的发展所搭的这个架构，今后怎么样去优化，今后的疆超

0: 怎么办更好。
1: 作为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490名参赛球员，90%以上是农牧民、快递员、基层教练、在校师生等。不论场上场下，唱主角的都是群众。
0: 各地主都是举全力打破了什么兵团和地方的边界，打破了学校和社会的边界，都代表自己这个地主最强的队伍。场上拼得很凶，但是拼完了以后，大家都没有忘掉一个主题。我们的比赛叫同心杯，像16字一样团结在一起，自然这种意识就贯穿在每个队员的心中了，这才是足球应有的样子。
1: 全疆各类足球赛事持续铺开，从阿图什杯到中青赛，从校园足球到乡村联赛，不同年龄不同层级的赛事同步推进。许明表示，新疆足球的 IP 正在出圈。
0: 这次这个疆超的成功的举办，他已经把我们新疆这个竞赛的结构骨架就打起来了，今后这种全疆的联赛制一定会继续办下去，把各个地区的你们当地的联赛打起来，把业余俱乐部建立好，逐步这样让有条件的业余俱乐部能够变成我们新疆自己的地州的职业的化的队伍。新疆这个足球，它的土壤这么丰厚，它就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体系，完整的竞赛体系。
1: 8月12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游泳比赛在兴源县结束，乌鲁木齐代表队、巴州代表队、克拉玛依代表队分列总成绩1、2、3名，多名游泳小将表现亮眼，成功刷新赛事记录。
2: 这次比赛获得的成绩可以1金2银3铜，我要不断的突破自己，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刷新了女子乙组200米自由泳的记录，每一次比拼都是一次成长，我今后会更加刻苦训练，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每一次比赛。
1: 来自全疆的11支代表队参加赛事，分甲乙两大组别，共计52个竞赛小项，包括长短距离单项、个人混合泳与接力项目，全方位检验全疆青少年游泳训练水平，发掘体育后备人才。
4: 昨天下午，2026年 CBA 夏季联赛在库尔勒开赛，揭幕战中，青岛崂山啤酒男篮以83-82击败山西汾酒男篮，取得开门红。
5: 昨天下午的揭幕战中，青岛男篮凭借犀利的快攻反击和精准的外线得分，上半场一直领先山西男篮。下半场，山西男篮掀起反扑，依靠快攻和内线强攻连续追分，一度将比分追平。决胜时刻，青岛男篮用强硬的轮转防守和关键远投稳住阵脚，最终以1分优势险胜，拿下揭幕战胜利。
6: 看完这场比赛，让我觉得打得非常的精彩，然后每位球员都很尽力，想对他们说加油，你们是最棒的。
4: 昨晚 CBA 夏季联赛第二场对决上演，东道主新疆广汇能源男篮迎战宁波挺卧男篮，中场前6秒，希尔扎提命中制胜三分，帮助新疆以92-91逆转绝杀对手，收获主场首胜。
5: 比赛开始后，双方陷入高强度激战，防守互不相让，进攻手感偏冷，比分交替上升。首节结束，新疆19-21落后对手，次节对抗再度升级，两队内外线展开对攻拉锯，场面焦灼。半场新疆38-40仍处于下风，一边再战，比分始终紧咬。三节战罢，宁波66-59领先，最后一节宁波凭借内外联动一度扩大优势。背水一战的新疆没有放弃，依靠外线投射和突破步步紧逼，顽强追至89-91。比赛仅剩6秒，希尔扎提挺身而出，迎着防守干拔三分命中，完成绝杀。最终，新疆92-91力克对手，拿下本站赛事主场首胜。
7: 觉得跟做梦一样吧，我也没有往那个方面去想，我是做好自己。然后我觉得这场赢了，下一场我们会更好。
8: 太刺激了，力克翻盘。此时此刻的心情已经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了。
9: 这次夏季联赛又能来到库尔勒，我觉得对于我们库尔勒市民来说是特别荣幸的。连着2年，市民在家门口能看到 CBA 比赛。
5: 本次比赛共有新疆广汇能源男篮、青岛崂山啤酒男篮、山西汾酒男篮、宁波挺卧男篮、北京控股男篮和江苏肯尼亚男篮6支 CBA 劲旅参赛，4天时间里将为球迷奉上8场激烈对决。比赛分为2个小组进行，小组赛采用单循环制，2个小组第一名将争夺本次比赛冠军，2个小组第二名争夺本次比赛季军。
4: 连日来，2026年善行边疆大爱天山捐赠活动在我区和田、伊犁、喀什等地举行，基层群众共收到捐赠的衣物超41万件，总价值近8500万元。
1: 这次活动由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中华丝源工程基金会、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湖北省慈善总会联合发起，捐赠比英乐芬集团猫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全新品牌服装，涵盖毛衣、羽绒服、保暖裤、童装、 T 恤、衬衫等十几个品类，适配新疆昼夜温差大、冬季漫长的气候特点。捐赠对象覆盖和田地区皮山县、策勒县、于田县，喀什地区麦盖提县、舒富县、英吉沙县、叶城县，伊犁州伊宁县、巩留县、霍城县、亳州泾河县以及阿克苏地区科平县共5个地区12个县，主要为低收入家庭、孤寡老人、困难学生及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10: 真没想到能收到这么多的新衣服，新学期也要开始，正好有新衣服穿着到学校里面去，心里特别高兴。
11: 他们送来的不只是生活用品，更是关心和温暖，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关怀。
12: 我们会常怀感恩之心，好好生活，也会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 作为善行边疆大型慈善帮扶行动的重要一站，本次活动由民政部会同国家民委牵头推动，在全国10个边疆省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慈善资源向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群体倾斜。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截至目前，乌苏市新丝路专用线货物到发量今年已达 41.2 万吨，场站可实现整列到发、分区装卸、快速中转。工业产品、煤炭、玉米等大宗货物单批次转运时间压缩至 3.5 小时，单日最高作业量达8000吨。为进一步满足旅客跨境需求，八月南航加密了中国新疆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亚美尼亚埃利温等国际航线。今年暑运，南航在新疆运营国际航线达23条，平均每周执行航班160班次，同比增幅达14.6%。连日来，新疆有序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各地兵役机关联动卫健部门，严格对标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坚持从严管控、优化服务，高标准、抓实抓细征兵体检各环节工作。
5: 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招生录取工作昨天结束，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结果。被录取考生根据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办理入学手续。凡被新疆中职班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区内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录取，录取工作结束后将不再进行补录或换录。
1: 8月12号，驰骋万里大美新疆黄胄马兴乐师生画展在乌鲁木齐开展，共展出作品73幅，直观展现新疆人文与山河的时代变迁。展出期间还将同步开展专题学术研讨会、公益艺术讲座等活动。
4: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喂，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 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喂。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7: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香港新生晚报说，中共的公报显然带有吹嘘性质。西德明镜和英国每日电讯报猜测，这架飞机是在重金悬赏之下投奔了大陆。英国每日电邮报和路透社记者认为，该机是在大陆执行任务时因引擎发生故障，燃油不够而坠毁的。
1: 行了，不念了啊，大同小异。可这些洋鬼子心里这个酸劲儿。
0: 主任，这两年了您都难得一笑。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忘了是笑什么样的了。
0: 保尔这次又立功了，您的努力没有白费。
1: 你们现在关系怎么样啊？
0: 我们挺好的，他刚刚给我来信了。我现在很敬佩他。
1: 很敬佩？就很敬佩啊。
0: 主任。
1: 好好好。等二爷回北京了，找个机会到家里头一起吃顿饭啊。
0: 好啊。
1: 二爷有什么消息啊？
0: 啊，二营的李政委来电，请示死去的飞行员应该如何处置。一号首长已经回复了，说是按照1961年在我国东北被我军击落的 P2V 的飞行员的处理办法，为他埋一口棺材，入土为安。
1: 好，那就交给二营去办，那是他们的战利品。
2: 刘环，咱俩同是中国人，可是你却为美国佬卖命，让咱俩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3: 入土为安，是咱们老祖宗的规矩。希望你的家人能够明白我们今天的良苦用心。
2: 刘环，虽然你生不能在自己的故乡，但是死也算是回来了，这就算对着起你了。好好睡，想睡多久睡多久，帮我托个梦，告诉你那些伙伴，我们都是中国人，
3: 不要再来侵犯你自己的老家。
2: 你们要再敢来一次，打一次。
4: 华斌，
5: 到。
4: 有水吗？刘环，咱俩素不相识，也本不应该我照顾。渴了，就自己喝点水。
6: 同志们，你们吃着饭，我跟你们说个事情啊。今天下午全营统一收听广播，
7: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庆祝大会，庆祝咱们二营首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8: 好。
4: 哎，政委。哎。
9: 航空兵53师来电话了，说要支援我们营一批米面还有肉。
10: 好事儿啊，
11: 叫上老柴，
10: 赶紧派车给拉过来。
9: 行，那我安排了啊。
11: 去去去，哎，
9: 老柴，
11: 赶紧吃。
9: 老柴，
11: 哎，
9: 哎呀，
11: 我听说，
9: 告诉您个好消息啊，53师说了要支援我们营一批粮食还有肉，让咱们去拉了。
12: 太好了，我跟你讲啊，我囤了点肉，一顿就走完了，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9: 是吧？
12: 我下午就去拉去。
9: 下午啊，咱们全营收听人民大会堂的庆祝大会广播，听完了咱俩再去。啊，
12: 我就不去了。你们是功臣，要去你们去，你们得好好庆祝庆祝。我就是个做饭的，把饭做好了就完了。再说了，打下打不下飞机，我没错。饭要做不好，那我罪过可就大了。
9: 我说，这么热闹的大会，真不听了？
12: 不听了，不听了。回来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9: 那行。哎，我说，这小白小黄可都听见了，回头可别说我欺负你啊！
12: 这，你这怎么话说的呢？我跟你说啊，我一听有肉有粮。

0: 我就打心眼里高兴啊，我眼睛都大了我。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啊、送给那亲人的解压方君。哎他这个你。
1: 北京各个行业的工农兵代表以及国家党政军机关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齐聚人民大会堂，热烈庆祝我英雄空军部队击落美蒋 U-2 高空侦察机的庆功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郭沫若、程前、刘宁一等分别上台发言。下面是我们的英雄空军部队代表，曾在朝鲜战场击落击伤多架美国飞机的战斗英雄，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江小毅同志上台发言。
2: 哎啊、这不是咱二营吗？啥时候变成航空兵的事了？
3: 这哪个部队的庆功会啊？这个，
4: 哎，是不是调错台了？
5: 是啊，调错了吧？
6: 没错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的就是咱这事儿啊。
2: 那怎么一点都不提咱的事儿啊？
4: 不，这播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江小毅领奖去了？
5: 这没咱二营啥事儿了呀？哎，就算不能对外说到底谁打的U老二，但也不能这么抢功吧？
4: 这算什么呀？啊，
5: 我们脱军装钻山沟打游击，啊，钻了多少年的帐篷，风餐露宿，严寒酷暑咱们就不说了，顾不上老婆孩子了。被恋人女朋友抛弃的，三顾家门而不入的，好不容易打赢一架U-2，这功劳让他妈别人给抢了。
2: 我没干上就算了，啊，怨我活该倒霉对吧？可我好歹是二营的长，这跟江小一和二营是啥关系？
7: 余光兵，
5: 把收音机关了，
2: 走，去五十三师，平里去。
8: 走。
5: 哎，都别乱，干什么呢你们？
9: 政委啊，把咱这一大帮子人扔到这穷山沟里头，江小毅领奖去了，他替咱二营一句没有，有没有这么干的？
10: 营长，你说说话呀，有这么干的吗？啊？

0: 同志们，
1: 我们部队的代号叫什么？
2: 五四三呗。
1: 大点声。
3: 五四三。
1: 对，五四三。为什么？
4: 为了
1: 人民大会堂现在在开庆功表彰大会，没提及二营。为什么？
4: 还是
1: 我知道大家害怕人民，但是我们的功绩就在，谁也抢不走。人民大会堂现在开的就是为我们开的。江师长上台讲，他就是替我们讲的。首长不会忘记，毛主席不会忘记我，祖国更不会忘记我。毛万源，真相会大。打下美国高空 U-2 侦察机的人是我们，是我们五四三独立二营的所有指战员。
5: 同志们，我们打仗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给共和国的天空搭起房顶，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别让我李继迁把你们这些打下敌机真正的英雄给看扁了。难道我们大家能一窝蜂地冲上长安街对着老百姓喊，那导弹是从我王大鹏的发射架上发射出去的，按钮是我罗明按下去的，目标方位是我齐五一通报的？

0: 同志们，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好好的想一想，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1: 但是老话怎么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这话说的是谁啊？
1: 你们，
3: 你们啊！
1: 我相信，
3: 你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为了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声地告诉我，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是什么？对，全营一杆枪。
4: 我不计较，你不计较，我们大家都不计较得失。
3: 我们二营上下一条心，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为

0: 糖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那解压方去。哎呦，哎呦，送给咱亲人那解压方去。
1: 哎呀，苏长，你这歌唱的不错呀。今天晚上咱是不是该吃红烧肉了？
0: 今儿恐怕来不及了，明天。哎，明天我给你们换着花样的做。什么四喜丸子呀，啊，糖醋里脊呀，还有米粉蒸肉啊，哎，可劲儿造。明天，
1: 我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嘴里直发酸呢。
0: 可不是吧？咱们二营这次打了一个漂亮仗，给全国人民争了气，
1: 是
0: 必须得好好庆祝庆祝。哎，有人！
2: 招待会下，一群外国记者围住周总理问。这个 U2 飞机飞得那么高，中国是用什么武器给打下来的呀？
3: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回答说：“
4: 同志们，朋友们，我是周恩来啊。U2 飞机飞得高，也没有中国人民的志气高。飞机是这么打下来的，是起义中国人民用拳头打下来的。
2: 好”好好好外国记者又围住外交部长陈毅问说，中国是怎么把这个 U2 给打下来的呢？我们伟大的陈毅元帅说，
5: 姚文墨，你们用的是啥子办法？
6: 我说老子是用竹竿把它给捅下来的。
7: 哎呀，同志们，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咱们赢马上就要班师回京了，回京以后参加国庆13周年的防空作战任务，还有家属可以来探亲。
8: 各位，这回咱一定得让马老柴的媳妇来啊，因为大伙儿得见识见识他媳妇的大脚趾头啊，是不是？
9: 医生，
10: 政委，刚刚地方政府打电话来询问咱们，有没有派卡车出去？
11: 有啊，老柴去530拉东西去了。他本来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后来让我听广播就自个儿去了。怎么了？
10: 有辆军车掉到前面沟里去了。
3: 赶紧给530打电话核实啊！
10: 核实过了，说是车拉着东西早就出来了。
11: 不会是老柴？

1: 大家心里难受可知道？难受也得吃饭。王老师，带个头吃，啊，吃起来！
2: 这饭看着就没法吃。
3: 锦宝，
1: 把馒头给我捡起来。你不尊重炊事班，这是不尊重马老禅。
0: 说谁呢？
1: 我不尊重马老禅，你再说一遍。
2: 我他娘的让你给我捡起来！
1: 除了老柴做的饭，我还就不吃了。不捡！
4: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捡起来，我不捡怎么着？
1: 我捡起来！
4: 哎，行了，我别打了，棒子，你心情不好。我们几个老柴在朝鲜是过了命的交情，要发疯也轮不到你。
1: 走开！

0: 兄弟，大家心情都不好，别怪我说重。干什么呢？怎么回事？
1: 老差走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刚才闹了点别扭。没事，
2: 金毛儿，坐在地上好看吗？丢不丢人啊？
0: 都坐回去，
1: 都坐回去。

0: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老柴不在了？
1: 我没觉得。
2: 我觉得老柴还在，他看着我们。老柴是谁？我们的火头军，是我们的司务长。老柴还活着的时候，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着大家吃他做的每一顿饭。你们现在闹绝食，你们觉着对得起老柴吗？老柴现在要活着的话，他会开心吗？

0: 老柴说过，
1: 他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见大家吃好喝好，他最不高兴的事儿就是大家不爱吃他做的东西。如果他现在知道大家绝食不吃东西，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不会瞑目的。

永远记得老柴的笑容，永远记得他的好。我们再打下的下一架敌机就是献给老柴的，为了他，吃饭。

老沙啊，我向你保证，二银再打下一家嫡系，这是你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吃好、喝好，来告慰你的在天之灵。

0: 知道你是谁。生命有的时候很顽强，能登上珠峰，能走过两万五，可有的时候会很脆弱。几岁，像老柴，像徐怀，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在那边能不能碰见。如果真碰见了，徐怀这个小子有福气了，天天守着老柴，吃好吃的。
1: 你的心情我明白，
0: 你不知道老柴这个人对人有多好，整天乐呵呵的，性格就像一杯白开水，整天就知道围着招待转，想尽一切办法换着花样给大家做好吃的。有的时候他就像我们的好媳妇。
1: 别再说了，别再去回忆，把眼睛闭上，心就能静下来。

0: 喊报告了吗？
1: 主任，
2: 没戴帽子敬什么礼啊？你瞧你这副无精打采样子，这什么？这是哪像一营的作风啊？这是。这样啊，明天一号首长要去二营视察，群指决定其他三个营的指挥员都到场，去学习二营野外机动作战的经验。
1: 啊，我们还去啊？
2: 必须得去，不仅要去，而且还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星凯，别再睡在你们一营过去的荣誉上了，二营超过你们了。
1: 主任，如果是我们一营在南昌，我们一样可以把敌机打下来。
2: 你不是没去吗？丢脸了，觉得没面子了，把你那个一分钱不值的面子给我揣兜里。明天到二营，我提三个要求啊。第一，不许讲怪话；第二，热烈祝贺；第三，虚心学习。
1: 是，
2: 没听见？站！

0: 二营打得好啊，
1: 是，
0: 这一仗打得漂亮，
1: 是，我这个空军司令总算可以向全国人民有个交代了。
2: 首长，您过奖了，我们二营运气好而已。嗯，
0: 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别来这个假谦虚。
2: 是，不过我要告诉你，由于国际形势和保密的需要，还不能为你们公开的庆功和宣传。再见啊，
0: 走。这次空军党代会，我们派肖战武同志去好好讲一讲，给我们的党员们好好的鼓鼓劲儿。
2: 是。哎，
3: 这位同志，能不能给我们这帮人也照张相？机会难得。
4: 对不起啊，同志，我的胶卷有限，只能拍五张了，不然你们选个代表吧。
3: 这，
5: 营长，要不咱们合个影吧？
2: 首长，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这帮人常年在外，一直没回过家，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想集体跟您合个影，等将来我们回家也好有个交代。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
6: 小子，
0: 好，照相，
5: 走，
0: 快，
5: 首长，
0: 首长同意合影了。
2: 爸，王儿啊，你好吗？
7: 我好，我好极了，我。哎呀，黑了瘦，哦呦，越来越结实啊！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次打下的优啊，是被我发射加他的导弹打下来的。
7: 我知道，我知道。
2: 谢谢你当初把我塞进二营。
7: 好，好极了。啊，那个我来的时候，小童让我给你带好。
2: 是吗？他好吗？
7: 好，这姑娘非常的好啊，工作上一丝不苟，尽职尽责的，非常好的姑娘。这样吧，等你们二营回北京以后，我把小童带下来吃个饭啊。
2: 好啊。
5: 宝儿，过来照相了。来了，
7: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去快去快去。
3: 营长，给老柴留个位置。
0: 老柴是谁呀？
8: 报告首长，老柴是我们的司务长，前一段时间因公殉职了，我们大家伙想给他留个位置，打下这架敌机有他的功劳。
0: 二营

0: 情谊的。
1: 好，这张照片到时候给我送一张去。
2: 是。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8: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

0: 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 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

0: 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健姿带，带健康。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老柴请什么工啊？
1: 一等工。
2: 争得来吗？
1: 不高。既然是要请，那就往高了要。

0: 你没欠我钱吧？这是我和严峰在二营的伙食费，
1: 不够。你数清楚了，多交了呢。
0: 徐工的够了，你的不够。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
1: 本来就不够，你这点钱能吃什么呀？还有没有？
0: 哎，我来时候走的匆忙，就带这么多。
2: 没钱了，那我借你点，就当欠我。
0: 肖战武，你干嘛？你故意欺负我吧？哎，杨工，
1: 你别生气啊，他是怕你走，他恨不得你在这多住一段时间呢。
0: 其实我交饭票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回集训指挥部技术处了。
1: 你看。
0: 他不交伙食费，别人花呀呢！
1: 别紧张，吓着人了。肖院长他这个呀，是恨不得把你一年的伙食费都扣在这儿，他恨不得留你一年呢。
0: 拿伙食费绑架人啊？
1: 既然非要走，行，伙食费不用交了，一口猫食，二营管得起。
3: 政委，你看看他，话不会好说。
1: 行行行，我说的。肖战武同志，本政委现在对你进行口头批评一次啊。哎，杨工，你看我批评他了，但是我觉得吧，光我一个人不够，你要在就更好了。你看，就我就发现了，你在二营这段时间啊，他比平常那些毛病啊少了很多。反正
0: 我也要走了。
4: 想管我也管不着了，金主任今天给我打电话，说兵器仿制组马上就要回北京开一个成果鉴定会，一定让我来参加。
5: 你来交伙食费，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你以后不回来了是吧？
0: 二营不是马上就要换房回北京了吗？
4: 回北京我也见不着你啊。再者说了，二营现在的兵器就跟个大病刚出院的病人一样。
0: 哪儿都需要检测，哪儿都需要维护，你走了，我心里哪有底？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就跟金主任说，我让他派技术处的人给你们做全面检查。免了，
1: 不用，
0: 信不过。
1: 肖战武，你什么意思？我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
1: 我告诉你啊，我就当没有再见过，回来北京我要见不着你，我一天骂你三遍，做噩梦啊！
0: 哎，
1: 杨工，你别生气，别跟他这个人一样啊，他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嘴上一套，他心里一套的。
0: 他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他
1: 对，讨厌的很，他现在我也越来越讨厌他了，我也讨厌他，走，我送送你啊。

0: 老肖，营区的岗哨我查了一遍，没问题，放心吧。不睡觉想杨工的，
1: 你是做政委的，一天到晚给人做思想工作，你开导开导我。
0: 杨硕是个好姑娘，有文化，人好，对工作认真负责，加把火。
1: 争取早日从同志发展成夫妻。我倒是想呢，你告诉我这个活怎么加？你平常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就到了这小女子这就不灵了？
0: 我怕人家不愿意。
1: 你管他愿不愿意呢？你试了才知道啊。那打游老二的时候，我可从来没听你说过，那要是打不下来怎么办？
0: 那不一样，
1: 一样。你把杨硕呀当成天上飞的游老二，你每天盯着他，瞄着他，跟着他。
0: 你做梦都得梦着他，我就不信你把他拿不下。你要是对杨硕呀，有对优二那十分之一的精力，你俩早成了。可是有一个问题，这杨硕心里面还有别人。
1: 谁？
0: 曲工，
1: 技术处那曲工。 哎呀，五四三的还留过洋，这是个问题。

0: 老乡，你从二营回来可一句话都没说呀。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是U2飞机上的铝片吗？
1: 这是我从坠机现场捡回来的。我认识肖战武这么多年，他身上那股子土鳖劲儿我压根儿就看不上。现在可好，人家是一架 RB57D 一架 U2， 咱们连个飞机毛都没摸着。
0: 那是咱们没遇见，遇见了照样给他揍下来。
1: 现在人家打了胜仗，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缺点成了个性，就他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土豹子战法成了灵活机动。
0: 肖战武在基地时比咱们低一等吗？连打两仗，他肩上的豆多了两颗，他现在的军衔可比咱俩还高一级啊。
1: 哎，这跟军衔没关系，这是人家肖战武该得的。我是在想，肖战武比我们多看了一部戏。
0: 你指什么？
1: 他很早之前就嗅到了未来机动作战才是方向。
2: 美国人的U2飞机经云南对我们的西北进行照响侦察，返回以后我们才知道，多被动。总理都发火了。
1: 主任，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
2: 是。空军指示把设伏地点往西北放一放。
1: 主任，一营请看。
2: 首长也是这个意思，让你们一营去更稳妥。
1: 保证完成任务。
2: 请看，这是二营搞的一份作战情况汇编，你们拿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啊。还看不上人家二营啊？那
1: 怎么会呢？二营人家两战歼敌，又是咱们543部队唯一参加过实战的，这个作战汇编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学习研究。但是这个各营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们二营这个战术战法不见得适合我们一营。
2: 星海，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有好坏两方面的表现，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用的不好的话那就是保守的同义词。部队怎么样？
1: 一营自成立来一直没遇战机，战士们都憋着劲儿。
2: 有这股劲儿就好，有决心就好。你邢凯带领的是空军的王牌部队，保卫大西北不让你们去，让谁去啊？打了胜仗我给你们一营请大功，
1: 绝不辜负组织期望，坚决消灭敌人。
3: 表彰你啊，张庆的剑啊，王大鹏啊，
4: 不要
5: 大鹏小子，
3: 哎呀有人
6: 啊，真中上了啊。
4: 王大鹏行，一炮命中目标啊。
7: 完了，坏了啊。
8: 家里给介绍那对象要跑啊。
7: 为什么呀？
8: 这不好几个月没信儿，人家以为我跟人玩失踪了吗？这
9: 赶紧写信给人家说清楚，要是他们家里人不相信，我这个政委给你当面澄清。
8: 得嘞，谢谢政委。
4: 大家回信的时候还是老规矩啊，
9: 不能有涉密的行为，然后写完以后先别封口。

0: 交给司马副连长统一审查以后才能发出去啊。
1: 是是是，我都回信写好了。
2: 啊，
3: 我先给大家听听吧。这信里的内容都是写给亲人们的心里话。来，
2: 好，
3: 严宁。1958年12月26日，地空导弹部队独立二营于北京成立，全营官兵105名，代号543。1959年10月7日，二营于北京通县，击落蒋制美匪高空侦察机 RB-57D 一架，开创了人类首次利用地空导弹击落侦察机的先例。1962年，二营转战长沙大托普机场，并于同年转战南昌向塘机场，于9月9日击落蒋匪高空大型侦察机 U-2 一架。
4: 四五爷，你这信严重泄密啊，有没有政治觉悟啊？
5: 地点日期写得太完整了，
6: 不能这么写呀。
3: 一张白纸，信里的内容都是写给我心里的，我想这也是大家想念给亲人们听的吧。今天我们为了保卫祖国的蓝天，抛家舍业，隐姓埋名，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刚才说的那番话终将会大白于天下。
4: 七五一，写得好。
1: 好，
4: 写得好。
7: 周伟，马老柴的媳妇赵迎秋写了一封信，要不要打开？
8: 拆开吧。看看写的什么。
9: 老柴，你在队伍上可好？好久没见你来信了。现在咱河南正闹大灾呢，粮食绝产，家家都揭不开锅了。一个月前咱娘去世，我找不到你，就用你寄来的钱给咱娘下了葬。现在家里空了，就我一个人守着空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我一个人苦啊，真想一觉醒不来多好。老柴，你在哪里？跟我回一个字，也是。
8: 行了，姑娘，
7: 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8: 这样，营里马上要组织家属来探亲，你以老柴的名义给嫂子回封信，啊，让他来营里一趟，心里先别提老柴牺牲的事儿。等嫂子来了再说。
7: 是。
10: 宝儿，这张照片上应该有老柴的，想个办法把他加进去，回头要给嫂子看的。
8: 好，交给我吧。
11: 报告，下一人了。
12: 哎呀，热啊！今天你这天可够热的。哎呀，你热
11: 摸够了吗？
12: 没有。你摸吗？
11: 干嘛呀？好不容易来我这一趟，扛着个上药牌牌跟我示威啊？
12: 哎呀，还真别说，这三颗星摸起来，就是比两颗星舒服。老秦啊，你也打，你打进来一架，咱俩就平级了。
11: 气我是不是？
12: 不敢，我是羡慕你。你们一营现在在哪儿设伏？定心。什么地儿啊？
2: 原子弹试验重地。
12: 哟，

0: 第二，我运气好。第三，有航空兵帮忙。
1: 啊，对了，
0: 我们那套老兵器，给面子。
2: 酸我。
3: 什么叫给面子？
0: 你不要的那套老兵器，我们平时训练，用一次坏一次，用一次坏一次。谁曾想，一到实战上，哎，人老人家还真就给我打下来了。可惜现在又坏了。
3: 你跟我说相声？
0: 我说的是真的，老秦，我要有半句假话，我是你亲儿子。
3: 你这个儿子我可养不起。老乡，此次西行，我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沉得住气，静得下心。
2: 完了，
0: 完了。
2: 那你说，在兵器方面我该注意什么？
0: 严格按照规定操作，严格。在我那儿的问题，在你这儿都不叫问题。
2: 你是抓住一切机会恶行。
0: 只许你恶心别人，就不能让别人恶心恶心你。
4: 没完了你！
3: 说真的，这个打响一万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天边出现。

0: 杨叔，来吃点东西吧，鸡蛋面啊。
1: 严峰啊，刚好你来了，来，你帮我听听这什么声音。
0: 飞机参数、罗盘指示、尾翼平衡系统。
1: 我说的是那个滴滴声，你再好好听一下。
0: 这个声音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是个什么声啊？
1: 你看啊，这个作战笔记上写的，这个声音刚好和第一次打开制导雷达捕捉 U2 的声音是一样的。
0: 没错，
2: 这问题有点严重。
0: 你的意思是说，制导雷达一打开，敌机就感觉到了？
1: 恐怕是。这事可大了。
0: 先吃点东西吧，啊！
2: 该不会是敌机已经有了预警系统吧？
0: 天哪！有这种可能。哎，杨叔！哎，杨叔，杨叔，杨叔！
1: 嗯。
0: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总参情报处需要一个懂导弹技术的人，我跟我爸说了，可以把你调过去，省得你一个女孩在阵地上每天跑来跑去的，啊！
1: 我从来没说过我要离开空军去总参啊。
0: 是啊，你是没说过，是我觉着你合适。那个地方环境不错啊，工作也比这儿好。哎，最重要的是，人家真需要你这样一个人。
1: 严峰，你别在这打岔了，行吗？我哪儿也不去，我现在正忙着呢。
0: 杨硕，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呢？
1: 我自己的事儿可以自己决定，你别老安排我。

0: 情况很不好。
1: 什么情况？
0: 听到了吗？滴滴声。
1: 听到了。
0: 这是我们制导雷达的频率信号。
1: 我知道。
2: 可我却在 U2 的记录仪里听到了。
3: 你是说在U老二的记录仪里面听到我们制导雷达的信号？
0: 对，说明敌人已经认识你了，只要你一开雷达，他就会马上发现你。
1: 你说什么后果？
4: 你还让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吗？敌人既然知道你在下边等着，他还会再来吗？
1: 杨硕，不，杨工，那你告诉我，我的那些兵器是不是废了？我的那些兵器成摆设了？我的那些兵器成门神了？杨硕，我问你话呢，我的那些兵器是不是废了？
0: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真的成摆设了。
1: 不可能！我天天让山豹在二营门口守着，天天都守着，半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怎么可能？
4: 别吵了，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0: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这件事情会非常严重，恐怕关系到543未来的命运。
5: 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能不能确定？
0: 基本确定。
5: 什么叫基本啊？确定就是确定，
0: 就是基本确定。我是搞技术的，我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
5: 照你的意思，我这一开雷达，敌机就能发现，扭屁股就跑。你给我一个解决办法。
0: 没办法，雷达频率是固定的，除非换兵器。
5: 你是说我们543的兵器就这么废了？
0: 在找到应对办法之前，就是这样。
5: 那我还打个屁呀！我知道，我又说粗话了。
0: 你开雷达距离是120公里，发射距离38公里，在这个期间，敌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走掉。
5: 没办法，没有办法。你至少给我指明个方向吧。
0: 我也是刚发现的，我怎么给你方向啊？我不可能一拍脑袋就想出办法来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U2飞机还是美国制造的吗？
1: 自古以来就是有矛就有盾。
0: 错，是先有矛后有盾。
1: 我犟不过你，你也别跟我玩什么文字游戏，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有盾。
0: 不是我，是我们。
6: 来，季仙，坐。二叔，你也是一位成熟的政工干部，说话别那么带情绪啊。
7: 我是实在为马老台同志感到可惜。
8: 你们营里有什么要求就赶紧说，一会儿我们还有会。
7: 我们营党委研究决定为马老台同志报一等功。
8: 给老马报一等功？黎明这要求不切实际。
7: 炊事员也是战斗序列的一员。再说了，部队家属马上就要来营了，马老柴同志的妻子赵英秋也来，他还不知道老柴牺牲的事情，我怎么着也得给人家一个像样的交代吧。
8: 季仙，立功是有条件的，你不懂。老马的事情只能是因公牺牲，你不明白啊？
7: 我坚持我们的请求，请首长批准。
9: 季仙啊，你是一位老政工了，你应该知道政策，没有特殊贡献是不可能立一等功的。你怎么一点原则性都没有啊？
7: 郭政委，我怎么形容老柴对二营的重要都不过分。1号、3号首长，还有主任您，都吃过老柴做的饭，也都赞不绝口。
8: 你也学会用首长的言语？
7: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部队家属马上就要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交代。
9: 这样啊，季仙，你把你的申请啊先放在这儿，我和。

0: 金主任跟上级请示一下，老金啊，咱们看看上级的态度，好不好？
1: 我先替二营的官兵们谢谢两位首长。
2: 先别忙着谢啊，
3: 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安抚老马的家属，注意谈话方式啊。
1: 是，
4: 营长，到达招待所的家属里头没有老宅媳妇啊？
5: 名单你查过没？
4: 查了，没有啊。
6: 按说不应该啊，我让司马东专门以老柴的名义给嫂子写了信，嫂子也回信了，说来，这连车次都报上来了。
5: 你再去，这要是把人丢了，这真不是闹着玩的。
1: 是。哎，二营，
7: 你们二营有个叫马老柴的同志吗？
1: 有，请讲。
7: 我是缉讯指挥部后勤处的，马老柴的爱人赵迎秋被接站同志搞错了，送到空招去了。
4: 同志，你的意思是说马老柴的爱人已经被你们接到空军招待所了是吗？
7: 是，你们赶快派人去接一下吧。
4: 好，你们是雅宝路吧？
7: 是，就是那里。
4: 行，同志，谢谢了，太谢谢了，我们现在就去接人。院长，那我现在就去。
5: 你不用去，你踏踏实实在营里给嫂子腾出间房间来啊，打扫得干净点，我跟政委去。
1: 是。
8: 他就是赵迎秋，三天没吃上东西了，饿坏了。
5: 怎么没给弄点好吃的？干啃馒头啊？
8: 我们网上有准备，但是呢，没到开餐时间，先让他垫吧点儿。没想到他一下就干了两个大馒头。
9: 行了，同志，谢谢你啊。
8: 那人
9: 忙去吧，
8: 人交给您了。
9: 嗯
8: 啊，好，
9: 辛苦了。哎，我看嫂子不能住在招待所。那个地方人多嘴杂的，万一知道了老柴的事情，他受不了。咱破一次例吧，把他接回营里。嗯，
5: 跟我嫂一块儿去。你好，是赵迎秋同志吧？我是营长肖战武，这是我们的政委。
10: 乡长你好，政委你好，
5: 嫂子好。
10: 我们家老柴呢？
5: 老柴去外地学习了，他不方便来，所以叫我们两个人过来接你。
9: 对对对。
10: 他上哪儿学习去了？
9: 去上海，离北京远着了。
5: 对，上海大城市。
10: 这个老柴他怎么能让营长和政委来接我呢？
9: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客气，老柴呢是我们俩的老大哥，兄弟来接嫂子还不是应该的。咱们走吧，嫂子。
10: 啊，好，
9: 行。
5: 哎，嫂子，来，我来。

0: 好意思给部队添麻烦了。
1: 没事没事没事，走嫂子，
2: 咱们走吧。
3: 来来来，嫂子，
1: 来嫂子，你就在这张床上先住下，到吃饭的时候有战士们会来叫你吃饭的。
0: 老柴呢？
1: 嗨，刚才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他去上海学习了，你先在这儿安心住下，用不了多久老柴就回来了。
0: 做饭的也要学习啊？
1: 学这个啊，政治学习。
3: 在我们部队啊，不光要会做饭，还得讲政治。
0: 啊，哎，伙房在哪呀？老柴不在，他的那份工作我可以帮他顶着。
1: 哎呦，那太好了，嫂子，我带你去。
0: 啊，好，
1: 走走走。

0: 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轻松舒心。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 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

0: 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之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放心，洗得安心。
4: 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轻松舒心。
1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
0: 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

0: 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之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放心，洗得安心。
4: 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

0: 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营长政委，
1: 咱先不要把老柴牺牲的事告诉他，可是早晚也得告诉他呀。他现在孤苦伶仃一个人，回老家也没有亲戚，现在又闹粮荒，留在二营至少能吃顿饱饭。你没看见他刚才饿的那个样儿？
2: 哎，也是。要不然这样，等把老柴的工请下来了，再告诉嫂子，这样他心里也能好受一些。
1: 这事儿多少违反点纪律吧？
2: 我想问题不大，只要不让嫂子出营门，应该不会牵扯到泄密的问题。
1: 你这才有点机动部队的好政委的样子。
2: 看咱俩能瞒多久吧。
3: 嫂子，土豆丝切好了怎么做呀？
4: 青椒土豆丝儿，把土豆丝泡在水里洗一下，用手搓一搓，用醋一烹，吃起来脆。
3: 哎，嫂子，油烧好了，先放啥呀？
4: 先放一把花椒，再放一把辣椒。
3: 好嘞。
5: 哎呦，嫂子，以后这种切菜的活啊，你都交给我们来干，您呐只管锅里的活就行。哎，
4: 我闲着也是闲着，不经我手我还不踏实。
3: 嫂子，油炸好了，
4: 把花椒捞出来，辣椒留锅里。
3: 好嘞。
5: 您看看，现在的活都让您抢着做完了，回头让营长跟政委知道了，一准以为我偷懒。
4: 哦，那行，那你们切菜我来炒就行了。
5: 对嘛，副长在的时候就这样的。不是嫂子，司务长在的时候，不是我是想说司务长回来了，他也得给你打下手。
4: 小华，那营里的其他家属呢？怎么一个也没见啊？
6: 都住招待所呢。
4: 那怎么就单我一个人住在部队上？
6: 大概是那个司务长不在吧，所以不能让嫂子一个人住招待所。
5: 不对，你别瞎叨叨。政委说了，说嫂子菜那个做的好吃嘛，
6: 啊，
5: 让嫂子给咱们留下来露一手。
6: 对，
5: 我嫂子，我们正好也跟着您学习学习嘛。

0: 猫儿，你回来了。
1: 我想你。
0: 我也想你了。哎，我在好多的报纸上都看见你们打胜仗的新闻了，这次真棒。
1: 为我骄傲吗？
0: 嗯。
1: 那就犒劳犒劳我。啊，金钥匙，金钥匙。
0: 干什么？
1: 下班我来接你，我们去老莫吃西餐。
0: 你要不要喝水？我给你倒杯水。
1: 你就是我的水，喝过。我还有事，下班见。
0: 下班见。
2: 回去跟各连传达一遍，这段时间禁止在营里面提老柴两个字儿，也离嫂子远一点。如果嫂子问起来了，统一口径，就说老柴去上海学习了。
3: 是。不过营长，嫂子不傻，看大伙那眼神就知道了，肯定是在撒谎。
2: 那就让他们说话的时候看着天。
3: 你话是这么说，但是这纸里他包不住火呀，他早晚得知道。
2: 知道了再说知道的吧。嫂子现在家里照了灾，回去也是饿了肚子。咱们是不是得开在老柴的面子上，至少让嫂子在部队吃几天饱饭啊？
3: 是，也只能先这么办了。那我现在马上转达。

0: 走了，辛苦了。别光看着呀，尝尝我的手艺。哎，那我也尝尝。酸了，辣了，
1: 太好吃了。自从老柴走了以后啊，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以前老柴在的时候，做那饭，味道有。
2: 但这卖相比你差太远了。别说老柴的话。啊，营长、政委，
3: 嫂子，
2: 我做的菜。啊，对对对，今天是光夸嫂子好，不提别的。<笑>嫂子，以前老柴啊总是夸这个媳妇夸的赞不绝口的，我们都以为他吹牛呢。今天这一看呢，老柴呢是夸的谦虚了。
0: 他是怎么夸我的呀？他老说，他不如你的大脚趾头。啊，不是，是那个原话是，他不如你小脚趾头。
4: 吃饭呢，嚼嚼别上桌了。
2: 嫂子说的对，嫂子，
0: 真怕你说话怎么那么欠呢？没说别的。那个，嫂子你看。
2: 营长平时啊，老批评我这个话太多。营长，老柴不在，我就当大厨，等他回来了，我给他当帮手。好，
4: 对，对对对，
2: 等老柴回来呢，
5: 小宝，盛点米饭吃饭。
0: 哎，
5: 我盛，你们坐。
2: 行行行，来来来，坐，吃饭。
6: 慢用，谢谢。爸，你打下飞机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觉？
5: 你过来。
6: 干嘛？
5: 就这个感觉。
6: 这是什么感觉啊？
5: 征服者的感觉。
6: 你征服的是敌机，不是我。
5: 那我再接再厉。
6: 小董，当初我爸让我来二营真是来对了。你当初如果去了研究所，也一定会很出色的。
5: 那当然不一样了。
6: 虽然在研究所里边吃得好、穿得干净，又没有风吹日晒的，但哪有亲手打下敌机这份豪情？你现在说话的样子。
5: 一股肖战武的影子，是吗？我就想成为他这样的人。宝儿，你知道吗？这两年，你简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刚去二营那个学生兵，好像判若两人。小董，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6: 为了你成功的打下敌机，干杯！干杯！告诉你个秘密。秘密。我们
5: 肖营长啊，好像对你们技术处的杨工有意思。肖营长对杨工有意思？
6: 好像技术处的屈工也在追杨工啊，真的假的？那他也不是我们肖营长的对手。那可不一定吧，屈工和杨工一起在苏联留学，而且两个人天天守在技术处，这叫志同道合。这，那肖营长是大英雄啊，亲手打下右二的人。我想想，不管是敌机还是女人，只要从他面前过，他都不会让他跑掉。
5: 你可不可以跟我吃饭的时候不要总说别人，关心关心我呀？我有什么变化？嗯。

0: 主任，这什么呀？
1: 总参来的商调函，调你去他们那儿的技术局。
0: 总参技术局？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总参的人啊。
1: 你不知道这事儿？
0: 我不知道。
1: 娘，你在技术处工作时间也不短了，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吗？
0: 主任，我没有想法，我觉得这儿很好，是个干实事的地方。
1: 那就奇怪了，商调函在这儿，我打电话请示过三号，三号说让我问你个人的想法。
0: 主任，如果这是命令，那我不得不去，可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的话，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娘，你想好了吧？总参那儿的工作环境很好，接触外事的机会也多。
0: 主任，你是想撵我走吗？
1: 你是我们的金疙瘩，你不知道？想好再说吧。
0: 主任，我不用想，我不离开五四三。
1: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可这商调函指名点姓的要你，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2: 主任，一号台通报有敌情。

0: 我觉得是个机会，就替你争取了一下。
1: 我不是已经当面拒绝过了吗？你为什么还来这一手？
0: 你整天跟二营那帮大老爷们混在一块儿，有什么意义？时间长了，这名声不好。
1: 你凭什么？

0: 么管我，连我父母都不能不经过我的同意来替我做决定。
1: 你就是为了那个肖战五二留下的吧？
0: 你不要再打着对我好的名义来干涉我的事儿，你没资格。

0: 空指通报，判定U2飞机一架入窜大陆，金包头向圣府在鼎新的阴影阵地临近。
1: 阴影什么状态？
0: 阴影级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歼灭敌机。
2: 速度111P，方格685415，高度18洞，秒速22洞，向阴影方向临近。距离阴影540公里，还需36分钟抵达阴影火力范围。
3: 太好了，老金，终于让阴影逮着战机了。
4: 金主任，3号首长电话。
1: 是，我接黄章。
5: 转告阴影，沉着应战。按照以往，敌人每受一次打击，都会改变战术。这次他们准备了8个月，要让阴影对困难做好充分的准备。
3: 是。

0: U2 临近顶新，距阵地150公里。
1: 导弹发射甲基点。
2: 太好了，幽兰冲一营去了。哼
3: 哼，好啊，这行长都快憋出心脏病来了，轮也该轮到他了。
2: 我觉着一营长行，虽然他身上有点牛气，但是他身上特别有那种军人气质啊，特别好。
4: 那照你这意思，二营长就是种庄稼老百姓呗？
3: 你说什么呢？
5: 又对上了。
2: 不是参谋，你干什么呀？
4: 我怎么了？啊？
2: 你不挑拨我跟肖营长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你会死啊！啊，
4: 又急了！我就喜欢看你急这样。
2: 干什么呀？这
3: 行，接着看，接着看，轮到。
0: 敌机距阵地120公里，
1: 打开制导雷达，武装目标。
6: 明白。制导雷达捕捉目标。
1: 上报机心指挥部，
0: 一营营长星海，下达射击决心。

0: 太蹊跷了！第七长眼睛了。
1: 报告，
2: 行。
1: 有氧军一营阵地113公里，一营打开制导雷达捕捉目标，10秒钟后，有氧突然改变方向，侧飞远离。有氧再一次临近一营阵地和第一次一样，制导雷达捕捉到目标10秒钟后，有氧又转弯跑了。
2: 活见鬼了！这是，咱们哪儿出问题了？

0: 营长，敌机已经返航了。我认为敌机今天的状态不是偶然的。
1: 我也这么认为。我一开雷达他就跑，一开他就跑，没这么巧合。
2: 那行，是不是我们的操作有什么失误？
0: 不可能，这套战法我们演练了无数次，闭着眼睛都不会出差错。
1: 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

0: 同性，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儿。
1: 今天这事儿挺蹊跷啊，迪基好像知道一营开雷达的时间。
0: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迪基的飞行路线很诡异啊？他们在空中飞出了一个图形。
2: 对，这明显就是一个横着的八字，
3: 保不准真就让杨叔说对了。迪基现在很有可能知道了我们的雷达频率，咱们现在要是想不出应对措施的话，再想打下迪基，难了。
1: 军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按照敌机和一营的动作参数搞一个推演好不好啊？
3: 哎，这个办法还真行。
4: 晚饭后连以上的干部出去开个会，研究一下今天的地形。
3: 老大啊，你把资料准备一下，晚上呢跟大家交流一下。
1: 是。
5: 晚饭后来对家属统一离队，咱们是不是搞欢送会？
6: 好，那就改明天。来，
3: 会议改明天。
6: 正好呢，改到明天，你有充分的时间把战力资料准备得更详细一些。
1: 明白。
6: 好吧。
7: 通知杨硕和徐元峰，明天跟我到一营开现场会。
8: 是，其他营长要不要去？尤其是肖营长，他有实战经验，更有发言权。
7: 这建议提得很好，通知肖战我一起去。他不在位期间，由参谋长七五一代理。
8: 是。
7: 哎，见了班儿没有？
8: 见过了。
7: 跟他说，回北京也不回家看看妈妈。我对他有意见。
8: 是，一定传达。

0: 对。
1: 哎，嫂子。
2: 哎，政委。
1: 这些洗洗涮涮的活让战士们干。
2: 哎，闲着也是闲着。
1: 那行，我帮你。来。
2: 政委，听说家属们都走了，我是不是也该走了呀？
1: 你走什么呀？你不急，那人家都跟亲人见上面了，你又没见上，走啥呀？不走，就在这儿等老柴。
2: 你不用谢，我就怕给部队添麻烦。
1: 你看看嫂子，这些天战士们吃饭时候那张笑脸呀，你做的饭好吃，他们都还没吃够呢。再说了，老柴是咱们二营的有功之人，我这个当政委的还是可以给你搞点特殊化，你就在这儿安心待着。
2: 谢谢政委关心，不过我寻思着，你说老柴要是一天两天回不来，我还是走吧。我总给部队添麻烦，老柴知道了也会怪我的呀。
1: 你看看你嫂子，我都说了半天了，你怎么心里还长草啊？你天天给大家伙做饭吃，按说部队还得给你发工资呢，要说添麻烦啊，那是二营给你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就好，我喜欢做饭，你们爱吃我也高兴。
1: 行，那你就留下给我们做饭。
3: 敌人这次居然躲开了我们的火力打击，逃跑了。煮熟的鸭子居然让他给飞了，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如果不搞清楚，我们还会打糊涂仗。
4: 我们把一营的作战计划及兵器部署反复的检查了三遍，营长指令、操作及兵器都没有任何问题。
5: 二营打的时候，敌机老老实实的往上凑，轮到我们一营打了，敌机那身上跟抹了油似的。
6: 你这话什么意思？说我傻，敌人也傻呗。

0: 不是谭责任，小杨。如果我们没问题，那原因就出在敌人那儿。你具体点儿。根据这次作战记录，只要我们一打开制导雷达，敌机就改变航线；我们一关上雷达，敌机就掉头回来。
1: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敌机上可能已经安装了能探测到我们雷达信号的预警器。
2: 黑狗偷了油，棒子却落在了白狗身上。什么意思？
1: 这不明摆着吗？就是文英倒霉，这敌机在二营头上飞的时候啥事儿也没有，一到我们这儿撞上预警器了。
2: 别说快话，人家二营成绩是偷来的。
3: 再说，领导也没批评咱们一营呢。肖战武，你是来听会的。我们在南昌打下来那架幽老二的飞行记录仪里，杨工就已经听到了我们雷达的射频信号。当然，那个时候敌人可能预警设备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到了顶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在南昌打下的那架幽老二。
2: 我们完全属于侥幸，就像你
3: 们一营说的，黑狗偷了油，这下你舒服点儿。本来舒服，你这话一说我又不舒服。什么叫就像一营说的呀？他那话不代表一营。对了，金主任，我能再补充一点。
2: 你讲，
3: 一营的经历，我说的是经历，不是失利。 一营的经历给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我总觉得，如果现在我们再拿不出方案和对策的话，我们手上的这些兵器就很有可能成为废铁。
1: 李阳，你马上写出分析报告，上报空军。
4: 是，我一定连夜完成。
5: 我协助杨工。

0: 开会，开会了啊！这个营长走了，也说过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没有结论，不许散会。这个敌机在这个一营上空飞出了一个横八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恭喜咱二营发财啊！
2: 我揍你王大豪！
0: 开会了啊，开会！老大，说说。
3: 这谁想发言谁发言呗，哪有你这样指定的？
0: 我让你说说这个敌机飞出这个横八字是什么意思。
3: 我要是知道的话，咱们还开这讨论会干什么呀？啊，我直接告诉你不就完了吗？
0: 好，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说话了，包儿你说。
4: 我认为啊，这个横八字是这样飞出来的。敌机飞进一营的阵地，发现雷达频率以后呢，转向逃离。当雷达关闭以后呢，又180度折回，在这儿再次发现雷达频率，摆脱，逃离，就飞出这么个横八字来了。
5: 嗯，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看看人家宝儿，说的是有条有理嘛。嗯，
3: 我猜也猜得出来呀、啊，这个横八字啊，不是敌机飞出来的，是一营几次开关雷达给逼出来的。这就好比跳交谊舞，是男伴带着女伴出来的啊，蹦擦擦，蹦擦擦，蹦。
0: 开会，开会，开会了。
5: 好的，接着唱。
3: 关键是咱们要弄清楚敌机是怎么做到的，咱们应该怎么办？
6: 罗大，你这是再给我们大家说话吗？
3: 当然。
6: 以后啊，这个剂量少用疑问句，这提问谁不会啊？啊，多用肯定句。你比如啊，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一点也讲不出来，这就是肯定句。
0: 坐，老大，华兵，说说

0: 要我说，这飞机上
1: 一定是装了什么东西。
2: 嗨，这不废话，他肯定是装了什么东西，关键是装了啥东西。
1: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0: 我是搞电子通讯的，我觉得吧，这敌机上一定是装了类似于电子应答一类的装置，而且一开雷达，那个装置就可以发出报警，120%，没错。
3: 我补充一点啊，这事儿如果摊在咱们二营身上，咱家打不下来。
4: 你这我也会补充，还用不着您那么大学问。
5: 如果咱们大家觉得华兵说的有道理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该讨论一下，咱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装置呢？
2: 距离，
6: 这个速度乘以时间，它等于距离。
3: 韩连长，回答正确啊！咱们现在啊，关键是要弄清楚敌机的飞行速度和咱们操作的时间。
7: 这回学问大了。
5: 罗明，你给大家具体说说。
8: 主任，我吃完了。

0: 你也不慢，
1: 我这紧赶慢赶的追上你呢。
0: 你追我干嘛？
1: 我突然冒出个问题来，想向你请教请教。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1: 我现在也只能在这水池的边上抓你了，平常我到哪抓你去啊？你慢点洗，再洗一遍。我记得上次在尤老二的追击现场，你跟我说过，说尤老二虽然飞得高，但是转弯不灵活。
0: 没错。
1: 所以他要是想跑得快，就必须加大坡度，但是加得过大，翅膀就容易折断。
0: 分析得有道理。你快点说你的观点，咱们洗碗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1: 既然他逃跑需要时间，那这里面就有文章可以做。如果我们反开雷达，让他没有时间反应，就算他反应过来了，发现了，也来不及了。我是不是有点无稽之谈啊？
0: 你别心虚，从理论上讲，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这时间要压缩到多短？现在从打开雷达到导弹发射一共要8分钟。
2: 杨，这个晚上到会议室，连夜开一个紧急的会议啊。
0: 肖营长帮我拿一下，我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

0: 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

0: 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 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

0: 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的话，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7: 职。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好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辣椒你别干了。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哟，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谁要去入刀山？
6: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呀？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1: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6: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慢点走。
1: 你等会儿。
0: 等会儿什么呀？这说话。
1: 哎呀，你干嘛呀？你看这地方找的，跟做贼似的。
0: 我不找这地方，我到哪儿逮你去啊？我都两天没睡好觉了。
2: 我也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别觉得就你委屈啊。
0: 毫不客气的说吧，就现在这套兵器，没办法按照以前的打法打了，必须乱开天线，让敌人摸不着，让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
2: 嗯，这愿望是好的，想让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你自己也得把眼睛蒙上，什么都看不见。
0: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拿我开玩笑？
2: 我没拿你开玩笑，我说的是事实。你有什么想法呀？说说。
0: 我的想法就是在开雷达之前，把能完成的动作都完成掉，这样能省出很大时间的。
2: 开雷达之前到导弹发射需要8分钟，你能压缩多少？
0: 照着1分钟压呗。
2: 1分钟、啊、1分钟你能把导弹打出去？
0: 怎么了？
2: 你以为小孩打弹弓子呢？30岁的人了，说话就不能靠点谱？
0: 你让我说，我说了，我刚说完你这劈头盖脸就给我骂一顿。我发现你是不是觉得你打击我你特高兴
2: 啊？不是啊，像你这种没有理论依据的空想就得打击。
0: 对对，停，今天采访结束，不说了。
2: 好了，你的这个设想倒是让我看到对付尤尔还有一线希望。
0: 我现在守在北京，敌人要真的这个时候来了，我只能干瞪眼。我守着兵器也保卫不了首都，我也别活着了，我死了算了。
2: 你也别急，嗯，我再想想办法，要是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再跟你商量。
0: 你能不能来我们20待几天？
2: 金主任本来也是要派我们到各营去蹲点儿，一块儿解决问题，商量对策，但是具体能到哪个营我还得服从分配。
0: 没事，我回头给主任打份报告，你一定得过来帮我。
2: 那一起努力吧。
0: 努力吧，努力吧。哎呀，某些人啊，看见我跟你多说两句话，眼色都不对了。
2: 发现了，还算懂点人事儿吗？
0: 啊？
3: 主任，我把这次战斗失利的经过整理成了数据，希望能对以后咱们研究新的战法有所帮助。
4: 别老是失利失利的，啊！虽然这次没有击落敌机。但你们营在这次战斗中发现的这个问题，对以后我们的对敌作战意义重大。
3: 主任这么说的话，我心里还稍微好受点。
4: 你们是亲历者，更应该好好的找出原因。同样的亏不能吃第二次，否则还会鸡飞蛋打。
3: 是。主任，咱们下面有什么具体安排吗？
4: 回北京。你们3个营别的不要干，就是找原因，想对策。
3: 是。
5: 严峰，哎，严峰，
2: 你干嘛呢？怎么拿树出气呀、啊？
6: 娘说
5: 啊，
6: 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定恋爱关系了。
2: 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这不是以前已经说过了吗？
6: 我等不了了，我们再不确定恋爱关系，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对了。
2: 我没有办法跟你确定恋爱关系。
6: 为什么呀？
2: 咱们不合适。
6: 你直接告诉我吧，你看我哪点不顺眼，小毛病我马上改，大毛病我慢慢也改了。
2: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6: 你用词准确一点。
2: 哎呀，我怎么用词准确啊？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把你跟我未来爱人联系在一块儿。
6: 好，那你告诉我，你到底爱谁？
2: 你没有权利问我。
6: 不用你回答，我知道，你爱的是肖战武。
2: 现在，他跟你一样，可能也不是他。
6: 他出了什么问题？
2: 我最欣赏的，最憎恶的，还有最害怕的，在他身上同时存在。
6: 你欣赏他什么？
2: 机智、勇敢，还有很大的野心。
6: 那憎恶的呢？
2: 简单粗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心里根本没给女人留位置。他不懂风月，只为战争火。这回你满意了吧？
6: 好，那我呢？

0: 优点不用说，直接说你憎恨我什么。
1: 真没有。
2: 这个数据和刚才那个数据
3: 不可能，
4: 应该按第一套方案，
2: 肯定是这个数据，
5: 这个忙碌是最
3: 不可能。这个
5: 第二个是
3: 不
5: 提的。
3: 罗大，你看看我，
6: 嘛呢？
2: 哟，
6: 算什么呢？
7: 我们在算打开雷达到敌机逃脱的时间差。
8: 怎么样？算出来没有？多少时间？
7: 你别这样啊！你没看见我们刚才在讨论吗？还没出结果呢，
6: 没出结果呀！哎呀，咱们赢属你跟保尔的学问最大了吧？怎么那么笨呢？
7: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啊，什么态度啊？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啊，你总得给我们时间讨论一下吧？还让不让人活了？
2: 对呀，我们心里也着急啊。但我们又不是神仙，掐指一算就算出来了。
6: 别给我找客观原因啊！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加上你再带上你那俩徒弟，给我成立公关小组，以最快的速度把时间给我算出来。算不出来不许吃饭，不许睡觉。
9: 嫂子，我听小黄说找我有点事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那我就直说了。
9: 哎，
1: 我也来了这么久了，老柴一直没有归队，他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9: 哪有的事儿啊，老柴那奖状都一大堆呢，他能犯什么错误呀？
1: 那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如果真出什么事儿了就告诉我，我扛得住。
10: 哎呦，嫂子你就别多心了，你要不信的话我给你看张照片，你看看这张照片啊，是前一阵我们打下 U2 之后，领导来慰问我们所拍的。中间这个是我们空军的司令员刘亚楼同志，边上这个不是老柴吗？你看看多精神。嫂子，这张照片太珍贵了，你手上有油，我不能乱摸。
1: 我洗过手了。
10: 哎，
1: 没有看清。
9: 这，
6: 小茂，回头把这照片给嫂子专门洗一张。
11: 啊，是，
9: 嫂子，你看照片都在这儿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来的事情啊，我都已经给老柴说过了，我告诉他，让他安心学习，早学完早归队。
1: 政委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们忙去吧。
9: 行，那嫂子，我们先走了。来，你走了，嫂子。
10: 我看照片，我都不看。不知道该怎么说。
9: 照片放好，再也别让嫂子看见。
10: 而且，
9: 怎么样？
10: 嫂子已经起疑心了。
9: 老说去上海学习，总也见不着人，搁谁谁都得起疑心。
11: 事下去不是办法，得想个办法稳住他。
9: 行，我想办法。走，
3: 罗爸。你这东西都已经铺了一桌子了，你到底打算怎么计算啊？
11: 聪明
3: 啊，
11: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咱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按照 U2 的高度和速度，分别以15度、20度、25度的转弯坡度和航路捷径，把这个杀伤区在坐标纸上全画出来，必须得一个点一个点的把航路画清楚。
3: 照你这个算法的话，一个星期也算不完呀！
11: 别说一个星期了，就是半年，甚至于一年，咱们也得按照这个法子画。
3: 不行不行，这一年的话 ，U2 早就飞了多少次了？不行，你这办法太笨了，换一个。
11: 不是，那你给我来一个省事的法子。
3: 这，
11: 啊？
3: 不是你干嘛呀？四个眼睛瞪得跟鸭蛋似的，要吵架呀、啊？
11: 谁跟你吵架了？谁先不耐烦呢？
3: 行啊，罗大引导技师，
11: 罗大大，来乖啊，坐，
3: 咱们接着算，就按照你这个算法，咱算一年。
11: 奇了怪了，干什么呀？

0: 刘亮，刘亮，经过这个几天几夜的鏖战，坐标只画了几千丈，总算是有眉目了。
1: 多少？
0: 距离？
2: 如果我们计算在38到35公里的集中区域上，这时候开雷达啊，即使敌机发现了，他们也来不及飞出山上去。
1: 38公里。
2: 啊，
1: 那不就在眼皮子底下吗？
2: 对啊。
1: 以前120公里开雷达，现在38公里。
2: 怎么了？
1: 天方夜谭呢？
0: 这个距离就意味着，从打开雷达到发射出去只有8秒的时间，超出8秒，敌机就有时间逃脱。
1: 船长，
0: 8秒。
1: 我跟杨工说保证在1分钟，他都说小孩玩弹弓呢。8秒，你们忙到了这么几个晚上，给我编了个神话故事啊？
2: 哎，不是，怎么解决这8秒是下一话题。反正结果我们是给你算出来了。
1: 你算出来有个屁用啊！啊，8秒，林华斌一句话还没说清楚呢。
2: 营长，你干什么呀？啊，你怎么整天一说话就凑哄哄的？
1: 不臭吗？
0: 魏营长，我给你提个醒，把原先8分钟完成的事儿，现在要缩短到8秒。那战斗的操作速度比之前要快60倍。
1: 60倍，8秒。死路一条，等死吧。
2: 反正距离结果我们是算出来的啊，怎么打你来决定。我真打不了，只能认命。
1: 认什么命？认谁的命啊？
3: 报告。哎，营长，那个杨工来了。
1: 你们都听。

0: 来了，
1: 来了，来了。
0: 交伙食费。
1: 还是不够啊。
0: 先交这些。这次呢是首长派我来二营蹲点，跟二营一起解决技术难关，不解决不走。
1: 好，好，好。什么？什么？
2: 到，
1: 到，到！派人赶紧把女四子给我打扫干净。
3: 就这事儿啊？
1: 啊？
3: 那还用这么大声？我以为尤老二来了呢。
1: 我让你去扫厕所，扫女厕所。
3: 我营长大人，小点声吧。扫个女厕所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再说了，所有的厕所天天都扫。
1: 再扫，一天扫三遍，我闻见臭味就算你失职。
4: 是，保证完成任务。闻着一点臭味，我撤你的职。
1: 嗯。哎，你撤谁的职？
4: 我撤你的职。
1: 你，
5: 用你的口气说的吗？
3: 杨工，欢迎杨工常到二营指导工作。
1: 哎，个兔崽子！
4: 今天哪个班负责的厕所呀？听好了，闻着一点臭味，我吃了你们的纸。
0: 你这人啊，多难听的话都好意思说。
1: 哎呀，咱俩就别说什么客套话了。既然来了，干活。
0: 好，干活。
1: 这就是罗大和鲍尔他们加了一个礼拜的夜班画出来的。他们推算出来的结果，开天线的距离38到35公里。
0: 你们速度也太快了吧！
1: 数据是算出来的，从开雷达到将导弹打出去，我们只有8秒钟。
0: 八秒？
1: 嗯。
0: 你真拿自己当二郎神啊？
1: 我也这么觉得，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给我推算出个8秒，看似无解了。
0: 无解？无解了怎么办？
1: 543解散，我回家种地呗。
6: 杨叔，我的未来可都寄予在你身上了，你帮我论证论证，这几个话我是绝对不能再信，你一定要帮我证明他们算的是错的。
0: 门没锁。
1: 还忙呢。
0: 别着急啊，明天早晨论证结果应该就可以出来了。
1: 辛苦辛苦，我是没什么事，看你屋灯还亮着，进来看看。哎，我让老柴给你下碗挂面汤吧。
6: 错了错了错了，让嫂子给你下。
0: 嗯。我能提一个生活上的小要求吗？
6: 能，你提。什么要求？
0: 嗯，我想洗个热水澡。
6: 洗澡啊？
0: 嗯。
6: 这事儿，我们二营还真就没有女澡的。你要去男澡堂也不合适啊。
0: 啊。那没关系，我可以在房间里擦洗一下。
6: 这样吧，那这样好不好？你去伙房，反正是深更半夜的，没什么人，我让嫂子给你烧水。
0: 那再好不过了。
6: 哎，不过有一点我提醒你啊，见了嫂子千万别说老宅牺牲的事儿。
0: 知道了。你自己不说都嘴不错了。

0: 员工，水够不够？要不要再给你烧点热水啊？
1: 够用了，我都洗完了，现在正穿衣服呢。嫂子啊，你觉得呆子二营怎么样？
0: 都是老柴的战友，从营长到战士跟家里人一样，这些天我在营里待着都快忘了家里是什么样了。
1: 那就好，我也觉得呆子二营心里特踏实。
0: 你快点穿衣服，天凉别感冒了。
1: 嫂子你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已经多少年不感冒了。
0: 哎，这话可不能挂在嘴边上。记得我跟老柴刚结婚那会儿，我身体体质差，总是爱感冒，老柴总是从部队上给我带好些药回来，都是他感冒的时候开的，他自己扛着不吃，都攒着给我带回家来。
1: 嫂子，老柴对你可真好，
0: 可我总觉得挺对不起他的。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俩在一起也没有几天，而且我也没有能给他生个孩子。杨工，
1: 嫂子，我没事儿，我这就出来了。
0: 杨工，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我来了这么久了，也没见上老柴的面儿。营长和政委总是说去学习了，我不大信。马老柴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1: 嫂子，老柴要是犯错误的话，他们会把你留在营里吗？
0: 这话说的也对。
1: 嫂子，你别胡思乱想了。老柴在队伍上，人人都喜欢他。
0: 可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太对。营长和政委说起老柴的时候，眼神总是闪忽闪忽的。
1: 嫂子，我对天发誓，马老柴没有犯任何错误，你就安心待在这儿吧。
0: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有个准信儿没有？他要是一时半会回不来的话，我就回家先待着，总赖在部队上白吃白喝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我也是白吃白喝呀，嫂子，咱俩是一样的。那咱们现在帮着二营做事就不算白吃白喝。哎，嫂子，你就安心待在这儿吧。
0: 快把头发擦干了。

0: 嘛呀？
1: 你这还导弹专家呢？就这点胆儿啊？哎呦，你这一嗓子得亏是在院里喊的，你这要是在屋里喊，政委非得叫个警卫排把我给抓了不可。
0: 你干嘛老是鬼鬼祟祟搞偷袭？
1: 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看星星看月亮呢，还哼着小曲儿，你有心事儿啊？
0: 我有。
1: 啊，你说说，我听听。
0: 林秋嫂子，他已经觉察出什么来了，他觉得你跟政委是在骗他，你们应该早做打算，这要瞒他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也正为这事儿发愁，现在是真没什么好办法。
0: 那就一直这么瞒着他。
1: 老柴的家呢，不太了解。他现在家里面没什么人了，林秋嫂子现在又孤苦伶仃的，况且现在又闹粮荒。我想的是，能把他多留在营里边一天，至少能让他吃饱一顿。
2: 这样啊，原来你是想到这儿了。
1: 政委现在正帮老柴申请一等功呢，我想等功批下来以后，就跟银秋嫂子把实话说了，也算给老柴一个交代吧。
2: 看不出来啊，你心思还挺细的嘛。我一直以为你荤素不吃呢。
1: 我发现你是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我。
2: 对，慢慢体会吧。

0: 我对二营前两次实战过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两仗共发射导弹六枚，无法命中，最远发射距离39公里，最近发射距离33公里，平均距离35公里。这个距离
1: 跟之前罗大你推算的38到35公里差不多吧？
2: 对，
3: 嗯。听杨工讲话，别再瞎查。
0: 我用另外方式推算到了同样结果。这个距离意味着我们从前准备时间是8分钟，可现在要压缩到8秒。
3: 就是8秒，
2: 八秒。罗老师说的没错。
0: 你们认为能行吗？
4: 不行。
3: 又接瞎查。

0: 活来着，你说两句吧。
1: 我是打仗的，营长怎么说我就怎么打。
0: 你要不说的话，这个问题啊，我想讲三点啊。算了，我好像感觉自己也没想好。
2: 马三点，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一点别讲了，
3: 净整没用的，
0: 谁生的这个？

0: 8秒钟把导弹给打出去，八秒钟打出去，那不真成打弹弓子了？
1: 和谁打弹弓子？
0: 不是上回你说的吗？
1: 哪是我说的，杨工说的。
2: 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3: 嗯，别散会啊，咱们还没讨论呢。
1: 讨论什么呀？没必要讨论。
3: 不是，
2: 罗丹，你是搞技术的，你认为8秒钟可行吗？还有讨论的余地吗？
3: 怎么没有必要啊？
0: 没必要，散会。
4: 哎，等会儿，杨生，我还有事要说。
0: 你要说就快点，比划着说，烦着呢。
4: 那你这样，我就不说了。
3: 哎，郝兵，你说。
4: 我跟你说，我听说一营也在练习一种新战术，好像叫快速战法。
3: 快速战法？什么名堂？
4: 你不是不听吗？我觉着吧，
5: 啊，他们这个快速战法跟咱这个8秒有关系。
6: 嫂子，来信了，来信了，老柴来信了。
7: 信上写的啥呀？我认的字儿不多，也看不全。
6: 我给你念，嫂子，别着急啊。亲爱的迎秋，我想你了，听说你来部队上了，安心等我学习完就回去看你。
7: 这是老柴写的信吗？
6: 这是他写的呀。
7: 老柴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6: 老柴现在真是学的有文化了以后啊，他变得可酸了。
7: 这也不像老柴写的字儿。
6: 这字儿你就不了解他了，嫂子。老柴他现在经常练字，他跟年轻人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呀，不光字儿写得好，他都会说这亲热话了，可长进了现在。
7: 我觉得还是原来的话好听。
6: 是是是，那嫂子，咱接着念。
7: 啊。
6: 上海这地方好啊，吃得好，喝得好。住的也好，我都胖了，腰围现在有27。你看看老柴现在都吃成个胖子了，嫂子。等见了面，你一只手都搂不过来了。真想能和你一起在上海的大街上走一走，让你看看大上海的夜景。本来我想早点回去跟你见面，知道你出来一次不容易，可是这次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部队把机会给了我，我不能辜负了营长和部队领导的希望。你看看嫂子，老柴的现在的觉悟可高了。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9: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手哪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

0: 手洗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轻松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之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放心，洗得安心。
8: 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 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

0: 手洗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轻松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

0: 5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之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放心，洗得安心。
4: 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9: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醒来，在这座保留着30年前模样的老平房里，76岁的刘乾坤已经推开家门，舒展起了身体，只为把筋骨活动利索，去做那件他坚持了很久的事情。

0: 业务啊。
1: 每个月的工资到账，刘乾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大部分工资取出，再通过汇款送到更需要的人手中。这样的事情他坚持了54年。这一份份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出自刘乾坤之手，却从未留下过他的名字。
2: 每月工资留点生活费，剩余的全部就捐献了。我都有几次帮他邮过，他从来不留自己的姓名，都是什么建军啦、刘建军啦、什么这个刘部队啦，名字都是化名。
3: 做了好事，没必要叫别人都知道，你尽管做就行了。
1: 刘乾坤的第一笔匿名汇款，出自1972年，对身边亲近之人的帮助。
3: 就是我们一个战友家里边有困难，把所有的钱积累都给到家里边以后，家里边来钱又要。
1: 战友的遭遇让同是农村出生的刘乾坤萌生了帮困之心，而在雷锋精神的熏陶下，刘乾坤决定践行做好事不留名的理念，以匿名的方式向战友送出了这份纾困之心。
3: 学习他，我觉得不但学习他这种行动，而且主要要学习他这种精神。实际上精神力量他可以说是无限的。从72年开始进行这个捐款，每个月一直延续到现在。
1: 这一次对战友的默默相助，让刘乾坤开始留意身边有困难需要帮助的群众。为了帮助更多人，他养成了通过收音机和报纸搜集信息的习惯。
2: 看到的这个贫困的地方他就捐钱。
3: 好多人做好事没发现的还很多，只不过现在我就做出来大家发现了。
1: 一笔又一笔，一年又一年，6931张汇款单，累计127万元的捐款总额，是刘乾坤过往54年从乌鲁木齐发出奔赴全国各地受灾或贫困地区的爱心。近些年，刘乾坤每月固定捐出5200余元，仅给自己留下300元维系日常温饱。偌大的善意背后，很少人知道，倾尽余力行善的是一位住在老旧平房、坚持朴素生活的老人。
3: 比方说，我们在部队，我为啥说来说，一种说法叫啥？就叫工作上向最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最低标准看齐，这也是向雷锋学的一种精神。
4: 你给我过来吗？
0: 我给你提着吧。
4: 那你还是你提着吧。
5: 动的问题现在背不过去。
4: 啊，对，越不动越不行。
6: 几十年疼着，他现在腿已经腿都。
1: 刘乾坤与这个家的故事已经持续了20多年。
7: 从99年我们家老公出事就开始认识刘主任。有一年嘛，跟我们家过年，真是没有钱，娃娃连个鞋子也没有，他到我们家去他都注意到了，每过年每个给我们家人买一双新鞋子送过去了。我说刘主任，我们家的鞋号你咋都知道？他说你不注意我注意了。
1: 1999年，顾玉英的丈夫因事故丧失劳动能力，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费、吃穿用度、3个孩子的学费，层层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正是刘乾坤一次次的雪中送炭，才把这个濒临倒塌的家一点点拉回了正轨。
7: 那都是刘主任的鼓励吧，刘主任经常来看，这每个月都送上生活费，那感觉着这才有个盼头吧。因为我们住的还是平房，烧的没有了，那是要烧炉子嘛。那刘主任正好过去了。

0: 不吭声，就给我们俩的妹送过去了。那时间天多冷呀、啊，
1: 一直帮助我们家，一直帮助到现在，从我上小学到现在，就是即使我上班了，他还是会惦记着我们家的生活，惦记着我妈的身体，惦记着我爸的身体，惦记着我们的工作，都会有时候打电话问问我。
2: 二十多年的点滴相助，在这家人心里种下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次次接触交流中的以身作则，更是一次次落到心坎的仗义出手。
0: 没有刘主任，也没有我们家人，说没有今天，我这一代不忘，下一代不忘，再下一代，我说我也忘不了刘主任。我们家儿子也说过，我长大我要有能力以后嘛，我也跟刘主任一样。
1: 刘叔指导我们所有党员去学习，全心全意的在为人民服，而且他做的都是那种，点点滴滴、大事小事，他都可以放到心上。
2: 如今，在刘乾坤的耳濡目染下，张娟也已接过了这份精神的薪火。她不仅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党员，更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将立志成为他这样的人，变成了已然成为他这样的人。刘乾坤与顾玉英家的故事，只是他54年来从事公益事业的缩影。他将光和热带给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帮扶对象，留给自己几十年的清贫。
3: 他每天都是简单的大葱一揪一吃，他就一顿饭，他就是真正是艰苦朴素。
4: 那就是你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你不要考虑别人说啥，实际上人家说是啥子，那不是贬义词。实际上哪一种说法，内心有一种清白。
2: 从2017年开始，刘乾坤又做了一件别人眼里的傻事，他自费购买线手套，无偿送到他认为有需要的人手里。
4: 当时看到我们在一块工作打扫学生街收拾洞啊，就萌发出了卖手套这种。实际上你发的不仅仅是套，你就是给上一双手套以后，提高大家的精气神啊。公交车上也给，这水门沟区一次就拿了十几包，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发出去6万多双了。
2: 风雨无阻的做公益，这份执着源于孩童时期，刘乾坤在学校里听到的那首《歌唱祖国》。歌曲的旋律像一道光，照进他的心中。
4: 当歌唱祖国的歌声唱到跨过奔腾黄河长江时，就萌发出了一个初心和一个梦想。因为黄河长江两岸养育着10000中华儿女，就是要为黄河长江做件有益的事儿，要为全国人民做件有益的事儿。
2: 2023年，以刘乾坤名字命名的公益志愿者服务平台正式成立。刘乾坤也从一个名字变成了一个群体，120名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去为有需要的人纾难解困。刘乾坤传递出去的依然是那一份初心，做力所能及的好事。
4: 我感觉我向社会捐助的不是金钱，而是我作为一个中华儿女向全国人民付出了一份爱，捧出了一颗心。
2: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54年来他自己简单生活，衣着朴素，汇款单上的名字依然是即兴而起。正如他日记里写的那样，共产党员不是挂在嘴上的，是要表里如一的。这条路他已经走了54年，还将继续走下去。

0: 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拍丹。
0: 小胖，你知道吗？一年四季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
1: 为什么呢？
0: 它就是有各种水果琳琅满目扑面而来，各种美食让我们大快朵颐。还有就是它不像冬天穿得特别臃肿，像粽子一样。不过夏天呢也有缺点，就是暴晒，皮肤都晒黑了。而且温度特别高，特别难受。
1: 对，我们说到这个高温闷热呢，有一点是特别有注意的，那就是潜在的中暑的风险。夏天呢天气热，不少的人会突发中暑，但这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分不清这个中暑的轻重，然后急救的方式出错，把原本可以快速缓解那种小的不适，然后危及到咱们健康的大危险。
0: 中暑啊可不是小事儿，它分等级分场景，先叫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如果说是发展到重症中暑啊，那风险高，发病快，极易致人死亡，而且症状不同呢，它这个反应也是天差地别。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主任医师王毅，带我们精准识别中暑的三级信号，解锁户外、居家、出行三大场景专属的防暑技巧，避开防暑的误区。有请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的王毅大夫。
0: 欢迎王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暑后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王主任，夏季这个温度高，容易中暑哈，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中暑，轻微的中暑，比如说有点头晕，不当回事儿。重症中暑之后呢，手忙脚乱。那中暑到底分为哪几级？每级的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温度是一天比一天高，确实在很多地方的话，容易发生我们的这个重症的中暑。其实对于我们专业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热射病。但一旦发生到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那病死率是极高的。因此中暑的话是不容小视的一个事情。我们按照老百姓的说法的话，可能分为我们的先兆中暑、轻度的中暑啊，甚至可以说有中度的中暑到重度的这种中暑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早期的识别和预防，防止它变为我们的中度或重度的这样的一个中暑的情况，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中暑它的核心的原理是因为我们机体产生热量过多，又不能够及时的去排出啊，才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体温急剧的升高，造成我们的热损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初期的危险因素当中，一个是防止它产生过多的热量，另一方面是希望你产生的这些热量能够及时的排出去。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些闷热或者是潮湿的这些环境当中，它会影响我们的散热。那如果要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又有运动让机体产生很多的热量的这些情况的话，就会容易发生我们的中暑。
1: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其实我们机体的话本身是有一个最适宜的温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36度到37度这样的一个水平。过高的时候，那一定会引起我们机体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的功能的障碍，造成我们所有脏器的不适。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先能够出现察觉的一些症状，主要表现在我们消化道症状和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它可以表现为我们的一些轻度的一些恶心，一些轻度的胃肠道的不适，还有我们皮肤感觉到很燥热，同时还会伴有一些些许的疲乏。当然在作为我们先兆中暑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机体还是处在一个能够代偿的阶段，因此我们的机体的核心体温一般没有很明显的升高，这时候我们只是机体感觉到不适，但是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0: 那先兆中暑有没有类似比如说头晕啊、流汗啊这样的症状？
2: 啊，会有的，暴露在这个比较闷热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室外温度在32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可能会发生类似于我们中暑的这些情况。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还要做体力劳动，那你就属于要发生我们中暑的高危人群了。
1: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身体会出现头晕呀、乏力呀，然后可能胸闷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是累了。但是从你的讲解当中，我们意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是个累了，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
2: 对，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的机体暴露在了我们的高温的环境当中。平常我们运动完之后的话，可能也会有相应的疲乏的这些症状，但它不是因为我们高温的环境而引起的。
0: 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别呢？都是出汗，都是头晕，都是恶心、胸闷。
2: 一般我们进入到高温环境当中的话，一定会有自我代偿的一个过程，会有出汗，会有口渴等类似症状，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A 的身体的不适会逐渐的加重，那么就提示你已经处在我们可能要中暑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所以说识别风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1: 早期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了，那轻度中暑的时候的症状最明显的是有哪些呢？
2: 随着我们的病情的进展，我们机体逐渐失代偿后，那么它的核心体温就可以逐渐的升高到38度以上。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机体的缺水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还有我们胃肠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的话会更加的严重。啊，比如说你初期的话只是轻度的恶心，那后期的话就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说频繁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大量的失液啊，大汗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严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我们类似于热惊厥、热衰竭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甚至一些意识丧失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要到重度的情况，如果你要不处理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会出现我们意识的障碍，其他很多的脏器也都受到了明显的损伤，包括我们的凝血系统、肾脏系统、消化道系统、肝脏系统，都会同步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0: 也就是说，先兆中暑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发展成为轻症中暑、重症中暑。
2: 如果要是你感觉到身体明显不适的话，那它一定是从先兆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轻到或者是到中度的这样一个中暑的状态。如果要是它确实已经发生意识不清的话，我们一定是先按照重症的中暑去做相应的救治的。
0: 重症中暑以后呢，会出现呕吐，这时候可能它都昏迷不醒了，我们怎么样能保证它这个呼吸通畅？
2: 我们一般特别害怕我们恶心呕吐的这些胃内容物堵塞我们的气道而造成窒息，或者是误吸而造成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吸入性的肺炎，会造成病人呼吸衰竭。那因此在这过程中防止误吸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要把头偏向一侧，那么它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一定不能够再反流回去。如果可以搬动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让病人处在一个侧卧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它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

0: 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嘴角流到外面，但是千万不能在呕吐的时候还处在一个仰卧位，那这样它没有完全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而导致我们气道的堵塞。
1: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中暑的一个登机啊，就是轻重辨别方式。那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防暑的那种方式和它的重点是不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说了，中暑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产生的这个热量过多，另一方面排不出去。那对于先兆中暑，第一个我要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第二个我要想办法把我身上多余的热量要散出去。我们会把这个病人呀转移到一个比较阴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过程当中的话，适量的饮水啊，保证有效的循环血容量啊，对于有轻度的症状来说，基本上就可以很快的缓解。那么对于稍微偏重一些的话，那我们就可能需要主动的去降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冰的一些物质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轻重状态而选择不同的这种散热方式。
2: 有问题我特好奇，高温干燥的环境下容易中暑，还是高温湿气重的环境下容易中暑？
0: 一定是高温湿度大的地方容易中暑。
2: 为什么呢？它有点闷吗？
0: 对，高温环境的情况，相当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向外辐射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就被阻断了，对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更多的通过我们皮肤的蒸发，然后带走我们身体的这种热量。那么这时候如果要是非常潮湿的环境，比如说它的湿度已经大于了我们70%，那么我们皮肤的蒸发基本上就不能够带走我们的这个体温。
2: 那针对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户外的、室内的，还有在我们出行途中，如果出现中暑这样的情况，我们急救方法应该有所不同。
0: 是的。
2: 针对室内，我们在防暑有哪些注意的要点？
0: 在室外环境超过32度的这时候，那么我们对于一些老人小孩就要非常注意了。那么我们能不外出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外出。另一方面的话，最好是居家。那居家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注意保持我们的通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说室内的温度依旧还是很高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借助一些外部的一些用品能够降低我们整体的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每年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人因为节约，他舍不得这个空调的电，而造成了在家里面有空调的情况下还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中暑。
1: 我身边的有些朋友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中暑的人也不少。
0: 对，
1: 这些人怎么去防暑？
0: 进入一些比较热的景区，确实很多的时候容易发生中暑啊。那在这个时候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防止我们持续暴露在一个高温的环境。如果你要发现自己明显的是有些不适或者说是不舒服的这样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找一些相对凉爽的地方，比如说商场有空调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些树荫下觉得比较阴凉的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到身体明显好转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这种旅游的活动可能会相对比较合适。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着汽车内的空调，明显是有助于降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有的时候在车停下之后，我们这个车处在太阳暴晒的底下，如果这时候你不注意把小朋友放在了或者遗漏在了我们的车里，那这时候可能在短时间之内，10分钟或半小时之内，可能车内的温度可以上升将近8到10摄氏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觉得本来我只是去上个厕所可能回来就好了，所以说先把小孩先锁在我们的车里面，等你回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诱发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中暑的情况。
2: 那我们夏天流汗多了肯定要补水。
0: 对，
2: 那补水说是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里面是大有学问的。比如说我们喝水，喝凉白开、温开水、开水，还是喝冰镇的，还是喝茶、绿豆汤、酸梅汤、电解水，选择太多了，到底该怎么喝？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遵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说是不要走极端，比如说我们出汗，它会带走我们一部分的这种电解质。
1: 嗯，
0: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要适当的去补充我们的水和适当的这种电解质。对于先兆中暑来说，可能在这时候它丢失的电解质并不是很多，可能我们补充部分的水就 OK 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不要去极端的，比如说喝很热的这种水，或者说是很冰的这种水，都是不合适的。适宜温度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凉白开呀，包括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瓶装水啊，其实都是问题不大的。当然，如果要说是随着这个病情的加重，它可能出现了，我们的电解质丢失的一些表现的情况下，那这时候适当的补充一些含电解质的水是比较合适的。那这时候的话，我们适当的补一些我们的淡盐水呀，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含钾液呀，都是可以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含有富含这些电解质的一些食品、水果，也都是可以的。
1: 哪些水果呢？
0: 比如说我们的香蕉的话，就比较富含我们的钾。
2: 千百年老祖宗流传下来解暑良方，酸梅汤、绿豆汤，
0: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一些脾胃虚弱的老人，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喝凉茶呀，这些东西可能会对他胃肠道形成一个非常不良的刺激，造成了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这样情况会进一步加重病人的病情。
2: 那如果现在已经中暑了，我们最适合喝什么？
0: 当然，在这先兆中暑和轻度的中暑这样情况，病人一般是比较清醒的，那这时候他是可以配合的。那这样情况下的话，我们去喝凉白开就可以了。
2: 但是在夏天呢，特别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啊，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出于本能反应，第一件事打开冰箱，哪个最凉我喝哪个，确实是能快速降温。
0: 因为青少年胃肠道的代偿功能是比较强的，但是在这里面的不乏胃肠道功能不适的，或者他的储备代偿功能不好的这样的孩子，那么他在喝这种冰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和应激的，有的时候他也会造成他的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选择的过程中一定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过冰的这种水喝进去之后，它其实不仅能够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可以引起我们心率的增快。如果他要是有冠心病、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他这些疾病的加重。因此在这过程中的话，是不建议这一类的人饮用这种非常冰的这种水。
2: 防晒衣
1: 这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必备的，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个防晒衣。
0: 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防止发生我们的这个晒伤，这些防晒衣啊，或者这些遮凉帽呀，这些可以有效的去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灼伤。
2: 我们来看看伞，它确实是有用。当我们打着伞把身体大部分遮住之后呢，确实会凉快一些。
0: 那当然打伞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个太阳直射而造成的你的体温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说，只要它的环境温度湿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你有一块阴凉处，只要能保证通风，那么你的皮肤的散热的功能就会得到一个保障。这个对于我们去降低体温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夏天的时候更多都是手拿着扇子，当然在阴凉处休息的时候再给自己扇一扇的话，那是有助于机体的温度的降低。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职业需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工作，那像这些人群他们怎么样去做防护？
0: 对，这一部分人群又是处在中暑的高危人群，初期适当的补充，定时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适当的电解质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的话，也要告知，做好宣传。你既然已经在这个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当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不要硬撑，早点报告，那么早点做一个预防性的休息和降温，那么可能对病人进展成非常重症的这种中暑的情况，具有一个良好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预防大于它的治疗。
1: 早发现早干预。
2: 有一种情况可能大家理解不了
1: 啊，
2: 就是在家里通风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老人和孩子还会中暑呢？
0: 我们的老人他的机体的调节功能和代偿功能还有反应功能是完全不如我们年轻人的，他对我们的环境的温度呀这些东西并不是非常的敏感，但等到他觉得身体明显不适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阶段了。而我们的小孩因为他的体温调定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在应对外界的高温的这些环境的时候，他的自己的散热的过程和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并没有发育完全，因此特别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温度的影响，而造成了我们中暑的表现。
1: 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同环境之下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和方法，我觉得预防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中暑的时候正确的急救的方式。很多人发生中暑的时候有喂冰水的呀，然后
2: 最多的是加一度，
1: 那酒精擦身体的，还有捂被子的，这些方法是对的吗？
2: 这样咱们现场演示一下，我现在就是中暑人员，我晕了。
0: 刚刚说的，在我们这个发生中暑的核心条件，一个是产热过多，另一方面是散热过少，那么所以说当发生有这种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着手。第一方面的话，一定是不要让它再产生热量，那就是让病人开始休息，不要再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或者体能的训练，要立刻停止下来。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是病人是神志清晰的，神志是好的情况下，他可以配合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帮助他或者他自行进入到一个我们相对阴凉处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温度，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机体的体温这个散热，而很快的达到一个解暑的一个目的。中暑的情况下，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水分和一些电解质的丢失，那么给它适当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电解质，对于我们的这些轻症的患者一般就足够了。当然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更害怕的是重症的这种中暑，这个病人可能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晕倒了，我们要增加他的散热就要从这几个方面。那第一个肯定是要快速的想办法把我们的病人转移到我们的阴凉处，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或者冰冻的这种水，那放在表浅动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脖子的颈部两边这边上，
1: 这边我给你放，
0: 这种棒放到它的颈部，在这地方的话有我们的颈总动脉，放在我们的动脉处的话有助于它快速的一个降温当然像类似的地方还有包括我们的双侧的腋下
1: 两边
0: 我们腋下的话有我们的腋动脉非常的表浅还有我们的双侧腹股沟，因为平常的时候你可以摸到自己腹股沟处的地方是有明显的动脉的搏动的那在这块的话这些动脉都比较表浅那么这些冰水的话是有助于血液温度的降低当然还有我们的腘窝
1: 这儿
0: 对
1: 就这个位置
0: 是
1: 加上就好了放多久呢？
0: 一直要到他体温要快速的降低对于重度的时候我们经常这些病人的核心体温已经明显是很高的而且特别是重症我们称之为热射病需要去急救的这些病人经常你在见到病人的时候他的核心温度已经超过40度因此在这过程中快速的降温是非常重要的在30分钟之内把他的体温降到我们39度以下当然如果能降到38.5度以下更好当然越低越好能接近正常是最好的我们要把他的手脚给他暴露出来
1: 对散热
0: 对没错这时候的话可以拿毛巾
1: 湿毛巾
0: 对湿毛巾蘸冰水进行一个擦浴在这过程当中的话避免我们手心脚心还有包括我们的腹部因为在这些地方的话过度散热可能会造成病人的不适
1: 我们要擦的时候避开这些部位是吗
0: 对尽量的话是我们的大臂
1: 手臂
0: 还有我们的腿部这些地方增加它的这些散热的面积
2: 很多人看到有人晕倒以后特别中暑第一反应是这样
1: 来擦一下
0: 其实是对救治是没有效果的。我们在掐人中的时候是可以给病人一个强烈的疼痛刺激，但是对于我们的散热是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在临床中我们判断病人是否有意识其实是不按在这儿的，我们按更多的是我们的框架，因为这块的刺激疼痛感是非常强的。
1: 来，我给大鹏哥按一下啊，就这个位置是吧？有没有感觉呢？
2: 应该位置不正确，是不是没骨窝呢？
0: 对，没错，
2: 那有个穴位。
0: 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用劲儿的时候，它会造成非常强烈的一个疼痛刺激啊。当然，有的时候病人在快醒的时候，它是明显是可以疼醒的。但是如果要是这样按下去，它

0: 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利于它的散热。经常看到有烧到39度，还有捂着很厚的啊，那我们过来第一时间就是把它的所有的覆盖物给它扒开，啊，快速的给它降温，因为特别是像小孩过度的高温的话，一定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
1: 我还有问题，就是有人晕倒了，特别中暑晕倒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来给水，甚至给冰水来刺激，让它赶紧降温，这种方法合适吗？
0: 对于我刚刚说了，对于清醒配合的是可以让他去饮水的啊。那么对于昏迷的病人的话，你给他灌进去的话，其实是不能够起到补水的作用，而且甚至可以把这些水可能误灌入到他的呼吸道，而影响到他的呼吸，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2: 那急救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平躺呢，还是要高一点？
0: 在病人昏迷的期间，我们一般保持病人的平卧位，就是一个平躺的状态。
2: 那现在这个
1: 现在我这个有点高是吧？
2: 高了是吗？放下来。
0: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希望他平躺的时候，他的这个头是偏向一侧的。
2: 侧的。
0: 对。
2: 为什么呢？
0: 这样的话，病人在发生恶心呕吐的时候，他的呕吐物是可以直接排到体外的。如果要说是这个头是处在一个仰卧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反而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阻塞，甚至我们吸入性的肺炎。
2: 那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晕倒的时候为了更快的散热，是不是鞋子呀袜子什么的都脱掉呢？
0: 是的。我们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的话是让他的皮肤进行一个暴露，那么暴露出来的皮肤的话进行一个擦拭，以及包括我们可以用扇子扇，加快它的这个散热过程啊，让它的体温快速的下降，这是我们的核心。
2: 我们使用了刚才的一些技巧，刚才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方式，但是没有起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作用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带到医院去？
0: 在我们这个急救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的时候病人就已经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就说明他已经进入到了重症的一个中暑的状态，或者我们称之为热射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的话，时间就是生命。在120来之前，你可以做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有限的条件之内，尽量的去把他的体温能够去降到更低的一个水准。
1: 中暑急救啊，它不能凭感觉。你看，像轻度中暑、重度中暑，它的症状是天差地别。如果是错误的救治，可能会耽误救命。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防暑呢，不是小事儿，小病如果不注意，就会呈现大危险。
2: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呢，让每一位观众更精准地识别中暑，科学预防，正确急救，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健康。
1: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更多中暑后该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
6: 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0: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1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5: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6: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7: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0: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

0: 和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3: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0: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

0: 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1: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2: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

0: 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人社厅调研座谈，强调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1: 各地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稳步推进。
0: 我区出台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
1: 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开幕。
0: 明日班买土肉孜入选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4号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兵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育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智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关，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全面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新疆有效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新疆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全方位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作出顶层设计，是新征程上建设更加完善法治体系和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标志性立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做好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宗旨、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用法治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走深走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法典实施成效作为衡量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标准，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在新疆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法典实施的重要方向，推动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得到依法解决，让美丽新疆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切实增强贯彻实施法典的系统性、协同性，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贯通起来，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依法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新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要结合法典实施，抓紧做好相关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规制度体系，为建设美丽新疆筑牢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加强工作协同，严格依法履职，形成推动法典有效实施的合力，切实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新疆建设的生动实践。
1: 眼下，各地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13号，新疆大学喀什校区1期项目全面竣工，建筑面积11.15万平方米，2025年11月开工，包含公共教学楼、理学院、通识学院、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师公寓7栋单体建筑。目前，室内教室、实验室、活动室、生活用房装修全部完成，各类配套设施安装调试到位，迎接秋季学期师生入住。
2: 建筑采用被动式节能构造，优化遮阳通风体系，教学楼做好声学降噪，宿舍公寓注重居住舒适度，满足教学、科研和学生生活的不同使用要求。
0: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总建筑面积70.2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可满足20000名在校生的教学生活需求。在巴里坤县三塘湖矿区，玫瑰泉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8月13号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2025年6月开工，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变电容量450万千伏安，所有电压区域均采用新型高压电力开关设备，智能化水平高，
3: 计划于2026年11月底完工，具备投运条件。
0: 目前，哈密北部电网以三塘湖75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构建了220千伏环网网架，已不能满足三塘湖矿区新增大用户供电的需要。玫瑰泉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成以后，将切实提高哈密北部电网供电可靠性。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8月13号，华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及节能制冷设备新疆生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4: 项目总投资是超过2亿元，建成后将形成规模化的蒸发冷却设备生产。年

0: 产值预计可达10亿元，投产后将有力壮大新疆节能环保装备产业。
1: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水测、风测、末端及机柜集成等全系列制冷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为各类数据中心提供高效、节能、低碳的温控解决方案。
2: 算力对于温控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温控呢又是整个算力行业里面耗能占据40%以上的板块，我们的综合的 PUE 值已经做到了1.1。
3: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2026至2029年》，以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对在疆注册的天然气及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企业实施增产奖补。
1: 根据政策，增产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立方米0.1元给予奖补，增产煤层气、煤矿瓦斯、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立方米0.2元给予奖补，年度增产开采利用量达到1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企业可申报奖补资金，煤矿瓦斯不受增产气量规模限制。政策实施期限为2026年至2029年。2023年，新疆曾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此次政策是对上一轮政策的延续。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油气产量当量已超6600万吨，稳居全国首位。此次激励政策的延续实施，将进一步加大新疆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力度，充分释放优势资源潜力，实现增储上产，对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促进优势资源转化、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浙江省温州市对口支援拜城县以来，聚焦群众饮水难题，打井铺网建管并重，接续攻坚完善城乡供水体系，用跨越千里的山海温情筑牢民生饮水安全屏障。
1: 在拜城县米吉克乡，施工人员分班作业，三口温州井正在加井建设中。
5: 涉及到米吉克、雅图尔乡两个乡镇，计划于10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1: 拜城县部分乡村地处戈壁腹地，水资源匮乏，水质差，找准民生短板，温州援疆团队一茬接着一茬干，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逐步破解戈壁施工难题，先后建成投用18口温州井。如今错落分布的水源井、纵横全域的供水管网、标准化运行的净水厂区，让拜城彻底告别零散低效的取水模式，构建起全域连通、城乡一体的现代化供水体系。
6: 温州市援疆指挥部倾力支持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安全饮水普及率达标率均100%。
7: 现在有自来水、干净的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
1: 对口援疆以来，温州累计投入超1.15亿元资金，落地13个饮水安全项目。除了建设温州井，还铺设管网800多公里，新建4座现代化水厂，供水体系覆盖全县10个乡镇，惠及19万群众。
8: 继续聚焦饮水安全领域，计划投入3800万元，用于拜城饮水安全整体提升，实现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
9: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将持续到8月18号。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
0: 本届喀交会三馆联动，打破了单一会场局限，设置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三大联动会场。我所处的这里是主展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这里设置了投资合作、国际贸易、国内贸易、特色美食四大板块。
9: 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企业、1000多家国内企业参加。
10: 我们的参展企业的数量是历届来说最多的，有88家企业参展，那涵盖了食品加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以及我们的农机装备的配套产业。
11: 我们有8家企业参展，带来了地毯、围巾、皮具等近20种产品。我们对中国新疆的农业技术，尤其是棉花种植很感兴趣，希望能达成合作。
9: 展会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贯穿项目洽谈、产业招商、经贸协作全流程。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丝路文化展示周和乐购喀什嘉年华促消费主题活动。
12: 喀什市共组织77家企业集中亮相，统筹开展15场经贸对接与招商活动，配套推出

0: 27场促消费活动。
1: 卡消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2: 自治区综合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日前印发实施，标志着我区在评标专家管理上取得历史性突破，结束长期以来新疆没有统一的跨领域、跨地区评标专家库的局面。
3: 评标是招标投标活动的关键环节，评标专家的素质和履职能力直接关系招投标活动的质量和公平。新出台的办法共7章44条，按照统一组建、管用分离、动态调整原则，系统规定了评标专家的选聘、抽取、履职、管理以及评标专家库的组建、使用、服务、监督等活动。自治区将建立统一的综合评标专家库，各地各部门不再另行设立。同时，依托对口援疆机制，推动跨省专家资源共享和远程异地评标协作。评标专家对评标行为终身负责，不因退休或解聘免于追责。
4: 办法出台，补齐制度短板，破除地区跟行业壁垒，我们的专家就从我们综合评标专家库里面统一抽取、统一考核、统一管理，保证了招投标工作的公平公正。
3: 接下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健全配套制度，出台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专家选聘条件和程序、现场履职评价规则、年度考核标准等，推动办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1: 日前，2026年自治区创业服务地周行活动首站走进伊犁州，由资深创业导师、行业专家、创业先锋组成的服务团队为创业主体把脉问诊。在霍尔果斯市，服务团队走进兴城街道300亩魔芋加玉米套种高产示范推广区，剖析项目发展短板，围绕标准化种植提质、品牌体系建设、全产业链延伸等提出升级方案。在伊宁市会昌创业孵化基地，服务团队走访6家入驻企业，精准梳理企业经营发展瓶颈，现场答疑解惑，支招助力。
5: 我们这个平台现在有10几万的会员，专家很精确的知道怎么把这10几万的会员盘活，并且让我们平台锚定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发展方向，收获很大。
6: 创业导师对商业模式以及项目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意见和帮助，为我们以后的创业路程呢，给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信心。
1: 伊犁站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期间将开展国家级创业导师授课答疑、优秀创业者分享实战经验、项目路演、金融机构讲解普惠融资政策、创业在新疆地周专场节目录制等活动，持续为当地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赋能的优质平台。
7: 8月13号，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分会场。
3: 自治区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刘斌以牢牢把握核心要义，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为题做专题授课。报告从文化润疆方略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文化润疆的3大战略向度、构建强大的文化润疆格局、推进文化润疆提质增效等4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
8: 重点说明了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社科院将发挥学术高地的作用，针对群众认知中的思想困惑，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推出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社科产品。
3: 讲座既有深厚的理论阐释，又有详实的案例剖析，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
9: 我对文化润疆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从我们十大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构筑这个文化润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科群和课程群，把这个文化润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识变成一种非常丰富的这个实践过程和行动。
2: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对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在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的米日班埋土肉孜入选。
3: 米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是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 今年6月21日，策勒县山区乡镇突降暴雨，驻村点遭遇险情。米日班买土肉资，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6月22日下午，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心系游客安全的米日班买土肉资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
10: 我们全单位都特别的悲伤，我到现在都缓不过来。平时他对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他在工作上也是特别的尽责尽业。
3: 米日班买土肉孜1995年9月出生在策勒县。2013年他放弃城市就业机会，返乡扎根基层，倾力奉献家乡发展。从事文旅宣传工作后，他深挖本土非遗资源，设置23部文旅九期非遗宣传作品，让策勒特色文旅名片走出边疆。今年7月，中共和田地区委员会决定追授米日班买土肉孜同志和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荟萃中原瑰宝，全景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展览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瓷器，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
11: 扇子纹铜镜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物，反映了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3: 距今约3000年，玉石已经成为了新疆与中原交流的媒介。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文物这次也展出。
1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玉鸡，它就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妇好墓，材质上看它也是和田玉。这个鸡实际上就是古代女士用的簪子。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啊有700多件，经过专家研究确定啊，其中有 60% 都是和田玉。
3: 展览阐释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将持续到11月15日。这次展览也是新疆博物馆深化国内文博交流合作的落地成果。
13: 在新疆博物馆呢，能亲眼见到河南的文物，就特别难得。通过这些文物呢，也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7: 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爱比湖小液化种群规模已达2.4万多株，24年时间扩大了80倍，标志着这一新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繁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大桥管护站的管护区内，在我身后是爱比湖独一份的小叶桦林。像这样的小叶桦林，爱比湖总共有33处。
1: 爱比湖小叶桦是少数能够在干旱半干旱环境中稳定生长的落叶阔叶乔木，集中分布于东大桥管护站所辖的阿奇克苏河河岸，不仅具有防风固沙功效，还庇护着林区数十种伴生植物。
15: 2002年呢，当时是第一次发现它，经过监测，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物种，当时只有这个300多株。
1: 为更好保护这一特有濒危物种，保护区持续开展风域保护、生态补水等管护措施，并通过无人机巡护、红外智能监测等手段进行全天候监测。小叶桦种群规模实现逐年递增，截至2025年底，爱比湖小叶桦株数达到24141株，分布面积有33公顷，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15: 保护区湖水稳定在400到600平方公里，野生动物、植物数量和种群、湿地面积、植被覆盖度增加，风沙基本上被我们这些野生植物进行了一些遏制。
2: 8月6号至10号，老挝人格党中联部亚太与非洲局代表团参访新疆，走进社区、文化展馆等场所，近距离感受中国新疆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的鲜活场景。
3: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一行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强烈的今昔对比吸引代表团成员驻足细看，真切感受新疆发展变化与民生改善成果。
16: 中国新疆精准扶贫带来的改变令人印象深刻，各族百姓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3: 来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代表团成员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便民服务、矛盾纠纷调解、养老托育等基层工作具体举措，对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了更深理解。在伊犁，代表团成员漫步伊宁市六星街，走进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家访点，直观感受当地老城保护与文旅惠民互利共赢的生动实践。在伊宁市石榴花展览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鲜活案例，引发代表团成员浓厚兴趣。

0: 等领域与中方深化交流合作。8月13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在伊宁市开赛，分为男子 U17 11人制、男子 U15 11人制、男子 U13 9人制、女子 U15 11人制、女子 U13 9人制等五大组别，覆盖全疆青少年适龄足球后备人才。揭幕战 U17 组别比赛中，东道主伊犁代表队7-1战胜亳州代表队。
1: 下一场比赛我们跟哈密踢，我们现在状态非常好。
0: 比赛将持续到8月26号，实行单循环或分组交叉赛赛制，每场比赛每队设置6个换人名额。
2: 下面请看简讯。
0: 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依托高效跨境运输体系，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深挖运输潜能，跨境货运保通保畅成效显著。1至7月，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过货量1240.1万吨，同比增长14.1%。截至目前，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达512万人次，成为中外游客一站式购全球的热门目的地。目前合作中心中方区域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8月13号，2026年新疆护苗绿书签主题系列活动在库尔勒市启动。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息，筑牢自我保护防线。今天，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新疆站在昌吉市开赛，本站比赛为期3天，来自全疆的20支代表队750多名运动员参赛，参赛运动员年龄最小4岁，最大17岁。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漂流项目8月13号在喀纳斯景区开赛，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6支队伍、36名运动员在喀纳斯河上劈波竞速，最终俄罗斯代表团2支队伍稳定发挥，包揽冠亚军。8月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测期。来自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走进和田、哈密、阿勒泰等地仰望星辰，在昆仑山下、大漠戈壁、草原湖泊追摄浪漫天象，用镜头记录下独属于新疆的壮阔星河。
3: 最近，有着北极稀客之称的珍稀鸟类黑喉潜鸟在清河县套查干郭勒湖成功繁育幼鸟，罕见的野外育雏画面被完整记录，为研究黑喉潜鸟的繁殖习性提供了重要依据。黑喉潜鸟主要生活在北极圈附近，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越冬，新疆北部也是其越冬分布区之一。
4: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和硕县，看万亩红柳绘就美好生态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不久前，持续降水造成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条河流来水量明显增加，其中策勒县主干河流努尔河断面流量接近警戒流量。
1: 老渠水的过水量超了3倍，老渠水还在发挥作用，分水、调水、泄洪等3个作用。

0: 服役近60年的战斗渠，如今仍在从容驯服山洪，守护着这里的百姓。一条戈壁水渠为何能跨越大半个世纪，长久守护一方水土？一段30年修渠岁月，到底藏着怎样的坚守与初心？这一次，我们从渠首出发，重走战斗渠。
1: 没有路，其实没有路。
0: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南缘昆仑山北麓的策勒县，年降水仅有35.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是全国生态最脆弱、缺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2: 策勒过去都是吃老坝水，那个时间，一个毛驴子拖两个木桶，木桶里面呢装点这个泉水嘛，卖到5毛钱。5毛钱那个时候就可以买一只鸡了，所以那个时间吃水非常困难。
0: 战斗渠的第一枪不是铁锹破土，而是戈壁勘测。1960年2月，一支7人水利勘测小队走进荒漠，只有23岁的戴之言正是这支队伍的一员。他祖籍湖南湘潭，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扎根策勒已经2年。
2: 和毛驴拖上水，带上干粮，我们步行就是80多公里，来回测了5趟，才把渠线定下来。
0: 2月底，轰轰烈烈的修渠大幕正式拉开，周边乡镇1200多名群众带上坎土幔，带上行李，带上粮食，徒步3天来到昆仑山下的渠首。3月的戈壁寒风凛冽，沙尘暴一来，几步远就看不见人了。没有住的地方，大家就挖地窝子。
3: 在地窝子嘛，就是放这个沙尘暴，一个是夏天这个放树。那地窝子也就2米深，树枝子盖一下，下雨了也被雨水冲。可是人啊不能走，就在里面，人就跟着渠道的这个进度，在这个搬迁。
0: 吴买尔江阿西木今年61岁。他的父亲阿西木热兹丁是第一批奔赴战斗渠的施工技术人员。吴买尔江小时候曾跟着送物资的车来过工地，亲眼见证父辈们的艰辛坚守。
3: 还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夏天洪水下来了，刚好把他们新挖的渠道冲的时候，我爸爸带着那些农民首先就跳到河里面，每个人就手拉手的用自己的身体把洪水挡住，把洪水引到泄洪的那个渠道上去。
0: 大漠修渠是一场与风沙、酷暑、贫瘠的持久拉锯，渠道不断向前延伸，距离水源越来越远，有时每人每天1缸子水。走到4号闸口附近，渠边还留着一座旧涝坝。冬天一次大会战，工地上一下聚集了8000多人，3个这样的涝坝水几天就喝完了。
2: 上千人、上万人，在那个地方干那个活，没地方接收去，就都跑到那个挖的那个渠道里面去接收。那个冰水嘛，从那个渠道里面一冲过来以后嘛，就关在那个涝坝里面。但是戈壁他没办法，就喝那个水，吃了个饭。
0: 水的问题刚解决，战斗渠修到6号闸口，石料又跟不上了，大石头越来越难找。运输路线也越来越长。谢永孝他手中的这件卡内塔外观简陋质朴，却凝聚着当年战斗渠建设者的智慧。老乡们无论男女老少，硬是将几十万方的石料从几十公里外背到了施工现场。
4: 共产党是领路人呀，嘿嘿嘿嘿，红旗满天大地吹呀，嘿嘿嘿嘿嘿。有困难他都要想着办法解决嘛，从来没有人说不搞了，都是想我们怎样子搞得更好。
0: 改造自然的征途从无坦途，不断延伸的水渠背后不只有汗水与坚守，更藏着不为人知的牺牲。
4: 1963年开春的时候啊，新的农民工上来了，指挥部的领导就通知麦外土生库萨克，他说你这一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回家了。他说我坐明天来的汽车回去也可以啊。第二天他背着一个300多斤的石头嘛，

0: 就经过一个冰面滑倒了，压在他脑袋上了，当场就牺牲了。
1: 沿着战斗渠继续前行，放眼望去，大漠苍凉的底色从未改变。修渠岁月里，各族建设者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同心聚力，并肩作战，以一镐一铲的坚守，在绝境戈壁凿出生命长河。无数巾帼力量也主动奔赴一线，以柔弱之躯扛起攻坚重任。今年88岁的瑟利米罕·萨迪克就是其中一员。战斗渠一半在戈壁，一半在沙漠。来到9号闸口，就彻底踏入流动沙漠边缘。
0: 这一段就是我们战斗区最后的20多公里的位置，碰到这个整片的沙包，高的大概有20-30米，小的那么也有4-5米高，这个问题就没办法绕过去。
1: 面对6-7层楼那么高的沙包，常规施工手段完全无法推进。已经中年的戴之岩大胆创新，独创引洪冲沙技术，为打通沙漠渠段找到了关键突破口。
2: 因为我看那个洪水冲沙呀，冲得很厉害，就用那个水拉沙的办法，把那个沙包岩石把它冲成平滩，冲成个大沟，在大沟里面修这个渠道，这是新疆第一，没有第二。
1: 30年寒暑交替，三代人薪火相传。24岁的吴买尔江阿西木毕业后奔赴战斗渠一线，此时父亲仍然奋战在战斗渠上。
3: 我爸爸在上面度过了6个块板节，我说实话我比不上他们，比如爬那个沙包，他们年龄大都上去了，我们年轻人还在下面还上不去，然后他们用那个绳子把我们绑住，在上面就拉我们，因为我们要测量呀，用的尺子1米1米的去量，不像现在的先进的仪器，你站到这个距离就给你测出来了。
1: 1990年9月7日，86.3公里的战斗渠全线贯通，顺利通水。这一天，有2000多名各族群众在10号闸口庆祝这伟大的历史时刻。但是，在漫漫30年修渠长路中，先后有64名建设者献出了生命，其中有17个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0: 纪念碑那一天也揭幕的过程中，但是一个叫土生土活的老爷子打到一瓢水，绕着纪念碑撒了一圈，一下泣不成声，就在那在这个渠道边哭起来了。我们应该记得这个牺牲的64位。
1: 战斗渠修通之后，改善灌溉面积10万亩，新增灌溉面积12万亩，按照当时策勒县6万多人计算，人均就多了2亩地。而今天的战斗渠依然浇灌着15万亩枣园、20万亩良田，清流奔涌，两岸新生。
0: 就是因为有了战斗渠精神，我们建设了一大批的水利工程，全面解决了我们策勒县干旱缺水的问题。
4: 如果没有这个战斗渠的水，黄枣呀、核桃呀都不可能种出来。不缺水了，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然后我爷爷那辈子人辛苦了。现在到我们嘛，就我们受益了。我觉得这个战斗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工程。
1: 战斗渠不只是渠，它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愚公移山、战天斗地，是同甘共苦、团结拼搏，是崇尚科学、务实创新。它沉淀历史，启迪当下，鼓舞新时代的我们更续战斗渠精神，扎根热土，耕耘希望，薪火相传，奋斗不息。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2: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怎么会呢？
1: 我刚刚还说，中国航母攻克了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技术，我们没有人牺牲，我们创造了世界奇迹，这么伟大的事业，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怎么会没有人牺牲？只是我没有想到，第一个烈士竟然是他。你们跟我走。

0: 首长，各位领导好，我是梁总的秘书，咱们里边请。
1: 和梁总共事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2: 首长，梁总是在沈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长大的，家里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由梁总的妻子和女儿照顾着，一家人到现在还在普通工人宿舍区里住着。梁总是个孝子，他的母亲知道儿子一直为国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但是老人家到现在还不知道梁总已经不在了。

一鞠躬。三鞠躬，礼毕。

梁总，梁华同志，本来在庆功宴上，我要跟你说说心里话，说我们海军有多感谢你。没想到，你说走就走了。 你是民族英雄，你是国家的功臣，你是我们军队的功臣。没有你，就没有中国航母舰载机。你是我的战友，我们舍不得你走。 你太累了，你睡吧。

我们是一样的人。今天，我发个誓，中国的航母梦一定要实现。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今天对你说，因为你是我们队伍。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

0: 同志们、战友们、朋友们，尊敬的双方家长的代表们，还有我们帅气的新郎、美丽的新娘们，大家好！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今天婚礼的司仪陶思勇。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好日子，大日子，是两对新人加上一对有孩子的新人的集体婚礼。这样的集体婚礼，这辈子我恐怕只能参加一回了。今天啊，其中的一位美丽的新娘。 柳妮娜，哎，我为什么先说她呢？这个丫头啊，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军嫂。当初她跟夏医生进飞行基地的时候，我就问过她，想不想找一名飞行员。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个试探。娜娜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今天她的父亲因为执行任务没有来到现场，作为军人的家属有多难，她心里最清楚。所以。 我今天非常感动，柳妮娜、夏初、陈亚虎，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的飞行员作为终身伴侣。我代表他们，代表我们的飞行员，谢谢你们！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婚人秦大帝同志。
1: 上台致辞。我这个主婚人呐，没有白来，我带红包来的。不光我带了红包，我老婆吴晓和我儿子秦毅的红包也带来了。我儿子秦毅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专门嘱咐我把这个红包要带过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报个平安。我儿子秦毅啊，经过中医调理，现在两条腿呢有感觉了，能动了。他现在整天缠着他妈妈说要下来走一走，说要把之前没走的那些路都要走下来。好，谢谢。好，咱们言归正传啊。 下面我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还有于涛和陈亚红，婚礼现在开始。当然了，那个于涛和亚红的儿子今年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这个婚礼呢算是补办不算蹭，再次鼓掌。
2: 哎呀，我没来晚了。
3: 这桌是六位新人的家长啊！你们好，你们好。
4: 杜燕同志，
3: 是。小杜，首长您来了。你没忘吧？你当时生这丫头的时候，是谁陪着她的父亲柳尚明同志，在医院里守了整整一夜？
4: 是您啊，首长。
3: 哎呀，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要结婚了。请坐，请坐。哎
5: 首长，这边请。
3: 好好好，哦，这个婚礼现场的气氛搞得好啊，表扬啊！您这一来啊，把我的风采全给抢了吧。
5: 敬礼。
3: 咱们部队还是第一次搞集体婚礼，气氛好，以后要多搞几次啊。
5: 首长，那我接着主持。
3: 接。
5: 话筒不用了。
3: 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证婚人，我们的老首长易建邦同志讲话。今天这场集体婚礼呢，我是必须要赶过来参加。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从中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起，谢振宇。 于涛、康延成、柳妮娜、夏初、陈亚虎，就都出现在试飞基地。这一说有八年的时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 只是有些事儿啊，我不知道。当时除了这个陈亚红和于涛啊，其他这四位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起了秘密工作。
2: 保密工作做得好，
3: 谈了6年恋爱，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这六位新人的家长也都来了，柳妮娜的妈妈杜艳同志，于涛的母亲汝平同志，我们秦大地的爱人吴晓同志。吴晓同志今天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这些军嫂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担当，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代表全体飞行员，谢谢你，给你们敬礼。 这三位姑娘嫁给我们军人，以及以前还有未来要嫁给军人的军嫂们，我要说谢谢你们。做别人的妻子可以被宠着、惯着，对自己的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选择嫁给军人要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旦我们有任务，军嫂们就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当爹又当妈。 病了自己扛，累活自己干，有了委屈自己消化。特别是飞行员，一旦有任务，情绪很关键。你们跟丈夫吵架的权利都没有啊。就说雅红吧，为了怕干扰于涛，默默躲在后面陪他完成了所有的是非工作。他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不比于涛小啊。为什么说光荣军属？ 军属光荣，军嫂了不起呀！我谢谢你们。下面我以证婚人的身份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于涛、陈亚红正式结为夫妻，大家祝贺他们。好。

0: 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康延成，是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院长。我旁边这位叫耿建林，是本院的政治委员，特级飞行员，金头盔的获得者。 你们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份本院的纪律守则，请你们仔细的阅读。本院纪律守则的每一条都不能够违反，听清楚没有？
1: 没有。
0: 下面有请耿政委讲话。
2: 今天是你们入校的第一天，第一次集会，也是我这个政治委员第一次给你们上课。 我要讲什么？我和你们康院长、刘波教官、江海教官、王小毛教官刚刚进入舰载机适配大队时，第一次上什么课？
3: 我就给你们上什么课。
2: 现在开始。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首长当初让我们看到的画面。 这些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牺牲在中国海洋领土和领空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3岁，而年龄最小的呢，也才22岁。当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前辈的前辈，更有近些年来牺牲的我同时代的战友。
3: 当初我们也朝夕相处，亲如故啊。
2: 当然了，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
3: 不断牺牲。
2: 就像我的首长一样，今天我不想他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是我一位亲密无间战友的父亲。他服役过的部队就是名震中外的海航101团。海航101团，大家知道吗？
4: 知道。
2: 好，海航101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今天。
4: 就要讲一讲这个团。老婆，刚看见你电话，这开学第一天刚开完会。嘿，
5: 好消息不想听是吧？行，我挂了。
4: 哎，别，想听想听，你说。
5: 你要当爹啦？
4: 真的假的？
5: 8周了。
4: 2个月了？
5: 哎，我跟你说啊，我妈说了。
4: 得超过3个月才能跟你说，那我实在忍不住。哎呀，
5: 老婆，你太伟大了！老婆，等着我啊，开完会回去给给你做好吃的。行，老规矩，
4: 放心去飞。后方有我，
6: 马上见啊！
5: 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6: 刚吃好，我明天给您送过去。
5: 好，
6: 好，
5: 还有面包吗？你这怀着孕呢，能不能挑点有营养的吃啊？
6: 我这现在是两张嘴，我不得先喂饱了呀。
5: 快快快！光给干的，不给来口喝的。我给你倒杯水，你等一下吧，我这有牛奶。
6: 不过我现在怎么吃了？哎呦，今天心神不宁呢，
5: 饿的。我说夏医生，夏主任，您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6: 哎，
5: 咱俩不当亲家了。
6: 我跟你说，孩子年龄差距不能太大。
5: 我们夏主任有了，你不知道吗？而且还是双胞胎。就你嘴快，双胞胎？什么时候？我正要跟你说呢，他把话给抢了。我今天早上知道的。我的天哪！可以呀你！哎，我说我要不生2个，我都对不起你这双胞胎。
6: 不行不行，我得赶紧给我们家老康打电话。
7: 干嘛去啊？
6: 他得努力。
0: 同志们，我们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海军7年了。7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海军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走过了极为艰难困苦却又光荣的历程。 从航母这条线上，我们完成了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舰的入列，两艘航母编队经历远航和作战训练，进入了世界上更广阔的大洋。从技术、战术、战役层面上讲，我们完成解决了编队联合作战训练，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可以这样说，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不要再小瞧中国航母的战斗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再惧怕任何人。从舰载机的角度讲，秦大第司令员陶子勇政委率领的多支飞行队，7年中划过了一道道门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我们中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 还有，柯云成同志，耿健林同志，他们率领的舰载机教官队7年时间里，他们业余纪律创造性的工作，才有了我们今天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规模和战斗力。我们中国航母舰载机战斗群已经像我们海空军、陆基战斗机群一样，在辽阔的大洋上依托中国航母完成任何情况下的战斗任务。
1: 正在成为保卫我国领海、领空等重要安全力量的重大作战力量。
2: 一、二、三、三。
3: 一、二、一，立定。
2: 向左转，向前看，
3: 向前看。
2: 站长同志，一大队集合完毕，枪声声，
4: 上去。

0: 想一下，收起。今天把大家带到这里来，是让你们看一下耀世飞行。我先飞一个起落，你们仔细看好了，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我不要求你们比我们飞得好，但是绝不可以比我们飞得差。我希望你们毕业的时候都能成为金头盔。耿建林同志出列。
1: 是。
0: 我把临时起飞和卓见指挥员的职权移交给您。临时指挥员同志，动腰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同意登机，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2: 出发。
0: 是。
3: 监测大厅集合，
4: 解散。
3: 哎，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啥意思啊？
4: 据说这是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八字真言，一正邦老将军留下的。
3: 哦。

0: 钥匙飞行是怎么飞的啊？
1: 洞洞，我是洞幺，已进入着舰通道。
2: 洞幺，我是洞洞，按着舰程序降落。
1: 洞洞，洞幺，明白。
2: 快看，马上着舰了，都看好了，
3: 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撞击着舰。

起个什么名儿呢？小康，小康康。

0: 康先生怎么了？你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
1: 喂。

0: 我要是走你前面呢，幸亏你在我身边装回事。我要走你前呢，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等等等等，吃点甜的，心情好。人之将怎么样啊？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啊？其鸣也远呀。以前你只是技术好。 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拉钩。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比人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1: 是。
0: 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了。
2: 你要是连这个坎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3: 哎，老谢。 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
1: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负战胜。
3: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啊？
1: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了。

0: 觉得柳医生那人怎么样？
1: 在柳明大这个问题上，你是长机，我是了机，我帮你保驾护航。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2: 我现在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命令自授予康延成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读完毕。
1: 尽管国际航空权威机构发布全球每年发生鸟撞飞机事件多达20000多起，但康延成的牺牲仍然让我和战友们都不可思议，痛惜不已。在康延成的追思会上，听到学员们朗诵李大钊的文章，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又让我和战友们倍感欣慰。眼看着一轮又一轮你追我赶的学习钻研，龙腾虎跃争当先锋的空中练兵，我不禁感叹，延成，有你做我的僚机是我一生的骄傲，而你培养的学生也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僚机长机。

0: 同志，请您临时代理现场 LSO 指挥这次示范作业。建林同志，这是康彦成同志牺牲之后的第一次教学示范试飞，你来指挥，我来飞。大队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舰载机学院不是没人了，康院长牺牲了，这次飞行首先是我，其次是王小毛、江海、刘波。
1: 建林，你不要误会了。建林，能听我说两句吗？
2: 我当初是老康的政委，我现在是舰载机学院的院长，谁说什么我都要下一个飞。
3: 老康是我的僚机，他没有完成的飞行任务，应该由我来接替，由我来完成。
2: 建林，首长已经批准了你的要求，由你转任舰载机飞行学院的院长，接替康延成的职务。朕与这次飞完，你后面飞的机会多的是。

0: 好，米菲，别人不行，你做我的 LSO。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2: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3: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
1: 我来做你的僚机，
2: 董瑶，可以起飞。

0: 动物幺已进入着舰程序，请求着舰。动物幺，我是动物，按着舰程序着舰。
1: 动物幺明白。
2: 看，马上着舰了！
3: 哎，看好了，用的是药水飞行技术加力重机着舰。
2: 再看几回，咱们就能开会了。
3: 是好的。

今天是他们，明天看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这一代做得更好。必须的。好。伴随着强军号角，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劈波斩浪，快速向前。继辽宁号、山东号航母列装，福建号也开始了海试任务。 这是一艘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的弹射型航空母舰，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

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秦大帝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看着如今新一届的飞行员，说心里话，我真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舰载机更先进了，训练教材更成熟了，各方面保障条件也更完善了。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类大型演习，也经常执行极难险重的实战环绕。

0: 但我还是会经常跟他们讲一讲英雄余兆年的传奇故事，也会分享是非大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你可能会问我，这些陈旧的故事会不会过时了呢？我想说，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的故事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历久弥新。空中拼刺刀，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心无片云，静如止水。这些精神的光芒将穿越历史，连接未来，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舰载机飞行员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1: 想什么呢？我在听。
2: 阿姨，你在听什么？
1: 和平。和平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声海浪的声音都是和平的声响。
2: 阿姨，那我可以跟和平说说话吗？
1: 当然可以了。
3: 这个时刻您想对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请您面对镜头。
4: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

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

0: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 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

0: 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酱收一收啊。

0: 你干嘛呢？你摸我大腿了？
1: 没有，你刚才张着嘴，我怕苍蝇飞到你身上。
0: 放屁！我睡觉从来不张嘴。
1: 你都流哈喇子了。
0: 你是不是摸我大腿了？
1: 你长那么难看，脸那么长，我凭什么摸你啊？
0: 流氓！我难看，你是不是摸我腿了？
1: 不是，你怎么还打人呢？
0: 不可能！你上哪儿去？
1: 我上厕所不行啊。
0: 你憋什么你？
1: 憋不住。
0: 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看见了？
1: 你怎么来？

调皮的，调皮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啊，都可以。哎，这么着急干啥？坐这吃呗，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
1: 警校毕业，分配到哪儿啊？
2: 火车站。
1: 好，
3: 拜拜。
4: 哎，拜拜。
5: 你中班
6: 姐，
5: 你
6: 真的挺难听。

0: 哎，我出来了。不是，那朋友，你现在知道我是面朝火车站还是背朝火车站吗？你就跟我说左转。我背朝，对。好，你们这儿不讲东南西北是吧？不是，朋友，你们南方人有这么忙吗？出来接我一趟能怎么样呢？
1: 你是干嘛呢你呀？啊，他把这个吃了，他才会死啊！
2: 你干嘛呢？
0: 我也是警察。

0: 我的。
1: 有身份证吗？
0: 有。
1: 叫什么呀？
0: 李月红。谢谢啊。

0: 那铁路食堂廖大姐说你是客家人，
1: 韶关客家人比较多。
0: 这玩意儿好呀，中医啊就是懂养生。你瞅咱俩这皮肤还真不一样，这里头都什么呀？陈皮
1: 比较多，其他乱配的，祛湿。嗯，
0: 是，咱这地方是湿气的。哎，你说我要不要每天也搞这么一杯给自己祛祛湿啊？啊，
1: 你就是太劳累了，润肺降火，注意休息就行。
0: 哦。
2: 喂，我知道，嗯，一个本地的，一个外地的，嗯，不是说中午到吗？那火车也提速啊。
0: 行，知道了啊，嗯嗯。
2: 哦，多少钱？
1: 10块。
0: 10块，10块。行，谢谢啊。

0: 同学，
1: 嗯，人呢？
0: 啊，什么玩意儿？没有乱的，
2: 等你的。
0: 走，坐坐坐，你在这坐一会儿啊，我去帮伦看看今天谁不能你报到。
3: 哥，
4: 李唐是吧？
3: 是，我来报道。
4: 好久没来新人了，见到花姐了吧？
3: 花姐，
4: 报道不得先找她吗？花姐来了，
3: 我们队长。队长好，我是李唐。
5: 行行行，别队长，叫花姐就成了啊。
3: 花姐。
5: 成吧，先吃饭吧，外地来的客人也饿了。李红琴跟你一样都是低血糖。
0: 哟，巧了，小辉，
3: 是吗？我没低血糖。
4: 那你报什么拳？吃饭。
6: 而且我是本地的。
7: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部署联合整治行动，全国各铁路公安局精兵强将分批分次进驻历城火车站，联手当地公安局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警方表示，在此次反扒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将会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全天候巡逻，有序地进行检查，为社会治安做出重大贡献。
3: 一点点就行，谢谢。
8: 一点点够吃吗？
3: 我吃过了。
8: 第一天来上班。
3: 嗯。
8: 饭盆吃完了自己刷啊，然后筷子给我放到外头水池里边，粥不够了可以也自己盛。哎，记住了，那个汤勺给我放好了，别给我掉桶里。
3: 好。红旗哥，阿志哥，哥，新来的，
5: 来了。来介绍一下新同志啊，那个哎，大盆放下来。郭鹏飞，给我们这帮老胳膊老腿儿送新鲜血液来了啊，著名的反扒专家，大原铁路公安局原反扒大队的大队长，欢迎来，欢迎啊。
9: 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小民警，
4: 这个。就是这个扶持一下花姐啊，嗯，
10: 他是给姐飞了个眼儿吧？
11: 马上因为爱眨眼让人给撸了。
5: 哦，对了，老崔说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4: 哎，
5: 他今儿出差了，明儿回来见你。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帮老成员吧。嗯，这个李红旗待时间最长了，原来有过辉煌啊。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然后连续三年春运抓小偷，排行榜第一。旁边这个，这红衣服的毛志超，叫他阿志就行。 原来是假币制药厂俱乐部的球员，我们这帮人里，那虎汤跑最快，反正各有各的能耐。这陈建强，你哪天可以跟他掰个腕子，你要能把他掰赢，我请你吃饭。
4: 不必了，不必了。
5: 旁边那个浩仔，这老宋、王磊，你们都自己报个名，别让我一个个点了。
1: 刘洋，赵新玉，叫我小刘就行。
5: 还有那个李唐呢？
2: 我在。
5: 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2: 我走哪儿一直啊？
5: 或者大高个，
12: 历城警官学院毕业高材生。
2: 李唐，大家好。
5: 你学什么专业来的？
2: 警务指挥与战术。
5: 指挥？指挥啊？
2: 对。
5: 指挥，反正你不懂就问我们啊，没什么可说的，我基本就这些，就欢迎你们。那个，行，分个组吧，分个组，你们挑。
4: 我们还能选组呢？
5: 你挑，选谁？嚯，
4: 那谢谢领导。我从一来吧，我就
13: 吃你浪费了。
4: 我就
9: 我应该多被指挥指挥。
4: 啊，这个我俩一组，行吗？
5: 你们俩？你俩对这儿也不熟啊，行吗？
2: 行吗？
9: 我们对这儿不熟，贼对我们也不熟啊。
5: 行，加他吧，李洪基。嗯，九二，你们仨三。

0: 什么意思啊？磨磨唧唧跟着我，有事说。
1: 检查报告。
0: 我告诉你啊，我不批。
1: 你好歹看一眼啊，市人民医院刚查的。
0: 不就是胃疼吗？血糖，睡不好觉，就这老三样，你说咱队里谁没有啊？你过来。
1: 啊？
0: 过来。
1: 啊。
2: 你闻闻。
0: 你闻我这身上膏药味儿。断没断过？我一女的，我说什么了？啊，老宋老谢不比你岁数大，整天跟我这唧唧歪歪。那这拿走，图你老腰去。
2: 专项整治刚开始，什么意思？拆我台？
1: 我又不是说今天要走，我肯定会干完这个月。
0: 李红旗，你看着我，说实话。
1: 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我爸带。
3: 哥哥，看到我水杯了吗？
4: 没这事。
3: 我牵过了，
4: 强哥。妈，要出发了。
3: 哎，阿志哥，我
4: 有点忙。来。见过这个
5: 吗？万嘉丽。
4: 知道这是什么吗？
5: 不知道。
4: 传销你知道吗？
3: 磊子，
6: 红旗哥，
3: 好嘞，谢谢。要出工了吗，红旗哥？
7: 我去局里送文件，要一起吗？
3: 我一起。
7: 是，刚来，四处看看啊。
3: 跑腿的事以后有这机会，
7: 下回啊。哦，对了，低血糖是吧？
4: 哦，我低。啊。
5: 我们什么时候能抓贼去？
4: 我也是新来的。
8: 这就是我行李，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的，
9: 都丢了些什么呀？
8: 我的一个钱包，里面呢也就100多块钱，这倒无所谓啊。总之里面有一瓶茅台，装的不是酒，是洗银水。
9: 洗银水是什么东西啊？
8: 哎，就是那个银项链、银戒指，脏了拿它一洗，就赶紧就亮了。警察同志，万一，我是说万一啊，要是有人偷偷的把它喝了，喝死了跟我没关系吧？
9: 能喝死人？
0: 怎么着？有什么想法？你们说说。
10: 就是大海捞针，从彭川到历城，列车已经到站了。那么多旅客，去哪里查呀？
11: 这东西在哪站丢的也不知道，贼有没有提前下车也不确定。
0: 哎，反正这种事儿，只能是碰碰运气。关键是这玩意儿有毒啊，万一这贼傻了吧唧的拿它当酒的给喝了。哎，大鹏，
4: 嗯，
0: 你怎么想？
1: 贼

0: 是有点难找。
1: 从南区大盘过有给的，搞半年同家远远。
2: 行吧，拉网吧，也不能光指咱们铁路了。发动铁路沿线属地公安。
0: 贼找不着，那咱们可以去丢东西的地方看看。
3: 为什么拉我回彭川？重坐一遍火车回来。
4: 快快快快快！还有半小时火车就要开了，快快快快！
5: 我来开吧，我上周刚拿驾照。
4: 好，来里边开。

0: 等会儿我来了，不好意思啊，
1: 要不刚才闪了一下。
0: 来了来了，
2: 七哥，我来吧。
3: 啥意思啊？我都准备好了。
2: 不是你腰没准备好，我能开车。
3: 那，你认识路吗？
2: 来的时候我背过地图，带差不差。钥匙给我。
3: 一定要开慢一点，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2: 放心，我胆儿小。

0: 从上车到下车就一直坐这儿？
1: 对，我就一直坐这儿，厕所我都没上过。
0: 中间没人来跟你搭讪聊天什么的？
1: 没有，我这人上车就喜欢看书，从来不跟人搭话。
0: 那你一直坐这，你不知道酒瓶子什么时候丢的？
1: 啊，
2: 书呢？
1: 这儿呢，
2: 我看看。天龙八部才看啊，
1: 第三本了。
2: 啊。
0: 还做了标记。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啊，这是我从上车时候开始看的。
0: 啊，
1: 乌鸦子啊，正准备收虚竹为徒呢。这虚竹不得了，这将来啊，估计是天人判长门了。
0: 第二个，这是什么时候啊？为什么折？
1: 这个应该是我看着有点困了，所以折了一下睡了。
0: 睡了啊，睡觉了这会儿啊。
1: 哎，对对对。
2: 这个呢？
1: 啊。这个应该是火车要到站了，所以折了一下。
0: 啊，下车了。
1: 哎，
0: 好，来，你再看一会儿。
1: 再看一会儿。
0: 对，你计时，看看他看一页的时间是多少。来，预备。
3: 啊啊，
0: 预备，

0: 什么意思？啊？不要了，看完了呀。
1: 从彭川到历城，途经坦湖、张下雨、长阳。
2: 你每看一页书的平均时间是50秒，一共看了60页。这么算的话，东西大概率就是在这站丢的。下车。
0: 好，好，我知道了。嗯，没问题，没问题。
3: 这吴站长电话里边说的就是我，那个东西和人啊，十有八九就是咱这站下的车，还得麻烦当地的公安兄弟给帮个忙。
0: 已经在排查这一带的惯犯了，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从这儿下的车？
2: 这个丢东西的人啊，一路上就打了一次盹，搜索了一下范围，就这几站啊，其他站的巡警呢都挺勤快的，那就差咱这站。
4: 哎，这怎么半路下车了？还回不回去？我还有事儿呢，还。
3: 没不让你回啊，也没让你下车呀。
4: 啊啊！不是，这哎，嗨！
5: 天天这么准时，雷打不动。你一来我就知道几点了。最近忙吗？
6: 都是头疼脑热的，也没什么。
5: 天天吃这么素，能顶饿吗？
6: 习惯了。

美丽瞬间，拍照吗？哎，美女，要不要来一张？美女长那么漂亮，要不要拍一张啊？

0: 什么都偷。
1: 火车上那瓶茅台呢？啊，
2: 卖多了。
1: 快说，卖给谁了？
3: 来，今天老爷子七十大寿，我们一起举杯，敬他一杯。来，
4: 来一杯。
1: 别动了，警察！不准动东西！
5: 你们都是谁呀？
4: 怎么了？
6: 怎么了？
7: 没喝的吧？
6: 喝了呀，喝了呀，
1: 喝了酒的全送。

0: 你们这是什么事儿？
1: 今天我爸七十大寿呢！好，
2: 不急不急不急，是这样，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消息，这个茅台里边不是酒，是洗银水，所以大家要喝了的话，赶紧去医院还来得及。哎，
3: 等等，
4: 我那茅台都还没开呢。
3: 我们喝的是这个。
0: 好，老爷子，
3: 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

0: 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6: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

0: 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花完就没有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

0: 带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2: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人社厅调研座谈，强调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1: 各地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稳步推进。
0: 我区出台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
1: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开幕。
0: 明日班买土肉孜入选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4号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

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江通办、冰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江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育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智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全面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新疆有效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新疆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全方位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作出顶层设计，是新征程上建设更加完善法治体系和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标志性立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做好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宗旨、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用法治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走深走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法典实施成效作为衡量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标准，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在新疆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法典实施的重要方向，推动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得到依法解决，让美丽新疆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切实增强贯彻实施法典的系统性、协同性，把污染

0: 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贯通起来，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依法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新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要结合法典实施，抓紧做好相关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规制度体系，为建设美丽新疆筑牢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加强工作协同，严格依法履职，形成推动法典有效实施的合力，切实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新疆建设的生动实践。
1: 眼下，各地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13号，新疆大学喀什校区1期项目全面竣工，建筑面积11.15万平方米，2025年11月开工，包含公共教学楼、理学院、通识学院、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师公寓7栋单体建筑。目前，室内教室、实验室、活动室、生活用房装修全部完成，各类配套设施安装调试到位，迎接秋季学期师生入住。
2: 建筑采用被动式节能构造，优化遮阳通风体系，教学楼做好声学降噪，宿舍公寓注重居住舒适度，满足教学、科研和学生生活的不同使用要求。
0: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总建筑面积70.2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可满足20000名在校生的教学生活需求。在巴里坤县三塘湖矿区，玫瑰泉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8月13号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2025年6月开工，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变电容量450万千伏安，所有电压区域均采用新型高压电力开关设备，智能化水平高。
3: 计划于2026年11月底完工，具备投运条件。
0: 目前，哈密北部电网以三塘湖75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构建了220千伏环网网架，已不能满足三塘湖矿区新增大用户供电的需要。玫瑰泉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成以后，将切实提高哈密北部电网供电可靠性。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8月13号，华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及节能制冷设备新疆生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4: 项目总投资是超过2亿元，建成后将形成规模化的蒸发冷却设备生产，年产值预计可达10亿元。投产后将有力壮大新疆节能环保装备产业。
0: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水测、风测、末端及机柜集成等全系列制冷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为各类数据中心提供高效、节能、低碳的温控解决方案。
5: 算力对于温控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温控呢又是整个算力行业里面耗能占据40%以上的板块，我们的综合的 PUE 值已经做到了1.1。
6: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2026至2029年》，以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对在疆注册的天然气及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企业实施增产奖补。
0: 根据政策，增产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立方米0.1元给予奖补，增产煤层气、煤矿瓦斯、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立方米0.2元给予奖补，年度增产开采利用量达到1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企业可申报奖补资金，煤矿瓦斯不受增产气量规模限制。政策实施期限为2026年至2029年。2023年，新疆曾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此次政策是对上一轮政策的延续。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油气产量当量已超6600万吨，稳居全国首位。此次激励政策的延续实施，将进一步加大新疆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力度，充分释放优势资源潜力，实现增储上产，对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促进优势资源转化、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浙江省温州市对口支援拜城县以来，聚焦群众饮水难题，打井铺网建管并重，接续攻坚完善城乡供水体系，用跨越千里的山海温情筑牢民生饮水安全屏障。
0: 在拜城县米吉克乡，施工人员分班作业，3口温州井正在加井建设中。

0: 涉及到米吉克、雅图尔乡两个乡镇，计划于十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1: 拜城县部分乡村地处戈壁腹地，水资源匮乏，水质差，找准民生短板，温州援疆团队一茬接着一茬干，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逐步破解戈壁施工难题，先后建成投用18口温州井。如今，错落分布的水源井、纵横全域的供水管网、标准化运行的净水厂区，让拜城彻底告别零散低效的取水模式，构建起全域连通、城乡一体的现代化供水体系。
2: 温州市援疆指挥部倾力支持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安全饮水普及率达标率均100%。
3: 现在有自来水、干净的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
1: 对口援疆以来，温州累计投入超1.15亿元资金，落地13个饮水安全项目。除了建设温州井，还铺设管网800多公里，新建4座现代化水厂，供水体系覆盖全县10个乡镇，惠及19万群众。
4: 继续聚焦饮水安全领域，计划投入3800万元，用于拜城饮水安全整体提升，实现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
5: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将持续到8月18号。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
6: 本届喀交会三馆联动，打破了单一会场局限，设置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三大联动会场。我所处的这里是主展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这里设置了投资合作、国际贸易、国内贸易、特色美食四大板块。
5: 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企业、1000多家国内企业参加。
7: 我们的参展企业的数量是历届来说最多的，有88家企业参展，那涵盖了食品加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以及我们的农机装备的配套产业。
8: 我们有8家企业参展，带来了地毯、围巾、皮具等近20种产品。我们对中国新疆的农业技术，尤其是棉花种植很感兴趣，希望能达成合作。
5: 展会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贯穿项目洽谈、产业招商、经贸协作全流程。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丝路文化展示周和乐购喀什嘉年华促消费主题活动。
9: 喀什市共组织77家企业集中亮相，统筹开展15场经贸对接与招商活动，配套推出27场促消费活动。
5: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10: 自治区综合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日前印发实施，标志着我区在评标专家管理上取得历史性突破，结束长期以来新疆没有统一的跨领域、跨地区评标专家库的局面。
1: 评标是招标投标活动的关键环节，评标专家的素质和履职能力直接关系招投标活动的质量和公平。新出台的办法共7章44条，按照统一组建、管用分离、动态调整原则，系统规定了评标专家的选聘、抽取、履职、管理以及评标专家库的组建、使用、服务、监督等活动。自治区将建立统一的综合评标专家库，各地各部门不再另行设立。同时，依托对口援疆机制，推动跨省专家资源共享和远程异地评标协作。评标专家对评标行为终身负责，不因退休或解聘免于追责。
11: 办法出台，补齐制度短板，破除地区跟行业壁垒，我们的专家就从我们综合评标专家库里面统一抽取、统一考核、统一管理，保证了招投标工作的公平公正。
1: 接下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健全配套制度，出台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专家选聘条件和程序、现场履职评价规则、年度考核标准等，推动办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5: 日前，2026年自治区创业服务地周行活动首站走进伊犁州，由资深创业导师、行业专家、创业先锋组成的服务团队为创业主体把脉问诊。在霍尔果斯市，服务团队走进兴城街道300亩魔芋加玉米套种高产示范推广区，剖析项目发展短板，围绕标准化种植提质、品牌体系建设、全产业链延伸等提出升级方案。在伊宁市会昌创业孵化基地，服务团队走访6家入驻企业，精准梳理企业经营发展瓶颈，现场答疑解惑，支招助力。
12: 我们这个平台现在有十几万的会员，专家很精确的知道怎么把这十几万的会员盘活，并且让我们平台锚定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发展方向，收获很大。
13: 创业导师对商业模式以及项目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意见和帮助，为我们以后的创业路程呢，给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信心。
5: 伊犁站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期间将开展国家级创业导师授课答疑、优秀创业者分享实战经验、项目路演、金融机构讲解普惠融资政策、创业在新疆地州专场节目录制等活动，持续为当地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赋能的优质平台。
14: 8月13号，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分会场。
1: 自治区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刘斌以牢牢把握核心要义，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为题做专题授课，报告从文化润疆方略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文化润疆的三大战略向度、构建强大的文化润疆格局、推进文化润疆提质增效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
15: 重点说明了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社科院将发挥学术高地的作用，针对群众认知中的思想困惑，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推出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社科产品。
1: 讲座既有深厚的理论阐释，又有详实的案例剖析，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
16: 我对文化润疆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从我们十大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构筑这个文化润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科群和课程群，把这个文化润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变成一种非常丰富的这个实践过程和行动。
10: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对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在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的米日班埋土肉孜入选。
1: 米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是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今年6月21日，策勒县山区乡镇突降暴雨，驻村点遭遇险情，米日班埋土肉孜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6月22日下午，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心系游客安全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
17: 我们全单位都特别的悲伤，我到现在都缓不过来。平时他对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他在工作上也是特别的尽责尽业。
1: 米日班埋土肉孜1995年9月出生在策勒县，2013年他放弃城市就业机会，返乡扎根基层，倾力奉献家乡发展。从事文旅宣传工作后，他深挖本土非遗资源，设置23部文旅、97非遗宣传作品，让策勒特色文旅名片走出边疆。今年7月，中共和田地区委员会决定追授米日班埋土肉孜同志和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荟萃中原瑰宝，全景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展览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瓷器。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
18: 扇子纹铜镜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物，反映了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1: 距今约3000年，玉石已经成为了新疆与中原交流的媒介。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文物，这次也展出。
19: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玉鸡，它就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妇好墓。材质上看，它也是和田玉。这个鸡实际上就是古代女士用的簪子。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啊，有700多件。经过专家研究确定啊，其中有60%都是和田玉。
1: 展览阐释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多元化发展。

0: 展的历史进程将持续到11月15日。这次展览也是新疆博物馆深化国内文博交流合作的落地成果。
1: 在新疆博物馆呢，能亲眼见到河南的文物，就特别难得。通过这些文物呢，也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2: 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爱比湖小液化种群规模已达2.4万多株，24年时间扩大了80倍，标志着这一新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繁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大桥管护站的管护区内，在我身后是爱比湖独一份的小叶桦林。像这样的小叶桦林，爱比湖总共有33处。
4: 爱比湖小叶桦是少数能够在干旱半干旱环境中稳定生长的落叶阔叶乔木，集中分布于东大桥管护站所辖的阿奇克苏河河岸，不仅具有防风固沙功效，还庇护着林区数十种伴生植物。
5: 2002年呢，当时是第一次发现它，经过监测，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物种，当时只有这个300多株。
4: 为更好保护这一特有濒危物种，保护区持续开展风域保护、生态补水等管护措施，并通过无人机巡护、红外智能监测等手段进行全天候监测。小叶桦种群规模实现逐年递增，截至2025年底，爱比湖小叶桦株数达到24141株，分布面积有33公顷，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5: 保护区湖水稳定在400到600平方公里，野生动物、植物数量和种群、湿地面积、植被覆盖度增加，风沙基本上被我们这些野生植物进行了一些遏制。
6: 8月6号至10号，老挝人格党中联部亚太与非洲局代表团参访新疆，走进社区、文化展馆等场所，近距离感受中国新疆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的鲜活场景。
0: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一行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强烈的今昔对比吸引代表团成员驻足细看，真切感受新疆发展变化与民生改善成果。
7: 中国新疆精准扶贫带来的改变令人印象深刻，各族百姓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0: 来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代表团成员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便民服务、矛盾纠纷调解、养老托育等基层工作具体举措，对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了更深理解。在伊犁，代表团成员漫步伊宁市六星街，走进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家访点，直观感受当地老城保护与文旅惠民互利共赢的生动实践。在伊宁市石榴花展览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鲜活案例引发代表团成员浓厚兴趣。
8: 我们想到能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发展得非常的好，看到人民的笑容啊，很幸福的样子。
0: 5天时间，脱贫攻坚成果丰硕，各民族和睦共处的景象成为代表团成员此行最直观感受。他们表示，将把中国新疆在脱贫事业、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方面积累的有益经验带回老挝，期待未来在减贫惠民、民族团结等领域与中方深化交流合作。8月13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在伊宁市开赛，分为男子 U17 11人制、男子 U15 11人制、男子 U13 9人制、女子 U15 11人制、女子 U13 9人制等5大组别，覆盖全疆青少年适龄足球后备人才。揭幕战 U17 组别比赛中，东道主伊犁代表队7-1战胜亳州代表队。
9: 下一场比赛我们跟哈密踢，我们现在状态非常好。
0: 比赛将持续到8月26号，实行单循环或分组交叉赛赛制，每场比赛每队设置6个换人名额。
2: 下面请看简讯。
0: 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依托高效跨境运输体系，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深挖运输潜能，跨境货运保通保畅成效显著。1至7月，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过货量1240.1万吨，同比增长14.1%。截至目前，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达512万人次，成为中外游客一站式购全球的热门目。

0: 目的地。目前，合作中心中房区域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8月13号，2026年新疆护苗绿书签主题系列活动在库尔勒市启动。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息，筑牢自我保护防线。今天，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新疆站在昌吉市开赛。本站比赛为期3天，来自全疆的20支代表队750多名运动员参赛，参赛运动员年龄最小4岁，最大17岁。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漂流项目8月13号在喀纳斯景区开赛，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6支队伍、36名运动员在喀纳斯河上劈波竞速，最终俄罗斯代表团2支队伍稳定发挥，包揽冠亚军。8月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测期。来自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走进和田、哈密、阿勒泰等地仰望星辰，在昆仑山下、大漠戈壁、草原湖泊追摄浪漫天象，用镜头记录下独属于新疆的壮阔星河。
1: 最近，有着北极稀客之称的珍稀鸟类黑喉潜鸟在清河县套查干郭勒湖成功繁育幼鸟，罕见的野外育雏画面被完整记录，为研究黑喉潜鸟的繁殖习性提供了重要依据。黑喉潜鸟主要生活在北极圈附近，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越冬，新疆北部也是其越冬分布区之一。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和硕县看万亩红柳绘就美好生态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9号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未来两天，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北江大部、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地有暴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偏热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5到34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32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昌吉多云，25到37度。吐鲁番多云，30到41度。哈密晴转多云，20到35度。塔城晴转小雨，19到34度。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伯勒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伊宁小雨，19到31度。库尔勒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克苏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阿图什多云，19到34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0到35度。阿拉尔多云，20到33度。和田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哎，等一下，段鹏哥，
0: 怎么了？
1: 你先擦擦汗。
0: 出汗了？
1: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狂奔到演播室的呢。
0: 我没注意啊。天气太热了，
1: 趁您撒汗的功夫也给自己凉快一下。
0: 你这装备倒挺齐全的。
1: 那可不嘛，这大热天的，我的节目还没开始，你看我出汗出的妆都化了。
0: 我们快点擦，快点擦，
1: 也给你出出。
0: 哇，
1: 舒服吗？
0: 挺舒服的，挺舒服的。
1: 我看一下。哎，
0: 好了
1: 好了，
0: 咱们先录节目。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出汗呢，让我想到，很多人觉得出汗是一件好事儿，比如说受凉感冒了，捂着被子捂一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1: 我觉得出汗是它能帮我们散散热，然后调节体温，从而缓解高温引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
0: 那出汗呢？其实这事儿啊，大有学问，不是所有情况下出汗都是正常的。异常出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不同的出汗方式对应的是我们身体哪些体质问题？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读懂汗液里的健康密码。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医外科主任医师刘洪旭，带我们辨汗液、使体质调健康。有请刘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刘洪旭。
0: 欢迎刘主任。
1: 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刘主任，出汗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2: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出汗呢不光光是调节我们的体温，另外呢也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正如我们中医古典上说的，汗为心之液，可以造成如果心液不足，人会出现心慌、失眠、乏力这些。这个小小的一滩水呢，不光是反映我们的体内的阴阳平衡，还反映了我们脏腑的功能。
0: 刘主任，阳加于阴，谓之汗，这话怎么理解呢？
2: 就我们的阳气，蒸腾气化我们体内的阴液，气化以后通过我们的汗孔排出体外，就形成了我们的汗液。
0: 是不是这么理解？一锅水下面加了火，它加热以后蒸腾了就是汗。
2: 对对对。是我们身体为了适应环境，调节体温而做出来的一种生理反射。
0: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呢？
2: 像我们的天气热了，或者是穿了厚衣服了，或者你剧烈活动了，以及我们吃了火锅、米粉这类东西以后造成的身体出汗，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射，正常的出汗。
1: 我们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这也算是正常的还是？
2: 对，这是我们植物神经功能紧张以后引起来的出汗，这也属于生理性的出汗。
0: 那有正常出汗就有非正常出汗，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不正常的？
2: 这种就是说我们天气虽然说是凉的，但它还是自然的出汗，汗流如注。还有一个就是不管在任何环境，吃不吃饭呀，或者它都出汗，这种人出汗就属于异常的出汗，包括他们的汗液的量以及汗液的性质和汗液的味道。
0: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温度可能26、27度，也不是很热，咱也没怎么动，但是已经汗流浃背了，这就是非正常出汗。
2: 对，刚我们所说的那些呢，就是汗症属于病理性的一种表现。
0: 那当我们异常出汗的时候，第一时间不要着急的去擦拭或者用止汗露去止汗，而是要去辨汗。
2: 对，我们出汗呢有很多种，症状，包括自汗、盗汗、汗闭、黄汗很多种。
1: 那最常见的呢？
2: 最常见的咱们先来说自汗、盗汗和汗闭三种。
0: 你看这三个从名字上来看，从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
1: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个自汗，我直观的那种感受是，不管你是运动还是没有运动，不管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你就自发出汗。我的理解是对的吗，主任？
2: 对，你说的没错。我们自汗呢分为肺气虚和胃气不固两种。胃气不固呢，主要就是我们说看门的哨兵如果他是出问题了，就会值班时间会出现打哈欠呀、睡懒觉呀，或这样就是精神不固，他门守不住了，就会出现我们的 气虚造成我们的汗也自然的漏出，就出现自汗。
1: 这么说，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胃气，它就是守住这个门的门卫，它是在工作的时候偷懒了。
2: 对，他就是偷懒了，因为他自身的力量不足的时候，他守门就守不好了，门守不好，
0: 有人就偷偷溜出去了。
2: 对对对啊，
0: 那这个自汗出了汗多，还有其他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2: 除了出汗以后，还有我们身体的乏力、面色的黄白，以及我们的气虚，脉的虚弱，舌苔呢是薄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自汗的患者怕风。一招风以后就容易感冒，只要换季它就会中标。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偷懒的门卫把它扶起来，然后把门修好，把门锁好？
2: 对，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益气固表。我们多见的就是郁平风散。
0: 看来这个卫兵真的是很重要。他偷一个懒，我们全身上下都会出问题。
1: 是，
2: 对对，
1: 他的责任重大。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一句顺口溜，叫“吃饭满头汗，一生都白干”。这话听着有点夸张，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吃饭的时候满头大汗，汗顺着鼻尖往下流，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2: 这个呢，我们中医讲呢，从分实证和阳虚证两个方面。实证呢是我们脾胃湿热，因为这类人呢就是体质比较壮实，他经常喝酒、吃辛辣的、刺激的，造成我们的脾胃湿热。脾胃呢，脾我们中医讲的脾主运化，如果这运化吃的过多了，它运化功能不够的时候，全部堆积到身体里面。所以你再一喝酒、再一吃辛辣的，就会造成我们的，他想拼命的把这些热气蒸腾出来。就会出现出汗出的比较剧烈。还有一种呢，我们说的是虚症，就是胃气虚，这让人呢他出汗呢，就是说呢吃一点东西以后也会汗流浃背，但是这些人出的汗呢是如水状的，是凉的啊，越吃呢身上没劲儿。这种人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们的胃气本来就不足，你在一吃饭的时候呢，他得去忙的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一促进消化功能，更没人守门了，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量比较多，而且清冷。这种阳症的出汗，就是实症的出汗跟虚症的出汗，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实症的出汗呢，它就出汗呢，同时伴有我们发热呀，一般口臭呀，或者大便黏腻，以及我们舌苔的黄腻。而虚性的出汗呢，它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乏力，面色黄白，舌苔是弱的，然后就身体比较消瘦。这个治疗方法呢，我们实证的这种脾胃湿热造成的这种出汗呢，就我们要清热为主，因为还要少吃肉食或者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而虚性呢，我们就要健脾胃为主，千万不能给它给清热的药，一清热的话我们胃气更不好了。
0: 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出汗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吃汤汤水水的，
1: 吃辣，
0: 对，比如说丸子汤啊，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辛辣，我就容易出汗，其他的时候好一些。那这是正常出汗吗？
2: 这个属于我们正常呢，是生理性的出汗，因为这些刺激我们植物神经功能以及我们的味蕾的刺激，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出汗。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辨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说了白天的自汗，那接下来我们说夜间的盗汗。你听听盗这个字儿啊，
1: 就是小偷。
0: 对呀，在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他偷偷的就来了。然后呢，一晚上他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打湿了被子，打湿了床单，打湿了枕巾，眼睛一睁他走了，好像啥也没发生过。
2: 对，我们中医讲的这种盗汗是阴虚火旺造成的。这个呢，就是我阴虚呢代表着你体内阴液不足，阴液不足呢火又过压不住火，火一蒸腾以后就会出现汗较多。但是为啥会一清醒人就不出汗呢？因为一清醒以后，我们的身体阳气，就是说阳气，中医讲的就是夜间阳气入内的， 白天阳气古于外，它白天以后呢，阳气表现到我们固护我们的体表，所以它能暂时把这些阴虚压住。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我们的阳气归内了以后，它就压不住我们的虚火，虚火一弄压不住以后，就会出现我们的夜间的这种不自觉的出汗。
1: 嗯，这么说这个盗汗只是发生在晚上，这个小偷的行动只能发生在这个晚上吗？
0: 我们睡着之后
1: 啊。
2: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无意识状态，
1: 嗯
2: 啊，睡眠或这种状态你才会出现盗汗。
1: 哦，我们身边的人常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就是被子也是湿的一身汗，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对的，然后就是全身没有力量，这也是因为盗汗引起的吗？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说的那句话，汗为心之液，心主神志啊，你晚上休息不好，你第二天肯定没精神呀，
0: 流了一晚上汗伤身了。
2: 对，你心气不足了，心血不足了，这样就会容易造成你的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状态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虚了以后呢，你本来身体里面阴液就不足，你再这样出汗，就我们阴更亏了，更亏你肯定你身体就状态就不好，就会精神状态啊，这些东西都会差的。
0: 所以盗汗的人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一个问题，口干舌燥。
1: 对，水分流失了吗？
2: 对，我们盗汗除了夜间出汗以外，还有我们其他几个症状，像五心烦热。五心呢，我们讲的手心
1: 这个位置
2: 啊，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全红，就跟擦了红脸蛋一样的啊。还有就是乏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口干舌燥，早晨一起来或下午时候他就想喝水啊，但是喝完水以后不解渴，这样的人呢就舌苔，我们说的是舌红，苔是少或者是苔基本上没有了，这就是我们阴虚的一个表现。
1: 而且盗汗的时候人晚上是多梦的，特别累，
0: 那睡不踏实。
1: 对，
2: 刚不说了吗？汗为心之液呀，心主神志呀，你想睡好觉，肯定我们说要把心液足了，安心了，你才能睡着觉，对吧？
1: 我们刚才说盗汗的时候晚上是出大汗，我们的水分也会流失，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足够的水分就可以了吗？可以遮住这个出汗吗？
2: 这个不行，这是我们刚说的盗汗是阴虚火旺，这是我们滋阴降火啊。像我们说多见一点的就是什么黄芪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可以滋阴降火，龟板、鳖甲啊这类的药，把阴液补足了，它自然就不干了。
0: 有出汗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有不出汗的问题啊。
1: 身边真的是有这种人。
0: 对，夏天你看天气这么热，然后身体也是燥热的，但是皮肤干燥就是不出汗，这就是汗痹。
2: 对，我们中医讲的汗痹，就是说不管你天气温度再高，或者是穿再厚的衣服，换再吃再辣的东西，它都不出汗，这是属于我们中医一种病理的一种表现。
1: 这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门它锁得太紧了吗？
2: 对，这个你刚刚说的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要么是门关得太紧了，要么你自体阴液不足，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呢冻得太死了。
0: 我的理解是就他身体太寒了。
2: 对，
0: 所以你想让它溶解，想让它蒸发甚至流动很难了。
2: 对，就我们说的阳气不足了，它推动不了把液体，刚我们说的就是阳气要化阴液，让阴液变成气化才能从身体里面排出去，所以要通过我们说调节阴胃，这样才行。还有一个第二个刚我们说的是咱们的就是初期感冒呀，或者这种风寒感冒，这个是我们的门户闭得太紧了，阴液出不出去，就是寒战高热，就是不出汗。这样人呢，我们通过啥，就喝点生姜水呀，或者红糖生姜红糖水，以及我们的
0: 汗白，
2: 把汗逼一逼就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阴液不足，阴液不足是啥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手术以后失血过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糖尿病日久的这种患者，他糖尿病的病人主要表现就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的阴液不足，这种我们就要以滋阴来说，把液体补足，他才能出汗。
0: 这种情况就是本身就没有，也就没什么可流的。
2: 对，
1: 我看身边这类人啊，他们特别容易就是长痘痘，是不是也是跟出汗有关系呢？
2: 对，我们的汗孔呢，就是我们是叫中医讲这叫鬼门
1: 啊、
2: 鬼门干啥的？是排汗液的，排毒素的啊，排那些废料的啊。如果长期不出汗，我们的毒素，人体里边堆积的那些废物和毒素
1: 排不出去、哦、
2: 就会长痘痘，脾气暴躁、
1: 嗯，
2: 到最后就会造成我们
1: 容易上火吗？
2: 容易上火，
1: 嗯，
2: 就会造成我们内科的一些疾病。
0: 嗯，就它出不来，它总得有一个发泄口。刚才您说的总结起来就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阳气不足推不动；第二点呢，就是津液亏损没原料；第三个呢，就是
1: 营卫不和、门打不开。
0: 打不开、
2: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学到了三种汗症的辨别。那如果真的出现异常出汗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找到专业的医师进行辨证的调理。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该怎么去调理呢？
2: 首先呢，我们通过饮食来调理，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在家里面居家使用，用一些常用药，这样又方便，功效又好，毒副性也小。来，我们先分享三个专属的针对自汗、盗汗以及汗闭的一个代茶饮。我们先从自汗的代茶饮，自汗呢，我们一般选用五味子、麦冬、香参、还有麸小麦四个。
0: 小麦。
1: 小麦这儿。
3: 这四样。
2: 对，麦冬是养阴益胃、清心除烦、滋阴润肺的一个作用。
1: 那我们泡茶的时候，它的量是怎么选择呢？
2: 5到8枚就行了，
1: 5到
2: 3克啊，
1: 3克5到。

0: 够了，
1: 嗯，
0: 我觉得够了，可以了啊。然后这是第一个，
1: 第二个是，
0: 然后第二个呢，
1: 五味子，五味子是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它起这个作用，也是三克，
0: 嗯、三克啊、
1: 嗯，
0: 它应该是这个轻一点，应该是这个量，
1: 对对对，
0: 够了啊。嗯，第二个是五味子，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咱们的西洋参、
0: 哦、
1: 西洋参是五到八片，所有的参里面呢只有西洋参是凉性的，它也是除烦养阴生津那个作用。
0: 嗯，
1: 西洋参五片就行，
0: 五片少一点是吧？
1: 啊，
0: 哦，
1: 嗯，
0: 好，
1: 嗯，
0: 再少一点吧，别太多了。然后第三个我放了，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1: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拂小麦，这个麦子是属于啥瘪麦子，
0: 嗯
1: 啊，是浮到上面的，
0: 嗯，
1: 咱们沉下去那是正常吃的麦子，这个呢就浮到上面，它的作用是个敛汗，
2: 嗯，
1: 效果非常好，五克，
0: 五克，
1: 嗯，
0: 再加一点吗？
1: 可以，
0: 再加一点，好，可以放了。
2: 好，
0: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代差饮，
1: 对，
0: 嗯，
2: 现在添水，
0: 嗯。
1: 正常是在家里面煮一下是最好的。
0: 嗯，
1: 这款茶呢主要是有酸的酸收的作用，喝上以后如果好多人吃不惯这个的，就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冰糖呀或这些啊。
2: 酸起到一个收的作用，那我们就是自汗比较多的朋友，平常我们多吃点带酸的东西可以吗？
1: 可以，酸入心和肝，再加上又产生津液嘛，
2: 嗯
1: 啊，所以多吃点酸的对肝和心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柔肝，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养心。
2: 嗯，
1: 嗯，第二个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枸杞和酸枣仁。
2: 嗯，
0: 哦，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因为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枸杞、
2: 五味子
0: 嗯，还有枸杞，
2: 枸杞
0: 嗯，
2: 还有一位是
1: 这个是酸枣仁。
2: 好，是这四样。
1: 嗯，对，
2: 这是来调理盗汗。
1: 嗯，
0: 我觉得泡完之后它的颜色肯定是好看的。嗯，
1: 酸枣仁呢是我们明心安神，就是所有的治疗我们说那个失眠的患者基本上都会用酸枣仁。
0: 嗯，
1: 酸枣仁它是个比较平和的。然后呢枸杞呢就我们说补益肝肾的。
0: 嗯
1: 啊，第三个呢汗痹呢我们是治疗性多见的，一个是桑叶，一个是防风，一个是生甘草。
2: 嗯
1: 啊，防风跟桑叶两个是解表药，针对我们说那种寒性体质用的，它主要是清营卫然后解表啊。
2: 嗯，
1: 还有一个甘草呢，我们中医讲的是调和诸药的，但是生甘草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生甘草呢有点热，我们一般用炙甘草用的多一些，炙甘草呢也是个宁心安神。啊，
2: 嗯，好，现在这边茶应该差不多了，
0: 我看我们的代差已经上色了啊。
1: 哎，
0: 是不是可以喝啊？就是平时的话泡的时间有讲究吗？或是上色之后就可以煮一下？
1: 啊，煮一下。
0: 那煮的时间呢？在家里五分钟
1: 啊，五分钟，大火煮开五分钟就可以了。
0: 那是挺快的。嗯，我先喝一口。
1: 五味子呢是我们说的中医讲是五种味道。
2: 嗯
1: 啊，全都有，
2: 酸甜苦辣尽在口中。
1: 如果你感觉
0: 是有一点酸吧，但是我觉得很清爽啊。
1: 嗯，
2: 我觉得就这酸味让我喝得带劲儿。哦，而且刺激我们生津。
1: 对，酸是生津止渴的。
2: 嗯，
1: 起这个作用。
2: 嗯，
0: 那这种代差饮有没有禁止的人群呢？
1: 像肾功能不全、心衰或者是肺积水的这样的病人得少饮水。
0: 嗯，
1: 尤其这种茶饮啊，即使喝也是我们说的少量多次。嗯，一定要保持它排泄出来。
0: 那可以持续喝吗？长期喝吗？
1: 这个我们代茶饮一般最少要喝一个月啊。
0: 哦，
1: 嗯，
0: 一个疗程。
1: 对
0: 啊。
1: 哦，
2: 当症状有所缓解，
0: 嗯，
2: 有所改变以后我们再做调整。
1: 对。
2: 嗯
0: 嗯，
2: 那现在是三款代茶饮，接着药膳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调理？
1: 第一种我们自汗呢，嗯，药膳呢是山药、麦冬、西洋参和粳米啊。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不管滋汗盗汗用这些药呢，它健运脾胃，脾气补足了，我们津液运化通畅了，就会收敛汗了。
2: 嗯，
1: 西洋参呢是八到十片，麦冬是五克， 然后山药呢是10克到30克，粳米50克，熬粥。
2: 嗯，哦，这个要熬多长时间？
1: 这个我们中医讲，这种熬粥最少大火煮开5分钟，小火20到25分钟。嗯，要把粥熬得黏黏腻腻的那种，入嘴即化的是最好的。
2: 好，这是第一款药膳，还有吗？
1: 第二种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

0: 白琴说的。
1: 嗯，
0: 龙眼肉呢，我们就说呢，咱们就是常见的就是桂圆，大家经常吃的是桂圆肉。桂圆肉呢，主要是个补肾啊，但是有点滋腻，有点容易上火啊。红枣呢，也是起到调和药的作用，也是个滋补补血的一个药物。这三个药呢，就是说从补肾的角度来说，针对我们的盗汗啊，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啊，针对汗痹，我们的药膳有哪一款比较合适？
0: 我们用生姜、红枣和羊肉，这是咱们最常见的。
1: 这是要发出来。
0: 对，生姜呢，我们说生姜，姜呢又分九种，剩下的姜都是温中暖胃的，只有这种生姜啊解表。这种禁忌就是我们阴虚的患者要注意啊，因为滋腻辛辣刺激的东西容易造成他上火，就容易出现眼角生疮呀、口舌生疮呀，这些
1: 就是虚火上升。刚才我们说了饮食调理，除此之外，在生活其他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调理或者调节？
0: 我们还要注意避风寒这一条。避风寒呢，就是我们在出汗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不能直接冲凉水澡，不能直接吹空调，以及不能直接吹风扇。我们中医讲呢，虚风贼邪，避之有时。你不能直接让风邪有直接突袭到你体表，侵入你身体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叫勤换衣物。湿的衣服不能贴到身上。好多人觉得啊，我身体好没事儿，湿了以后站到太阳底下，过一会儿靠自己体温把它来烘干，这是不对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我们湿邪侵到身体里边。第三个呢，我们就说呢，要适度的运动，你不能因为害怕出汗就窝到房子或者坐到哪，这样是不对的。越是不出汗的人越要注意，要做适度的运动，像我们说呢，太极拳呀、八段锦啊，这样啊，以微汗就行了，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全身汗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呢，一定要调控我们的情绪啊，遇到紧张因素啊或者是紧张的事情了，一定记住深呼吸，然后平静自己的心态啊，就是我们说呢，心静自然凉。如果紧张了啊，紧张第一个影响是心脏，第二个是影响我们肝脏，两个都是疏泄不畅的话，就会出现我们的大汗出。还有向大家要强调一点，如果出汗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正常生活啊，伴有我们说的发热、疼痛、情绪波动较明显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排除我们的甲状腺疾病，然后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肿瘤和肺结核。
1: 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中医养生科普。那现在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核心要点哈。白天多汗多气虚，益气固表最重要，夜间盗汗多阴虚，滋阴降火最关键，无汗汗痹多瘀寒，温阳通络助代谢，辩证调理适度微汗，这才是夏季最好的养生。
2: 小小的汗液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学会辨寒湿体质，就能自查一下健康，做到未病先防。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调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灵动。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伊犁，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的，就是历史。古道是历史的注脚，夏特古道、乌孙古道，踏过冰川，涉过激流，翻越达坂，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16岁的细菌公主走过古道时，是感到去国的惶恐、离家的相怨，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而年迈的解忧公主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又该是何等眷恋，何等感慨。

古道山顶，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名碑，镌刻故土新归的历史。伊犁将军府，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随着它的设立，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千年的西域，成为天山南北新的统称。新疆的含义就是故土新归。

新归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伊犁河谷温暖湿润，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六月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古老的阿肯弹唱中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养的骆驼，母亲挤奶的羊。

0: Ayağın akkayının kelip otur şıngılçı aktarılgı.
1: 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 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 天空和湖泊的蓝， 以及牧场的绿。
2: 摸！哎呀！
1: 如画的山河，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
2: 摸！
1: 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为天马。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冷兵器时代，为了得到它，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数千年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优秀的赛马，伊犁马修长的脖梗完美地融入结实的双肩，饱满的肋部让胸膛更加开阔，腰背平直的线条配上修长挺拔的四肢，哪怕一动不动也显示出不动如山的高贵典雅。急如风，徐如林，跑起来就像奔腾的烈焰。成千上万匹这样的骏马，构成草原上最壮丽的风景。

高大的天山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西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一个超级集雨器诞生了。

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这里是全球雪岭云山的起源地库尔德宁。一株云杉可以将2.5吨水贮存于心，水汽升腾，化云成雨，忽悠林下生灵。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参天的云山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观察者、参与者，用特殊的方式

夏末，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经过数万公里跋涉，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稀薄的水汽，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空气中的水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雨雾、彩虹、冰雹。

如此奇幻的气候，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

静。数亿年前，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闭合，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

赛里木湖作为新疆最大的高山内陆湖泊，面积458平方公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在新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极致环境涵养万物。天山脚下，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赛里木湖的深衬托爱比湖的浅。这里是爱比湖入水口，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泥中。

爱比湖，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将爱比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浅浅的湖盆，广阔的水面，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

终于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秋意渐浓，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候鸟离去，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红。

山峦色彩更替时，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更迭中新的元素将为河谷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秋季，当夕阳和草场一起变黄时，河谷地带将被涂抹上最温暖的色彩，人间烟火。打草时节，伊犁河谷就像巨幅的画布，打草是为牧群储备冬季饲料。

天似穹庐，苍穹下，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此时，他们也迎来了90,000亩稻田的丰收。丰收，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将天地作舞台，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雄浑。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赞歌。

河谷地带，无数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无论多少种乐器，只有和谐才典雅；无论有多少色彩，只有和谐才动人。

十一月底，气温骤降，漫天飞雪中，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如黄豆般大小、晶莹剔透、摇着尾巴的圆球，是三文鱼鱼苗。它们已经满月了，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从生命初期，经过冰川雪水三年滋养，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鱼跃天山的传奇。

每天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一尾新鲜出水的鱼，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高山，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一望无际的洁白中，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添加内容、附着情感的，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生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奇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眼下，各地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八月十三号，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一期项目全面竣工，建筑面积11.15万平方米，2025年11月开工，包含公共教学楼、理学院、通识学院、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师公寓7栋单体建筑。目前，室内教室、实验室、活动室、生活用房装修全部完成，各类配套设施安装调试到位，迎接秋季学期师生入住。
2: 建筑采用被动式节能构造，优化遮阳通风体系，教学楼做好声学降噪，宿舍公寓注重居住舒适度，满足教学、科研和学生生活的不同使用要求。
1: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总建筑面积70.2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可满足20000名在校生的教学生活需求。在巴里坤县三塘湖矿区，玫瑰泉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8月13号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2025年6月开工，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变电容量450万千伏安，所有电压区域均采用新型高压电力开关设备，智能化水平高。
3: 计划于2026年11月底完工，具备投运条件。
1: 目前，哈密北部电网以三塘湖75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构建了220千伏环网网架，已不能满足三塘湖矿区新增大用户供电的需要。玫瑰泉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成以后，将切实提高哈密北部电网供电可靠性。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8月13号，华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及节能制冷设备新疆生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4: 项目总投资是超过2亿元，建成后将形成规模化的蒸发冷却设备生产，年产值预计可达10亿元。投产后将有力壮大新疆节能环保装备产业。
1: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水厕、风厕、末端及机柜集成等全系列制冷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为各类数据中心提供高效、节能、低碳的温控解决方案。
5: 算力对于温控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温控呢，又是整个算力行业里面耗能占据40%以上的板块。我们的综合的 PUE 值已经做到了1.1。
4: 下一步将以华益新能源总部基地这类拓链的项目为重要的产业支撑点，严格对照产业链图谱开展精准式的链式招商，把一个个优质的项目落到我区，不断稳固的工业产业底盘。
6: 8月13号，自治区直属机关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天山先锋同心铸魂”微视频展示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出席活动。展示活动依托视频素材再创作，以天山讲述者为主线，贯穿百年风华、薪火相传、情奇奋进、实干新疆等5个篇章，全景展示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子子同心的团结底色、深耕沃土的实干担当、以身许疆的赤诚信仰、代代接力的奋斗精神，是一次沉浸式情景化的党性教育与淬炼。活动自开展以来，收到区直单位及地州市机关工委报送选题312个，按照世纪典型催人奋进、启迪人心的标准，择优征集微视频100部。优秀视频将在中央媒体陆续展播，持续讲好新时代新疆机关党建故事。
0: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2026至2029年》，以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对在疆注册的天然气及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企业实施增产奖补。
1: 根据政策，增产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立方米0.1元给予奖补，增产煤层气、煤矿瓦斯、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立方米0.2元给予奖补，年度增产开采利用量达到1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企业可申报奖补资金，煤矿瓦斯不受增产气量规模限制。政策实施期限为2026年至2029年。2023年，新疆曾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此次政策是对上一轮政策的延续。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油气产量当量已超6600万吨，稳居全国首位。 此次激励政策的延续实施将进一步加大新疆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力度，充分释放优势资源潜力，实现增储上产，对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促进优势资源转化、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浙江省温州市对口支援拜城县以来，聚焦群众饮水难题，打紧铺网，建管并重，截取攻坚，完善城乡供水体系，用跨越千里的山海温情筑牢民生饮水安全屏障。
1: 在拜城县米吉克乡，施工人员分班作业，三口温州井正在加紧建设中。
7: 涉及到米吉克、雅图尔乡两个乡镇，计划于十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1: 拜城县部分乡村地处戈壁腹地，水资源匮乏，水质差，找准民生短板，温州援疆团队一茬接着一茬干，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逐步破解戈壁施工难题，先后建成投用18口温州井。如今错落分布的水源井、纵横全域的供水管网、标准化运行的净水厂区，让拜城彻底告别零散低效的取水模式，构建起全域连通、城乡一体的现代化供水体系。
8: 温州市援疆指挥部倾力支持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安全饮水普及率达标率均100%。
9: 现在有自来水、干净的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
1: 对口援疆以来，温州累计投入超1.15亿元资金，落地13个饮水安全项目。除了建设温州井，还铺设管网800多公里，新建4座现代化水厂，供水体系覆盖全县10个乡镇，惠及19万群众。
10: 继续聚焦饮水安全领域，计划投入3800万元，用于拜城饮水安全整体提升，实现由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
6: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将持续到8月18号。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
11: 本届喀交会三馆联动，打破了单一会场局限，设置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三大联动会场。我所处的这里是主展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这里设置了投资合作、国际贸易、国内贸易、特色美食四大板块。
6: 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企业、1000多家国内企业参加。
12: 我们的参展企业的数量是历届来说最多的，有88家企业参展。那

0: 涵盖了食品加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以及我们的农机装备的配套产业。
1: 我们有八家企业参展，带来了地毯、围巾、皮具等近20种产品。我们对中国新疆的农业技术，尤其是棉花种植很感兴趣，希望能达成合作。
2: 展会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贯穿项目洽谈、产业招商、经贸协作全流程。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丝路文化展示周和乐购喀什嘉年华促消费主题活动。
3: 喀什市共组织77家企业集中亮相，统筹开展15场经贸对接与招商活动，配套推出27场促消费活动。
2: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4: 自治区综合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日前印发实施，标志着我区在评标专家管理上取得历史性突破，结束长期以来新疆没有统一的跨领域、跨地区评标专家库的局面。
5: 评标是招标投标活动的关键环节，评标专家的素质和履职能力直接关系招投标活动的质量和公平。新出台的办法共7章44条，按照统一组建、管用分离、动态调整原则，系统规定了评标专家的选聘、抽取、履职、管理以及评标专家库的组建、使用、服务、监督等活动。自治区将建立统一的综合评标专家库，各地各部门不再另行设立。同时，依托对口援疆机制，推动跨省专家资源共享和远程异地评标协作。评标专家对评标行为终身负责，不因退休或解聘免于追责。
6: 办法出台，补齐制度短板，破除地区跟行业壁垒，我们的专家就从我们综合评标专家库里面统一抽取、统一考核、统一管理，保证了招投标工作的公平公正。
5: 接下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健全配套制度，出台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专家选聘条件和程序、现场履职评价规则、年度考核标准等，推动办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2: 日前，2026年自治区创业服务地周行活动首站走进伊犁州，由资深创业导师、行业专家、创业先锋组成的服务团队为创业主体把脉问诊。在霍尔果斯市，服务团队走进兴城街道300亩魔芋加玉米套种高产示范推广区，剖析项目发展短板，围绕标准化种植提质、品牌体系建设、全产业链延伸等提出升级方案。在伊宁市会昌创业孵化基地，服务团队走访6家入驻企业，精准梳理企业经营发展瓶颈，现场答疑解惑，支招助力。
7: 我们这个平台现在有10几万的会员，专家很精确的知道怎么把这10几万的会员盘活，并且让我们平台锚定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发展方向，收获很大。
8: 创业导师对商业模式以及项目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意见和帮助，为我们以后的创业路程呢，给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信心。
2: 伊犁站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期间将开展国家级创业导师授课答疑、优秀创业者分享实战经验、项目路演、金融机构讲解普惠融资政策、创业在新疆地周专场节目录制等活动，持续为当地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赋能的优质平台。
4: 渴了坐下来喝杯水，累了停下来歇歇脚，曾经来去匆匆的外卖骑手，如今有了随时可以停靠的港湾。近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创新打造暖心一条街，将服务阵地从固定驿站延伸至沿街商户，构建起驿站加街区加商户三位一体的服务矩阵，让城市治理的温暖触手可及。
9: 记者在天山区富康街看到，沿街多家商铺门口都醒目悬挂着暖心商户的标识牌，可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提供免费饮水、临时休憩、爱心理发、优惠就餐等服务。
10: 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比如说理发呀、吃饭呀，就各种方便，然后也有各种休息的地方，就比以前好太多了。
9: 富康街商户集中，餐饮业态丰富，外卖骑手往来密集，新就业群体休憩补给需求迫切。今年5月，乌鲁木齐市黑甲山街道富康街南社区结合辖区实际，与党建引领美好家园幸福天山共同缔造工作要求，依托街巷资源优势，启动暖心一条街建设，
11: 联合区委社工部，根据社区实际发动动员了25家商户，对外卖小哥开展餐饮、理发等各种便民的这种服务，对小哥进行一个关心和关爱。
9: 林管巷、永和巷两条特色街巷也同样创新打造了暖心一条街，目前已经吸纳67家各类暖心商户入驻，涵盖餐饮、便利店、药店、理发店等业态，为新就业群体常态化提供暖心优惠服务。
4: 8月13号，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分会场。
5: 自治区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刘斌以牢牢把握核心要义，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为题，做专题授课。报告从文化润疆方略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文化润疆的三大战略向度、构建强大的文化润疆格局、推进文化润疆提质增效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
12: 重点说明了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社科院将发挥学术高地的作用，针对群众认知中的思想困惑，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推出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社科产品。
5: 讲座既有深厚的理论阐释，又有详实的案例剖析，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
13: 我对文化润疆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从我们十大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构筑这个文化润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科群和课程群，把这个文化润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变成一种非常丰富的这个实践过程和行动。
4: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对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在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的米日班埋土肉孜入选。
5: 米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是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今年6月21日，策勒县山区乡镇突降暴雨，驻村点遭遇险情。米日班埋土肉孜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6月22日下午，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心系游客安全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
14: 我们全单位都特别的悲伤，我到现在都缓不过来。平时他对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他在工作上也是特别的尽责尽业。
5: 米日班埋土肉孜1995年9月出生在策勒县，2013年，他放弃城市就业机会，返乡扎根基层，倾力奉献家乡发展。从事文旅宣传工作后，他深挖本土非遗资源，设置23部文旅97非遗宣传作品，让策勒特色文旅名片走出边疆。今年7月，中共和田地区委员会决定追授米日班埋土肉孜同志和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荟萃中原瑰宝，全景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展览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瓷器，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
15: 扇子纹铜镜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物，反映了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5: 距今约3000年，玉石已经成为了新疆与中原交流的媒介。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文物这次也展出。
1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玉鸡，它就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妇好墓，材质上看它也是和田玉。这个鸡实际上就是古代女士用的簪子。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啊，有700多件。经过专家研究确定啊，其中有60%都是和田玉。
5: 展览阐释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将持续到11月15日。这次展览也是新疆博物馆深化国内文博交流合作的落地成果。
17: 在新疆博物馆呢，能亲眼见到河南的文物，就特别难得。通过这些文物呢，也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5: 8月13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在伊宁市开赛，分为男子 U17 11人制、男子 U15 11人制、 男子 U13 九人制，女子 U15 十一人制，女子 U13 九人制等五大组别，覆盖全江青少年适龄足球后备人才。揭幕战 U17 组别比赛中，东道主伊犁代表队7-1战胜亳州代表队。
18: 下一场比赛我们跟哈密踢，我们现在状态非常好。
5: 比赛将持续到8月26号，实行单循环或分组交叉赛赛制，每场比赛每队设置6个换人名额。
9: 近日，以法治护航、悦享暑期为主题的2026年乌苏市青少年法治夏令营正式开营，近60名学生参加开营仪式，并开启系列法治研学之旅。在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学生们化身小法官、小检察官，开展模拟法庭角色扮演，全景演绎庭审流程，沉浸式感受法律威严。随后，大家走进乌苏市法治文化公园，通过实景参观与现场教学，零距离体悟法治的严肃与公正。
19: 我感觉我们今天的模拟法庭非常的成功，我们大家每一个同学都把自己融入到那个角色当中，让我们这个模拟法庭变得栩栩如生。
9: 接下来，学生们还将前往乌苏市科技馆、九江楼乡、詹家庄子村等地，参与科普教育、乡村实践等特色研学活动，进一步拓展视野，丰富体验。
20: 我们将持续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各类青少年法治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普法教育的形式与载体，让法治意识浸润青少年日常成长全过程。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抓贼啊，就俩字儿。
7: 我的钱包。
6: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8: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6: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
1: 哎，等一下，大鹏哥，
2: 怎么了？
1: 你先擦擦汗。
2: 出汗了？
1: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狂奔到演播室的呢。
2: 我没注意啊。天气太热了，
1: 趁您撒汗的功夫也给自己凉快一下。
2: 你这装备倒挺齐全的。
1: 那可不嘛，这大热天的，我的节目还没开始，你看我出汗出的妆都化了。
2: 我们快点擦，快点擦，
1: 也给你出出。
2: 哇，
1: 舒服吗？
2: 挺舒服的，挺舒服的。
1: 我看一下。哎，
2: 好了
1: 好了，
2: 咱们先录节目。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出汗呢，让我想到很多人觉得出汗是一件好事儿，比如说受凉感冒了，捂着被子捂一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1: 我觉得出汗是它能帮我们散散热，然后调节体温，从而缓解高温引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
2: 那出汗呢，其实这事儿啊大有学问，不是所有情况下出汗都是正常的。异常出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不同的出汗方式对应的是我们身体哪些体质问题？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读懂汗液里的健康密码。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医外科主任医师刘洪旭，带我们辨汗液、识体质、调健康。有请刘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刘洪旭。
2: 欢迎刘主任。
1: 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2: 刘主任，出汗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3: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出汗呢不光光是调节我们的体温，另外呢也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正如我们中医古典上说的，汗为心之液，可以造成如果心液不足，人会出现心慌、失眠、乏力这些。这个小小的一滩水呢，不光是反映我们的体内的阴阳平衡，还反映了我们脏腑的功能。
2: 刘主任，阳加于阴，谓之汗，这话怎么理解呢？
3: 就我们的阳气，蒸腾气化我们体内的阴液，气化以后通过我们的汗孔排出体外，就形成了我们的汗液。
2: 是不是这么理解？一锅水下面加了火，它加热以后蒸腾了就是汗。
3: 对对对。是我们身体为了适应环境，调节体温而做出来的一种生理反射。
2: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呢？
3: 像我们的天气热了，或者是穿了厚衣服了，或者你剧烈活动了，以及我们吃了火锅、米粉这类东西以后造成的身体出汗，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射，正常的出汗。
1: 我们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这也算是正常的还是？
3: 对，这是我们植物神经功能紧张以后引起来的出汗，这也属于生理性的出汗。
2: 那有正常出汗就有非正常出汗，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不正常的？
3: 这种就是说我们天气虽然说是凉的，但它还是自然的出汗，汗流如注。还有一个就是不管在任何环境，吃不吃饭呀，或者它都出汗，这种人出汗就属于异常的出汗，包括他们的汗液的量以及汗液的性质和汗液的味道。
2: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温度可能26、27度，也不是很热，咱也没怎么动，但是已经汗流浃背了，这就是非正常出汗。
3: 对，刚我们所说的那些呢，就是汗症属于病理性的一种表现。
2: 那当我们异常出汗的时候，第一时间不要着急的去擦拭或者用止汗露去止汗，而是要去辨汗。
3: 对，我们出汗呢有很多种，症状，包括自汗、盗汗、汗闭、黄汗很多种。
1: 那最常见的呢？
3: 最常见的咱们先来说自汗、盗汗和汗闭三种。
2: 你看这三个从名字上来看，从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
1: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个自汗，我直观的那种感受是，不管你是运动还是没有运动，不管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你就自发出汗。我的理解是对的吗，主任？
3: 对，你说的没错。我们自汗呢分为肺气虚和胃气不固两种。胃气不固呢，主要就是我们说看门的哨兵如果他是出问题了，就会值班时间会出现打哈欠呀、睡懒觉呀，或这样就是精神不固，他门守不住了，就会出现我们的 啊，气虚造成我们的汗液自然的漏出，啊，就出现自汗。
1: 真的是。

0: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胃气，它就是守住这个门的门卫，它是在工作的时候偷懒了。
1: 对，他就是偷懒了，因为他自身的力量不足的时候，他

0: 换季它就会中标。
1: 嗯嗯，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偷懒的门卫把它扶起来，然后把门修好，把门锁好？
0: 对，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一气固表。
2: 嗯，
0: 我们多见的就是鱼平风散。
2: 嗯，看来这个卫兵真的是很重要。他偷一个懒，我们全身上下都会出问题。
1: 是，
0: 对对，
1: 他的责任重大。
2: 嗯，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一句顺口溜，叫“吃饭满头汗，一生都白干”。这话听着有点夸张，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吃饭的时候满头大汗，汗顺着鼻尖往下流，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0: 嗯，这个呢，我们中医讲呢，从分实证和阳虚证两个方面。实证呢，是我们脾胃湿热，因为这类人呢，就是体质比较壮实，啊，他经常喝酒、吃辛辣的、刺激的，造成我们的脾胃湿热。脾胃呢，脾我们中医讲的脾主运化，如果这运化吃的过多了，它运化功能不够的时候，全部堆积到身体里面。所以你再一喝酒、再一吃辛辣的，就会造成我们的，他想拼命的把这些热气蒸腾出来。就会出现出汗出的比较剧烈，还有一种呢，我们说的是虚症，就是胃气虚，这样人呢，他出汗呢，就是说呢，吃一点东西以后也会汗流浃背，但是这些人出的汗呢，是如水状的，是凉的，啊，越吃呢身上没劲儿，这种人，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们的胃气本来就不足，你在一吃饭的时候呢，他得去忙的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啊，一促进消化功能，没人更没人守门了，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量比较多，而且清冷。这种阳症的出汗，就是实症的出汗跟虚症的出汗，啊，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实症的出汗呢，它就出汗呢，同时伴有我们发热呀，一般口臭呀，或者大便黏腻，以及我们舌苔的黄腻啊。而虚性的出汗呢？它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乏力，面色黄白，舌苔是弱的，然后就身体比较消瘦。
1: 嗯，
0: 这个治疗方法呢，我们实证的这种脾胃湿热造成的这种出汗呢，就我们要清热为主，因为还要少吃肉食或者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
1: 嗯，
0: 而虚性呢，我们就要健脾胃为主，不千万不能给它给清热的药。一清热的话，我们胃气更不好了。
2: 嗯，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出汗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吃汤汤水水的，
1: 吃辣。
2: 对，比如说丸子汤啊，
1: 嗯、
2: 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辛辣，我就容易出汗。其他的时候好一些。那这是正常出汗吗？
0: 这个属于我们正常呢，是生理性的出汗，因为这些刺激我们植物神经功能，以及我们的味蕾的刺激，啊，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出汗。
2: 嗯
1: 嗯。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辨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说了白天的自汗，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夜间的盗汗。你听听盗这个字儿啊，
1: 就是小偷。
2: 对呀、啊、在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他偷偷的就来了。
1: 嗯，
2: 然后呢一晚上他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打湿了被子，打湿了床单，打湿了枕巾，眼睛一睁他走了，好像啥也没发生过。
1: 嗯，
0: 对，我们中医讲的这种盗汗是阴虚火旺造成的。这个就是我阴虚呢代表着你体内阴液不足，阴液不足呢火又过压不住火，火一蒸腾以后就会出现汗较多。但是为啥会一清醒人就不出汗呢？因为一清醒以后，我们的身体阳气，就是说阳气，中医讲的就是夜间阳气入内的，白天阳气鼓于外。它白天以后呢，阳气表现到我们固护我们的体表，所以它能暂时把这些阴虚压住。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我们的阳气归内了以后，它就压不住我们的虚火一弄压不住以后，就会出现我们的夜间的这种不自觉的出汗。
1: 嗯，这么说这个盗汗只是发生在晚上，这个小偷的行动只能发生在这个晚上吗？
2: 我们睡着之后
1: 啊。
0: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无意识状态，
1: 嗯
0: 啊，睡眠或这种状态你才会出现盗汗。
1: 我们身边的人常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就是被子也是湿的，一身汗，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对的，然后就是。

0: 全身没有力量，这也是因为盗汗引起的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说的那句话，汗为心之液，心主神志啊，你晚上休息不好，你第二天肯定没精神呀，
2: 流了一晚上汗伤身了，
1: 对，你心气不足了，心血不足了，这样就会容易造成你的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状态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虚了以后呢，你本来身体里面阴液就不足，你再这样出汗，就我们阴更亏了，更亏你肯定你身体就状态就不好，就会精神状态啊，这些东西都会差的。
2: 所以盗汗的人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一个问题，口干舌燥。
0: 对，水分流失了吗？
1: 对，我们盗汗除了夜间出汗以外，还有我们其他几个症状，像五心烦热。五心呢，我们讲的手心
0: 这个位置
1: 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全红，就跟擦了红脸蛋一样的还有就是乏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口干舌燥，早晨一起来或下午时候他就想喝水但是喝完水以后不解渴这样的人呢，就舌苔，我们说的是舌红，苔是少或者是苔基本上没有了，这就是我们阴虚的一个表现。
0: 而且盗汗的时候人晚上是多梦的，特别累，
2: 那睡不踏实。
0: 对，
1: 刚不说了吗？汗为心之液呀，心主神志呀，你想睡好觉，肯定我们说要把心液足了，安心了，你才能睡着觉，对吧？
0: 我们刚才说盗汗的时候晚上是出大汗，我们的水分也会流失，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足够的水分就可以了吗？可以止住这个出汗吗？
1: 这个不行，这是我们刚说的盗汗是阴虚火旺，这是我们滋阴降火啊，像我们说多见一点的就是什么黄芪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可以滋阴降火，龟板、鳖甲啊这类的药，把阴液补足了，它自然就不干了。
2: 有出汗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有不出汗的问题啊。
0: 是不是真的是有这种人？
2: 对，夏天你看天气这么热，然后身体也是燥热的，但是皮肤干燥就是不出汗，这就是汗痹。
1: 对，我们中医讲的汗痹，就是说不管你天气温度再高，或者是穿再厚的衣服，换再吃再辣的东西，它都不出汗，这是属于我们中医一种病理的一种表现。
0: 这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门它锁得太紧了吗？
1: 对，这个你刚刚说的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要么是门关得太紧了，要么你自体阴液不足，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呢冻得太死了。
2: 我的理解是就他身体太寒了，
1: 对，
2: 所以你想让它溶解，想让它蒸发甚至流动很难了。
1: 对，就我们说的阳气不足了，它推动不了把液体，刚我们说的就是阳气要化阴液，让阴液变成气化才能从身体里面排出去，所以要通过我们说调节阴胃，这样才行。还有一个第二个刚我们说的是咱们的就是初期感冒呀，或者这种风寒感冒，这个是我们的门户闭得太紧了，阴液出不出去，就是寒战高热就是不出汗，这样人呢，我们通过啥，就喝点生姜水呀，或者红汤生姜红汤水，以及我们的汗白，把汗逼一逼就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阴液不足，阴液不足是啥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手术以后失血过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糖尿病日久的这种患者，他糖尿病的病人主要表现就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的阴液不足，这种我们就要以滋阴来说，把液体补足，他才能出汗。
2: 这种情况就是本身就没有，也就没什么可流的。
1: 对，
0: 我看身边这类人啊，他们特别容易就是长痘痘，是不是也是跟出汗有关系呢？
1: 对，我们的汗孔呢，就是我们是叫中医讲这叫鬼门啊，鬼门干啥的？是排汗液的，排毒素的排那些废料的如果长期不出汗，我们的毒素，人体里边堆积的那些废物和毒素
0: 排不出去，
1: 就会长痘痘，脾气暴躁，到最后就会造成我们
0: 容易上火吗？
1: 容易上火，就会造成我们内科的一些疾病。
2: 就它出不来，它总得有一个发泄口。刚才您说的总结起来就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阳气不足推不动；第二点呢，就是津液亏损没原料； 第三个呢，就是
0: 营卫不和，门打不开。
2: 打不开，
1: 对对对。
2: 今天我们学到了三种汗症的辨别。那如果真的出现异常出汗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找到专业的医师进行辨证的调理。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该怎么去调理呢？
1: 首先呢，我们通过饮食来调理，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在家里面居家使用。用一些常用药，这样又方便，功效又好，毒副性也小。来，我们先分享三个专属的针对自汗、盗汗以及汗闭的一个代茶饮。我们先从自汗的代茶饮，自汗呢，我们一般选用五味子、麦冬、香参、还有麸小麦四个。
2: 小麦。
0: 小麦这儿。
2: 这四样，
1: 对，麦冬是养阴益胃、清心除烦、滋阴润肺的一个作用。
0: 那我们泡茶的时候，它的量是怎么选择呢？
1: 五到八枚就行了。
0: 五到
1: 三克啊。
0: 三克，五到。够了。
2: 够
0: 了，我觉得够了，可以了啊。然后，这是第一个。
1: 第二个是，
0: 然后第二个呢？
1: 五味子，五味子是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它起这个作用，也是三克。
0: 三克啊，它应该是这个轻一点，应该是这个量，
1: 对，对
0: 够了啊、第二个是五味子，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咱们的西洋参。
0: 哦，
1: 西洋参是五到八片，所有的参里面呢，只有西洋参是凉性的，它也是除烦。养阴生津那个作用。西洋参五片就行。
0: 五片少一点是吧？
1: 啊。
0: 好。再少一点吧，别太多了。然后第三个我放了，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1: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麸小麦，这个麦子是属于啥瘪麦子？是浮到上面的。咱们沉下去那是正常吃的麦子，这个呢就浮到上面，它的作用是个敛汗，效果非常好。五克。
0: 五克。再加一点吗？
1: 可以
0: 再加一点。好，可以放了。
2: 好，
0: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代茶饮。
1: 对，
2: 现在添水。
1: 正常是在家里面煮一下是最好的。这款茶呢主要是有酸收的作用，喝上以后如果好多人吃不惯这个了，就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冰糖呀或这些，
2: 酸起到一个收的作用。那我们就是自汗比较多的朋友，平常我们多吃点带酸的东西可以吗？
1: 可以，酸入心和肝，再加上又产生津液嘛，所以多吃点酸的，对肝和心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柔肝，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养心。第二个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枸杞和酸枣仁。
0: 哦，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枸杞、
2: 五味子，
0: 还有枸杞，
2: 还有一位是
1: 这个是酸枣仁。
2: 好，是这四样，
1: 对，
2: 这是来调理
1: 盗汗。
0: 我觉得泡完之后它的颜色肯定是好看的。
1: 酸枣仁呢，是我们明心安神，就是所有的治疗。我们说那个失眠的患者基本上都会用酸枣仁，酸枣仁它是个比较平和的。然后呢枸杞呢就我们说补益肝肾的。第三个呢汗闭呢我们是治疗性多见的，一个是桑叶，一个是防风，一个是生甘草。防风跟桑叶两个是解表药，针对我们说那种寒性体质用的，它主要是清营卫然后解表。还有一个甘草呢，我们中医讲的是调和诸药的，但是生甘草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生甘草呢有点热，我们一般用炙甘草用多一些，炙甘草呢也是个宁心安神。
2: 好，现在这边茶应该差不多了，
0: 我们的代茶已经上色了啊，是不是可以喝啊？就是平时的话泡的时间有讲究吗？或是上色之后就可以煮一下？
1: 煮一下。
0: 那煮的时间呢？在家里五分钟
1: 啊，五分钟大火煮开五分钟就可以了，
0: 那是挺快的。我先喝一口。
1: 五味子呢，是我们说的中医讲是五种味道。全都有。
2: 酸甜苦辣尽在口中。
1: 如果你感觉
0: 虽然说有一点酸吧，但是我觉得很清爽啊。嗯，
2: 我觉得就这酸味让我很带劲儿，而且刺激我们生津。
1: 对，酸是生津止渴呢，起这个作用。
0: 那这种代差饮有没有禁止的人群呢？
1: 像肾功能不全、心衰，或者是肺积水的这样的病人，得少饮水。

0: 尤其这种茶饮啊，即使喝也是我们说的呢，少量多次，一定要保持它排泄出来。
1: 那可以持续喝吗？长期喝吗？
0: 这个我们代茶饮一般最少要喝一个月啊。哦，
1: 一个疗程。
0: 对啊，
2: 当症状有所缓解，有所改变以后，我们再做调整。
0: 对，
2: 那现在是三款代茶饮，接着药膳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调理？
0: 第一种，我们自汗呢，药膳呢是山药、麦冬、西洋参和粳米啊。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不管自汗、盗汗，用这些药呢，它健运脾胃，脾气补足了，我们津液运化，通畅了，就会收敛汗了。西洋参呢是8到10片，麦冬是5克，然后山药呢是10克到30克，粳米50克，熬粥。
2: 这个熬多长时间？
0: 这个我们中医讲，这种熬粥最少大火煮开5分钟，小火20到25分钟。要把粥熬得黏黏腻腻的那种，入嘴即化的是最好的。
2: 好，这是第一款药膳，还有吗？
0: 第二种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龙眼肉、红枣和小米熬粥。
2: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我们盗汗呢，属于阴虚了嘛，阴虚多见于啥？阴虚多见于我们肾阴虚，阴虚呢，所以要从补肾的角度来走的。也还有滋阴。
2: 如果说到补肾，那这一款里可能五味子是主力。
0: 黑色入肾嘛，老百姓说的。龙眼肉呢，我们就说呢，咱们就常见的就是桂圆，大家经常吃的是桂圆肉。桂圆肉呢，主要是个补肾，但是有点滋腻，有点容易上火，红枣呢也是起到调和药的作用，也是个滋补补血的一个药物。这三个药呢，就是说从补肾的角度来说，针对我们的盗汗，效果是比较好的。
2: 针对汗痹。我们的药膳有哪一款比较合适？
0: 我们用生姜、红枣和羊肉，这是咱们最常见的。
2: 这是要发出来。
0: 对，生姜呢，我们说生姜，姜呢又分9种，剩下的姜都是温中暖胃的，只有这种生姜解表。这种禁忌就是我们阴虚的患者要注意，因为滋腻辛辣刺激的东西容易造成他上火，就容易出现眼角生疮呀、口舌生疮呀，这些，
2: 就是虚火上升。刚才我们说了饮食调理，除此之外，在生活其他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调理或者调节？
0: 我们还要注意避风寒这一条。避风寒就是我们在出汗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不能直接冲凉水澡，不能直接吹空调，以及不能直接吹风扇。我们中医讲呢，虚风贼邪，避之有时，你不能直接让风邪有直接突袭到你体表侵入你身体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叫勤换衣物。湿的衣服不能贴到身上。好多人觉得我身体好没事儿，湿了以后站到太阳底下，过一会儿靠自己体温把它来烘干，这是不对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我们湿邪侵到身体里边。第三个呢，我们就说呢，要适度的运动，你不能因为害怕出汗就窝到房子或者坐到哪，这样是不对的。越是不出汗的人越要注意，要做适度的运动，像我们说呢，太极拳呀、8段锦啊，这样以微汗就行了，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全身汗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呢，一定要调控我们的情绪遇到紧张因素啊或者是紧张的事情了，一定记住深呼吸，然后平静自己的心态就是我们说呢，心静自然凉。如果紧张了紧张，第一个影响是心脏，第二个是影响那么肝脏，两个都是疏泄不畅的话，就会出现容易大汗出。还有向大家要强调一点，如果出汗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正常生活伴有我们说的发热疼痛、情绪波动较明显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排除我们的甲状腺疾病，然后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肿瘤和肺结核。
2: 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中医养生科普。那现在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核心要点哈。白天多汗多气虚，益气固表最重要。夜间盗汗多阴虚，滋阴降火 最关键。无汗汗必多瘀寒，温阳通络助代谢，辩证调理，适度微汗，这才是夏季最好的养生。
1: 小小的汗液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学会辨寒湿体质，就能自查一下健康，做到未病先防。
2: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调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4: 王大爷，王大爷，
5: 哎，怎么意思您？
4: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5: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
5: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4: 哎，这
5: 咱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
6: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5: 只为你。
7: 谁呀？为谁呀？
8: 为您呢。
9: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7: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9: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7: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6: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5: 哎，儿子
9: 啊，还
5: 啊，
10: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
11: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6: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2: 老妈。
13: 哦，下班了。
12: 啊。
13: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2: 你。
1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2: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3: 行，谢谢了啊。
12: 别客气您。
6: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0: 啊，回来了。
3: 你看看，
4: 又买东西回来了
0: 啊！
1: 这都是他孝敬的，
4: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

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灵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伊犁，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的就是历史。古道是历史的注脚，夏特古道、乌孙古道，踏过冰川，涉过激流，翻越达坂，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16岁的细菌公主走过古道时，是感到去国的惶恐、离家的相怨，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而年迈的解忧公主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又该是何等眷恋，何等感慨。

古道山顶，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名碑，镌刻故土新归的历史。伊犁将军府，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随着它的设立，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千年的

新归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伊犁河谷温暖湿润，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六月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古老的阿肯弹唱中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养的骆驼，母亲极

0: 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天空和湖泊的蓝以及牧场的绿。
1: 我
0: 如画的山河，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为天马，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冷兵器时代，为了得到它，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数千年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优秀的赛马，伊犁马修长的脖梗完美地融入结实的双肩，饱满的肋部让胸膛更加开阔，腰背平直的线条配上修长挺拔的四肢，哪怕一动不动也显示出不动如山的高贵典雅。疾如风，徐如林，起来就像奔腾的烈焰。成千上万匹这样的骏马构成草原上最壮丽的风景。

高大的天山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西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一个超级集雨器诞生了。

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这里是全球雪岭云山的起源地库尔德宁。一株云杉可以将2.5吨水贮存于心，水汽升腾，化云成雨，忽悠林下生灵。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参天的云山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观察者、参与者，用特殊的方式

夏末，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经过数万公里跋涉，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稀薄的水汽，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空气中的水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雨雾、彩虹、冰雹。

如此奇幻的气候，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宁静。数亿年前，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闭合，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

赛里木湖，作为新疆最大的高山内陆湖泊，面积458平方公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在新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极致环境涵养万物。天山脚下，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赛里木湖的深衬托爱比湖的浅。这里是爱比湖入水口，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泥中。

爱比湖，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将爱比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浅浅的湖盆，广阔的水面，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

终于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秋意渐浓，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候鸟离去，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红。

山峦色彩更替时，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更迭中新的元素将为河谷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秋季，当夕阳和草场一起变黄时，河谷地带将被涂抹上最温暖的色彩，人间烟火。打草时节，伊犁河谷就像巨幅的画布，打草是为牧群储备冬季饲料，

天似穹庐，苍穹下，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此时，他们也迎来了90,000亩稻田的丰收。丰收，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将天地作舞台，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雄浑。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赞歌。

0: 河谷地带，无数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
1: 而且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福气。
0: 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无论多少种乐器，只有和谐才典雅；无论有多少色彩，只有和谐才动人。

十一月底，气温骤降，漫天飞雪中，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如黄豆般大小、晶莹剔透、摇着尾巴的圆球，是三文鱼鱼苗。它们已经满月了，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从生命初期，经过冰川雪水三年滋养，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鱼跃天山的传奇。

每天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一尾新鲜出水的鱼，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高山，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一望无际的洁白中，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添加内容、附着情感的，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生活。

0: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哎，老板，你要赶紧找地方走了，不好了，不好了！哎呀！
1: 笑什么笑？啊！
2: 这是开批判大会，不是开联欢会。
3: 俺吕曹的金家媳妇王彩娥，说你笑得最欢。
4: 孙玉婷，你好赖也是个村干部，你咋还骂人嘞？
5: 你骂谁嘞？啊，你骂谁是个矮绿叉的？
2: 你莫问话，我说你是矮着喂驴的曹子。
6: 怂样子。
7: 把阶级敌人带上来。
8: 是。
2: 坐下，
3: 坐下，坐下，
9: 坐下，坐下，
3: 有什么好看的？
8: 不要瞎话吵闹吗？
10: 肃静，肃静。
3: 怎么把一个憨老头子搞到这儿来了？
2: 开玩笑！
11: 哇哇哇！
2: 还笑呢？还笑呢？啊！
7: 今天天儿不上了，你们中间就得有一个人上来。你们都完全无产阶级了，啊，在你们身上都寻不下一点资本主义。
12: 哎，少安哥，少安哥，来，快过来。来，少安哥。哎，
13: 你爸呢？
12: 我爸开会去了。
13: 什么会？
12: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这会。
14: 看事了？没有看事吗？没有看事，你看什么？那你说我看事了吗？
12: 我咋知道你看什么？
14: 你都不知道我看事了，那你说个什么呢？
6: 你大爷，什么时候了还在笑？
14: 你给我老实点。哎呀，分开站，分开站，分开站。
12: 哎，少安哥。我姐急着让你去城里寻她，少平跟你说了吗？
13: 什么事啊？
12: 我也不知道。我看我姐急得很，
8: 事情要变了，事情要变了。
10: 妈，肃静，肃静，
14: 站好，站好，站好，老实点。
7: 我宣布，批判大会正式开始。啊。请公社徐副主任讲话。
15: 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身后是什么？啊？哎，看哪儿呢？你们身后是咱们的民兵小分队。这个咱们的民兵小分队的工作就是搞阶级斗争啊，这些来自各村的后生们在公社
14: 你来做什么
15: 武装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社员的
16: 奶奶是为了爸来的，爸看奶奶来不放心也就来了，姐带着猫蛋狗蛋在家里看门。
17: 跟你二爸说，我说成。你找田福堂说，说成了，
14: 没说成。
13: 我想这个事去找一下润叶说，要是润叶和他爸福堂叔说这个事，可能他会说动徐志公，那徐志公在意这福堂叔嘞。而且润叶让少平给我捎话，说有事要跟我讲。
18: 婶儿，
19: 哎呀，少平来了。
18: 婶儿，我来还润叶姐给我的钱。
19: 钱？
18: 润叶姐
9: 给我了钱和一些粮票。
20: 这钱呢，我花了2块给奶奶买药，算是润叶姐的心意。可这粮票，我不能要。哎呦，
19: 你润叶姐给你的，你就拿哈。哎呦，哎，你拿哈。
9: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1: 婶儿，你家还有炼钢铁的书呢？
19: 这是我家鞋样的书，你想看就看吧。
21: 婶儿，这书借我看看。这书不是讲炼钢铁的，是讲人。
19: 你看，你看啊，那还是你润叶姐回家的时候从学校里拿回来的书。
21: 婶儿，那我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哎，把润生屋的油灯也借我吧。
19: 行啊，你拿去。

0: 事儿。
1: 哎，我说你一会儿啊，去把那个自行车给我擦一擦。明天天一亮，我到公社去。
2: 你去公社干什么？
1: 我要让社员知道我是从公社开会回来的。
3: 啊，下面

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他忘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那思绪散乱而漂浮，却又幽深而莫测。

0: 小平，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早上玉后叔来见我，说你一晚上没着家。我直到看完才发现，这天都已经亮了。这本书讲了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苏联人，里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富家女，叫东尼亚。 东尼亚那么爱保尔，可最后他们两个人还是分手。可我一点都不恨东尼亚，我甚至还为他们的分手而痛哭。唉，我要是拥有一个自己的东尼亚，该多好！
1: 轮给学生补课，别拿工作当借口了。你是不是怕二妈跟你说对象的事儿啊？
2: 不是。
1: 哎，电影票，医院里发的就发这么两张，可难搞了，好多人都搞不上。南征北战，彩色的，新拍的啊！哎，一定要来啊！二妈在电影院等你，别把二妈一个人扔到电影院。
2: 知道了。

0: 少安哥，你咋到这儿来了？我刚才去学校找你了，你同宿舍那个同学杜丽丽跟我说，你陪着二麻来看电影，没想到是你们两个。哦，他叫李向前，是汽车司机。我跟人也一样，都是陪田副主任的爱人徐毅上来看电影，徐医生没来，咱俩就不爱看了，出来了。
1: 我叫孙少哥，我跟润叶从小是一个村子长大的，说有四少哥让俺来县里找他。哦，
0: 少安哥吃瓜子，二哥不吃。我跟润叶一起叫你少安哥吧，经常听润叶提起你。
1: 要不这样，我请你们俩去吃个饭。
2: 啊，不用了，我待会儿还备课呢。
0: 那我开车送你。
1: 我骑车来了，少安哥，咱俩走。

0: 我跟你一块走，
1: 李向前，你就不跟了吗？你先回家吧。啊，那看来你们是真有事儿。那行，那我先走，那下次。
2: 洗啊！那咋还不洗啊？你为了省钱，连车都不坐，这一路走来，脸上都是土，洗完了舒服一点。
3: 洗可以啊，不干就是这个白毛巾啊。我要是又完就变成黑的了。
2: 那黑了再洗呗。哎，要不然咱们把头也洗一下吧，来。
3: 洗头？
2: 哎呀！
3: 哎。
2: 你等一下啊。
3: 啊。
2: 哎呀。
3: 亮。
2: 马上就好。
3: 哎呀，这烫人，我自己搓。你看哥说是完了，这白毛巾变成黑的了吧？
2: 那有啥呀？
3: 哎，这是吧？香的很！哎呀，不敢不。
2: 雪花膏。
3: 哎呀，我不能不，这个太香了，出去没法见人了。啊？
2: 那你要不用。
3: 以后我也不用了。为什么？你不喜欢的东西，我也不喜欢。瑞姐，原来每次来见你，你都穿新衣裳。这次咋穿旧衣裳？
2: 你说呢？
3: 还有你这辫子，咋叫成短头发了？ 但是，你不管是右辫子还是没有辫子，我都觉着好看着。那，你喜欢？喜欢。是的，随着光阴流逝，每个人都在变化。
4: 像他这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这每顿就啃两个高粱馍，这能行？少平，少平，少平醒了，少平，少平，你咋样？少平，啊，来，起来。
5: 我刚才干活的时候，力气使猛了，起粒毛又油，眼前一黑。
4: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散了吧，继续干活。
6: 让咱在这歇歇，
4: 走吧，
6: 好吧。来来来，你坐。哎呀，来，喝点水。你还胡扯个啥呢嘛？还胡扯气力使吗？你就是饿的。
4: 这要是一天都坐在教室里，我还好过点儿。可眼下，除过每天东奔西跑、学工学农之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我跟你说实话，这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
5: 哎，少平，我这有白面片，你拿上。

0: 谁的白面条不宽裕，再说了，这几个白面馍馍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反而还会惯坏我的胃口。哎呀，少平，你都拿上吧。伟成，我知道你爸是村支书，你们家条件好。哎，咱俩打小一块长大，我没少受你这个富翁的接济，我没少白吃白喝你，我啥时候跟你客气了？
1: 那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个废话塞嘛。
0: 说实话，上这学难是难，可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滋味。我已经从一个山乡克劳来到了一个大的世界，
2: 这对于这么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已经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1: 你都饿成这样了，你还有高兴的滋味？
0: 我已经十七岁，
1: 我也想。 穿身体面的衣服，站在同学面前，我也想每天吃饭的时候，能够领一份野菜，最后再配上一个白面馍馍，或是黄面馍也行。我是因为馋，是为了活得尊严。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想想家里，比我还苦还难。 我也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

0: 小明，你俩说话了？
1: 我俩没说话。
0: 哎，虽然你俩没说话，但我发现你俩用眼睛说话越来越多了。小平，
2: 长安哥，你走那么快干啥呀？
3: 这山里跑惯了，这走得慢，心里急得不行。
2: 我都跟不上你了。
3: 啊？
2: 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坐一下。
3: 你说这个找你来，有四个个说，是吧？四，我有个事要跟你说了。
4: 那你先说。
3: 呀，你说完了我再说吧。惹这是我那个二流子姐夫王满银的事。
4: 我二妈给我寻了个人家。
3: 人家？
4: 一个领导的儿子，就是李向前。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咋想的？
3: 你二妈给你介绍对象，那你要是不愿意，这事不就算了吗？
4: 那人家麻缠得紧啊。
3: 那咋麻缠？那你都说不愿意了，他能咋麻缠？这城里的人都这么不要脸？
4: 他是个死人呀。
3: 不是，我不是死人，那你说让我咋办？我揍他一顿？
4: 那我就是想知道，你听到这个事以后，你是咋想的？
3: 那是小时候你让人欺负了，我给你把他牙打掉了。
4: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个男同学，专门往我身上扔篮球，你给人打的嘴里、鼻子里都是血。那以前，我要是看上山上哪个山丹丹花，你还去给我摘呢。那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咋都说不出来个话呀？你到底咋想？哎哎，你干什么？
3: 哎呀，这个四侄子愁的人，我下来降一降火。
4: 哎呀，太冷了，你快上来。
3: 哎呀，给我四个降降火。
4: 你要是不上来，那我也跳下去了。
3: 哎，你不要下来，你一个女子在冻坏了。我是啊，我降降火就好了。哎，呀，我的鞋呢？哎呀，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这当是耍鞋了啊！哈哈哈哈。
4: 看你那个傻样，行了，我不逼问你了，我心里有答案。
3: 啊？
4: 哎，少安哥，你刚跟我说王满银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3: 啊，我那个二流的姐夫贩卖老鼠药，被公社给拉走了去劳教，我爸也跟着赔罪去了，这全家人急得大哭小叫的，没有办法，我想着到公社想个办法把他们两个人弄出来。
4: 做难了才想到找你。

0: 咱家人都愁死了。山
1: 哥，你做男的能想到我高兴。你放心，我去跟我二爸说，让他把王满银放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石歌节找他们。
2: 快上来吧！
0: 哎呀，裤子都湿了。
2: 我是，一会儿就干了。哎，你不用去了，你二爸的县里是领导，那全县的人都敬服他。
3: 他要是说了一句话，我把这话带给他，许准和白准，这次就能成了。山
4: 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二爸去乡下开会了，他一回来一准回家。这样，你跟我到二爸家去等他，刚好你这衣服湿了，也要晾一下。快走吧。
3: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普及大寨县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出现了新的高潮，在大好形势面前，各级党委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咱们班。 昨天学习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今天由班主任主持。我顾养明现在作为班长，先向同学们提问：谁来发言讲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学习感想？
5: 我来。
3: 孙少平，同学们都听好了，接下来。
5: 我知道谁就发言。孙少平，我来吧。
3: 你来。对于人民群众来说。
6: 好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总好过于个人专政。你说话就太柔了，是外人见不着的对比，我心里就上火，压得压不住。
5: 我们犯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是可以改正的。

0: 果然是本好书。以后在课堂上就不要再看了，不要让同学检举揭发你，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侯玉英同学揭发你上课看书是对的，是正确的。咱们班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像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一样，来监督咱们班上。
1: 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2: 是。侯玉英同学在劳动时虽然腿脚不好，可是总抢着干，爱乐于助人。
3: 黄岩是本好书啊。
0: 老师，你说过了。
2: 哦，行了，去吧。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从老师的眼睛里。 没有看出一丝一毫的谴责，反而感到那里面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使少平对书更加珍爱了。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
4: 这个衣服太邪了，穿不出去。你换好了没有啊？换好了。
5: 那个进来了。啊。哎呀，好的很啊。哎，来，这个衣服给你。啊。
4: 走，这个拿下。
5: 哦。
4: 给。
5: 二爸。叔。
4: 二妈，来。
5: 意思，于虎脚的大孝子。
6: 是啊。
5: 收买。哦。呵呵呵。 站早了，坐下。
4: 哦，来给我。
5: 哎呀，早，你俩
4: 没事儿。

0: 现在是咱双顺村的生产队长。
1: 好，雨后生了几个好后生啊！你抽烟不？
2: 哎，谢谢叔。
1: 哎，润爷，他这是还有个弟弟啊？
3: 烧平。
1: 烧平，烧安。平平安安。哎，这个雨后还是很会起名字的吧？
3: 啊，二爸，现在他们家可不平安。
1: 咋了？
4: 说呀。
5: 是这说，俺姐夫罐子村的王半爷犯被老鼠咬了，被狗舍衙的集结大会上劳教去了。
2: 也不知道为什么，俺爸也抓过去装兔赔罪，全家人都急成啥了现在。
1: 上下都开始胡闹了，哎，这十个街公社咋也这样了？有多少人被劳教？
2: 具体我也不清楚，十几个人是有了，反正是每个村肯定都有人。
1: 双水村有没有？
2: 那双水村没有。哎，但是田二叔也被批斗了一通。
1: 批判田二？
2: 啊。
3: 二爸，你看，要不你跟白明传叔叔还有徐志功叔叔说一下，把他姐夫放了。

1: 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去诗歌界公社。你回去把这个交给北明川，他就知道该咋办了。坐。
2: 哦。
1: 哎，少满啊，现在这个农村啊，农民都吃不饱啊。你对这个问题是咋看的？
0: 饿啊。
1: 嗯。
2: 你倒是说呀！啊，人家饿说，上面什么都可以管，就是在农民种地这个事上就不要再管了。那你说这农民一辈子专门就是种地的吧？你现在弄的地都不会种了，这也管那也管，什么都不让干，锁手锁脚，那个手脚死死的捆住了。那别的饿子不敢想，就在种地这个问题上。
1: 要是不指手画脚，就让农民自己种，什么问题都没有，肯定好办得很。你这个娃，思想不简单呀！哎，哎，
3: 少安，饿了吧？我给你煮面去。
1: 哎，你饿不吃了，我得赶紧回去，这急得很啊！老四，
4: 吃了再走吧。
1: 吃完饭再走。
0: 对，吃完再走吧。
1: 哥们，以后到城里来，就到家里来，所要好好跟你聊聊天。
0: 我觉得你的思想不简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很深刻，啊！你看，你二爸可看重你说的话了，你可真行。
4: 都是一个村的，又是你二爸，我敢胡说啊！
0: 哎，尚二哥，要不我跟你去诗歌节吧？你跟白叔叔、徐叔叔关系都好着嘞，你要把信给他们。
4: 好啊。
5: 那你要出面，肯定比饿的威力大多了。行。少安和润叶走在一起，就像他有时引着兰香在山里劳动一样，心里充满了亲切的兄妹感情。人活着是不能缺少这种感情的，即使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艰辛，但只要有这种感情在。
0: 也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假如没有这种感情，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多么悲哀呀！
6: 你要是去拱社，那哥就不去了。你爸还在拱社开会呢，哥去不大好。
1: 哎，你晚上回双水村不？
6: 我可想回去呢，哥哥明天早上还有课，所以必须要回县城。 等姐夫的事情办好了，我让明川叔帮我搭个顺车，我就回县城去了。哦，你放心，姐夫的事情那肯定能办好。好。那我先去了。
4: 好，慢点啊。
2: 哎，你咋把信给我了？不是说你要去给白主任吗？

0: 赵安哥，我愿一辈子和你好，咱们慢慢再说这事儿。
1: 孙少安他多么幸福啊，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尽管他和润叶从小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敢想过让润叶做他的媳妇，因为不可能，也绝不可能去想。可是突然服从天降，一张白纸条犹如一条耀眼的电光在他眼前闪现，照着他一下子头晕目眩，那使他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他的胸膛里汹涌澎湃，感到天旋地转，整个世界似乎都眉开眼笑，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
2: 不知我们下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明明是先去石河街公社顺路，干嘛非要绕道先去检查柳叉公社？
3: 这个柳叉公社啊，现在被一个新生事务啊带着干。这个人我现在还没见过。
2: 新生事务？你是说柳叉公社的公社书记周文龙吧？他去年大学毕业回来当农民，懵懂得很，还真是个新生事物。
3: 哎，我听说这个周文龙在全县带头抓了40-50个人进行劳动教育，哎，一次抓这么多人，他是不是有啥问题吧？
2: 哎，副娟，你不是又要去反对什么做法吗？你想把师团主任一手抓的劳教队散了，把人都放了。
4: 我是武装的，你们是干啥的？
5: 我是县革会的副主任田富军，这是县革会的副主任张有志。你这是咋了？啊？啥事吗？
4: 这两个是逃跑的劳教人员，我们把他追回来，送到我们柳叉公社去。
5: 是这，俺的车正好去你柳叉公社，把这两个人给我，我给你们捎过去。
6: 徐主任，不是公社开会吗？我昨天晚上就蹬着自行车到公社住下了，咋不开了？哎，哎呀，嘿嘿，你看我这个人，嘿嘿，来来来，先抽烟抽烟，来，
7: 谢谢，我不会抽。
6: 哦，我记错日子了。
8: 哎，润叶来了。
9: 哎，
8: 润叶啊。
9: 什么时候回来的？正好你爸也在这儿。嗯，坐顺车回来的？
0: 没有，我坐公共汽车回来的。
8: 哦，润叶，你怎么知道你爸在这儿呢？
0: 我不找我爸啊，我找徐叔叔、白叔叔。哟，
8: 什么事儿啊？
0: 文二爸让我递封信给你们。
10: 名传之拱儿童子，你们好。据反映，已涉官子村社员王满银因翻了纪宝漏。

0: 鲍叔勇现被押到双社总部社，农田几间工地劳教。如此人再无其他问题，我亦可严肃教育一下。当其回怼起，对于类似其他人员的问题，也望你们能够慎重处理，严格执行当地有关政策，切不可随意行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们二位酌处。
1: 什么人反映的吧？哦，你看怎么办？那有什么好说的？叫王满银回到生产队去不就成了？
2: 那其他的人呢？
1: 总不能把人全都给放了吧？我徐志工无所谓，你是一把手，你看着办。就按你说的办了，先把王满银放了。
3: 你是负责农田基建会站的，其他那些个事儿啊，等毕了再研究吧。
4: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这，那我先回去了。
5: 啊，田副主任，张副主任，我是柳沙公社的副主任刘志祥。
3: 周文龙呢？
4: 哎，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儿吗？
5: 啊？
4: 刚才那几个民兵里头有周文龙啊？
3: 对呀。
4: 啊，
3: 杨家湾跟贾家沟有几个农民偷跑了，周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去抓人，这不都抓回来了吗？
6: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劳教农民跑了呢？
3: 周文龙主任一上任呐，这王法就硬了。
4: 现在会战工地上的劳教农民有四五十个，都是从各村抓来的，实在受不了这罪，逃跑是常事儿。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老赵？你们两位都是上级领导，我也不好说。别怕，你说吧。
3: 这怎么说嘛？人家是正主任，为副的说到人家正的，那成个啥？
4: 没事，你说。
3: 我不说，是为了田副主任你好。
4: 你是县里边的领导，可上面有冯主任压着。
3: 我说了，你是管还是不管的？你要是管了，你和冯主任又得闹上，我们这些底下的干部啊，都很爱戴你。我要是说了，那是害了你。
4: 没事，我不怕。
5: 你说，
4: 你别怕，有我在这儿呢。只要线上还有一个支持的田福军的。
3: 那就是我张有志。照我说呀，这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
4: 冬天啊，有些农民没钱买棉衣，就把自家口粮拿到黑市上换几个钱；有些呢，做点小生意；有些对现在的政策不满，发了几句牢骚。
5: 这确实是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嘛。
3: 可周文龙就觉得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全部抓到了公社的农田基建会上工地上去劳教。
4: 就这么个劳教法啊？
3: 去年有几个公社啊，也是这么干的，抓了几个人，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还不给饭吃，还用民兵用枪看着，还不给记工分儿，这不胡整吗？周文龙今年比这更严重，动不动就把人给绑了，有个贾家沟的，两只胳膊都给打坏了，实在受不了，可不就跑了吗？
5: 那刚才那两个农民是不是也被打了啊？
3: 是啊。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石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在
1: 哎哎，师傅，哎，麻烦你给扫俩人，哎，扫到县城。
2: 扫来了，
3: 好。那走了啊。
1: 好好。
3: 谢谢啊。
4: 上新鲜啊。嘿嘿。
5: 哎，师哥，我厨房还忙着呢。
1: 哦。
5: 你们在，我就先走了。
1: 谢谢师傅啊，你慢些走，慢些走。
5: 不客气，
1: 麻烦你了。哎呀，
6: 哎，福达
1: 哦，
6: 你可是个大忙人呐！
1: 哎，我这个一天忙着思谋筹划指挥，帮着大队办各种交涉，争各种利益。哎呀，就是石各杰公社，只要你田福堂出面办事儿，就能办得让人满意。这公社这些年换了多少茶干部，你都能和这些人保持热乎，这叫本事。
7: 哎呀。徐主任
1: 啊，
7: 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嘛！你看你这么表扬我，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那我今天就不去双水村了。
7: 哦，
1: 你回去给玉婷捎个话，让他把王满意给放了。
7: 哦，
1: 你看啊，这人是我让给抓的，再让我去把人放了，这脸上挂不住。
7: 哎呀，就是这事嘛，没问题，我一定把话说到。哦，
1: 那好那好。
8: 现在，这农民见了咱们公社的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
9: 夫君啊，你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吗？
10: 以前咱们走在哪儿，老百姓都把咱们当亲人一样，你现在这样整群众，那能不怕我们吗？
11: 田副主任说的在理啊，周荣还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战，就要五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成就三令五绳。他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10: 这样，一会儿你带我跟张副主任上你们工地上去，把那些抓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给我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去堵资本主义去。你的意思呢？
9: 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个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
10: 那你的意思呢？
9: 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把这个问题放到政治夜校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去解决，就不要再搞劳教了，啊？让他们写个检查，再派人呢批判一下他们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
11: 张主任这个办法好，这样我看周文龙也没法说什么了。
9: 夫君啊，冯士官可是很看重周文龙的。
8: 你打击了周文龙，
9: 那可就是打击了冯士官呢。
10: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会考虑的，但是我放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周文龙。因为他正好站在被放人的对立面上，如果真的放出什么问题，我田福军承担。
11: 哎呦，差点忘了，还没安排艾瑞吃饭呢，我去灶房说一声啊。
10: 哎，别，你不要特意为我和张副主任安排什么啊。一会儿啊，把那两个农民叫上，他们肯定也没吃饭，一块吃。
11: 好。

0: 龙他爸，一个钱不掏，经常到这儿吃饭，跟自己家似的。
1: 你这个黑棉袄的太上皇，到公社食堂就跟到你屋造房一样啊！煎了这么大一碗肥肉，你还拿了三个白面馍，你吃得下去？你不怕撑着？
2: 这个周文龙啊，限制别人搞资产阶级法权，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啊！让他当农民的爸，一分钱不出，在公社的锅里头挑肥拣瘦，大吃大喝。
3: 他爸呀，就以为这柳岔镇是他儿子的天下，想咋样都可以。
1: 太不像话了。
4: 支书啊，去公社逛回来了。
5: 啥叫逛回来了？我去公社开会去了。
4: 开会？
5: 哦，
4: 咋？支书你们都不认得了，还不说话？
6: 支书回来
7: 了。哦哦，回来了，回来了。
8: 他现在明显的意识到，这几年他在村里遇到了几个潜在的对手。他首先想到的是二队队长金俊武，这家伙实际上成了金家湾那边的领袖。金俊武比他年轻。

0: 听，又是党支部委员，还时不时曲里拐弯的和他过不去。
1: 公社开会回来了。
2: 哦，回来了。
3: 支书啊，开会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哎，咋样，都说了些啥？
2: 这个会议精神就传达到支书这一层。
1: 我这个副支书这一层就不该知道。这个副支书那就是骡子的物件摆设嘛。
2: 你给。哎，玉婷，
4: 支书。
2: 大队上有谁说我没有去公社开会吗？
4: 没有谁说你没有去开会啊。支书，副支书，你们看，你们看啊，咱们这个标语写下五六七年了，也错了五六七年了。
2: 咋了？
4: 这坚决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歼灭的歼写错了，写成强奸的奸了。
1: 这谁写的？
2: 这是我前几年写的，大队上有几个人识字了？
1: 你这胡球写是甚啊？
2: 把你就能求都不成。
0: 副书记金俊山，几十年就是那个样子。虽然从来没有和他一心过，但这个人没有魄力，年轻的时候都没翻起几个大浪，现在一大把子年纪。更没有力量和他田福堂争高论低了。
2: 公社决定啊，要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婿放了。
4: 真的？
2: 徐主任不在，他今天回不来，叫我把话捎回来。
4: 哎呀呀呀，好得很，支书，这肯定是你在公社说下好话了。
2: 哎，说啥好话了？本来这个事情就应该这么处理，不管咋样，叫满银回罐子村吧。俊山走了，这个事情你一会儿去说说就行了。
4: 不成不成，还是你来宣布。
2: 咋了？
4: 我和满银远近算个亲戚，我宣布怕政治影响不好。
2: 玉婷啊，玉婷驼子，你这个政治觉悟我很满意。你宣布政治影响不好，我宣布政治影响就好了。
4: 支书，你说甚呢？我实话跟你说，你宣布这个事情，那我哥全家都敢带你的情。少安在队里，他也欠下你的情，让队里那些个说你躲起来不管批斗会的事儿，在背后说你坏话的人，都知道你干甚去了。你是为咱村社员亲戚说情去了。要不你咋不把这精神传达给俊山副支书呢？不能你做下好事情，让俊山副支书来宣布，让他做这个好人。
2: 好。
4: 支书，你打个喷嚏我就得感冒。
5: 这所天津农大为巩固农村教水阵地，培养农业学大寨的各种人才做出了贡献。
6: 你们请请。好干活。
7: 徐家，其他人都休息，这些人怎么不休息？
8: 这些被劳教的农民呢，除了每天吃两顿饭，一整天不让休息。
7: 是，你一共抓了多少人？
9: 56人，上午跑了2，下午跑了3，还剩51人。
7: 这样，把他们全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啊。
10: 以后啊，不要再搞这些名堂，农民犯点错误，在政治也需要批判一下就行了。
11: 这是周主任的决定吗？
8: 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
11: 周主任回来了，这事儿得和周主任说。
12: 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
7: 都放了，这些人不是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政治也需要教育一下就可以了吧。

0: 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
1: 这是我们县委领导的决定，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必须得执行。
0: 这是原溪县两条路线的斗争。李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志一唱一和，这是明摆着和冯主任对抗。冯主任那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李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对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你就好得像穿一条裤子。我那个同班同学，十个街公社的白明川，从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保皇派。你对他就像宝贝一样的器重。
1: 把之前抓那两个人也放了。
0: 人都被你放了，我还放什么呢？我马上给冯主任打电话，报告你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的所作所为。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1: 你等一下，你先跟我出来，你把外面情况看清楚，你记清楚了，然后再向冯主任汇报。来来来。老百姓喊什么呢？
2: 问你呢，周文龙，群众都在喊些什么？
0: 他们喊县里来了两位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他们要向两位青天告我们的状。
1: 周文龙，你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你看看你把老百姓逼成什么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逼成了旧社会的晴天大老爷。
3: 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熬夜，这实在都受不了了嘛。
4: 夜晚上睡四五个小时，饿得我们这都睡不着呀。
5: 就是
6: 就是的，吃不饱睡不好。
7: 我叫大老爷，你看看，你看看，
1: 连长，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的粮站换一部分好的粮食，从集体储备粮里头拨一部分补助他们。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农民有病该治的就得治。
7: 谢谢大老爷，谢谢。
1: 你起来，你起来。死营两个给你跪，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为你们服务好，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人民，是我们不好，啊。六七年的时候啊，县上搞武斗，各个公社集合了好几千人到县上去救我田福军，我当时很感动。出来以后，我给老百姓跪下，但是当时我发了两个誓，一是我田福军一定要让全县的老百姓，啊，从黑面馍吃成黄面馍，从黄面馍吃成白面馍；还有一个，我田福军希望我再也不要给老百姓跪第二次。没有想到啊，这第二次还是发生了。从今以后啊，你们除了你们自己的先人，给谁也不要下跪，要干要拧的嘛。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要干拧，不给别人下跪嘛。
8: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给老百姓下跪，一是我田福军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二是就为了教育教育像你周文龙这样的干部。
8: 好好好好

周主任，那下面咱们该怎么办呢？回来了。哦，回来了。回来。哎，玉鹤，哎，不忙，走，我有事了。我在公社把你们家女婿王满银的事解决好。

0: 我一会儿就叫他们放人啊！咋是你解决的吗？啊，是我邵安啊，巡下人把事情办了。你说是？你放心，邵安嘱咐了，不让说是他在县里巡下人办的这事，就说是你办的，就这。哎哎，那你邵安在县上巡的谁啊？是不是我家润叶？
1: 他没有想到，没有本事的孙玉厚，竟养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儿子。这后生虽然现在年轻，也不是党员，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他可比金俊武更残祸。师傅，急着把我从貂原身上调回来，就是为了这事情，不是？那我的意见很明确，我不同意。
2: 你去开会的总统，你才进来，你是不是应该把情况告清楚以后再发言？
1: 我看了嘛，写的很清楚啊。不就是在全县开展“塞死塞革”“塞长样板戏”的“三三运动”吗？现在是各个大队告，各个大队要抽十个男青年、十个女青年、十个老婆、十个老汉；各个大队告完以后，各个公社还要告，公社要抽40个男青年、40个女青年、40个老婆、40个老汉。
2: 到县上再告，这成了仨了吗？政治运动不是不能告，但是这样告是不是太过分了呀？啊，
3: 国分，
2: 傅俊同志，那看你这个用词就很过分。德云同志，你是主管征股和选床工作的，请你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你告诉我，这到底哪里过分了？
1: 我坚决支持冯主任的看法，啊，这个，胡局长，还是你自己讲讲，讲清楚吧。这么好的运动，到底哪儿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搞三赛运动，影响农业学大寨不说，啊，各个公社抽这么多老头老太太，年龄这么大，这么强的运动，那，能往那死几个呢？
2: 这正是为了促进农业学大寨啊！ 田斌同志，你在六叉公社私自释放劳教人员，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这才是彻头彻尾的破坏农业学大寨啊！同志们，这是路线问题啊，方向问题，是得了政治优治病。谁得了政治优治病？孙哥，
4: 啊，傅军同志。
2: 我们本来是要把这个会开完以后再另开一个会讨论你的个人问题，现在我看常委会应该寿险批判田福俊同志的优性思想和滥散乱的作风。如果都像他这样，那我们原喜县农业学大寨险金县的称号就不要想保住。
1: 险金称号不是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报的，
2: 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是一场革命啊，同志。
5: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这个文东同志的动机啊，也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1: 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把人往死的打。哎，你打死几个人了？死了几个人啊？
6: 胳膊腿打坏了还不行啊？还真要把人往死里打？谁都没有权利判别人的死刑。你，哎，
7: 伙计，怎么没要这么大嘛？
8: 我们都是一个蛮子的同志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9: 这是支持还是反对？
1: 这完全是孤儿中庸之道啊！就是，就是，就造孽了。袁喜县农业学大寨险金称号还要不要保持？你，
10: 使馆，
1: 你说。咱是为老百姓干死你，还是为了保持称号？

0: 吃就吃吧啊。
1: 今天县里开会，说是要让各个公社搞什么。

0: 可是没办法，我是共产党员，还是县里的领导。所以说嘛，你在县里工作，就得有人支持你。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哎，我介绍向前给润叶当对象，就是想帮你争取李登云。
1: 李登云为个党书记的儿子。
0: 嗯。
1: 他跟润叶。
0: 你想想看啊，这个冯世宽是一把手，他跟你有分歧，那是政治立场不一样。 可是李登云支持冯世宽反对你，这个不叫政治立场吧？
1: 这不是政治立场不一样是什么？
0: 你怎么想不明白呢？你下放回来和袁熙宪之前，那冯世宽和李登云那是工作了好几年的老搭档，冯世宽一直想栽培李登云，你这一来就挡了人家的道，占了人家的位。要是咱们和李登云成了亲戚，那就不一样了。
2: 虽然润叶是你的侄女，可咱们待她像亲闺女一样，这个全县人都知道啊。
3: 我们家的事情啊，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吧，你不要乱掺和。
4: 爸，你们回去吧啊！
5: 不要送老爷啊！
6: 哎呀，你不管了，
4: 不要送，不要送，
5: 奶奶回去吧啊！
4: 哎，多注意身体啊，
7: 好好过日子。
5: 你放心，放心，放心。
4: 你回来了，
5: 爽啊！哎呀，大舅子，真的感谢你啊，也感谢你的朋友们，让你们费心了啊！爽哥，
8: 爸，奶奶，你们回去吧。
4: 哦，哥送。
5: 路上慢些哈。
4: 好，那你们回去啊。
6: 回吧，回吧，回吧。
5: 爽，真的，以放心吧。我从今以后再不敢投机倒把的事了，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一样了。
4: 咋不一样？
5: 你老说从明天起不一样，跟娥姐结婚那天你就说不一样，你除了胖了，你哪不一样？你真的就不一样了啊！走走走，
4: 姐，走吧。
9: 尚哥，姐先走了啊。
4: 我得快走快走，不送啊，我走吧，快走。
9: 咋了，福哥？
10: 少安，
9: 你的头衔刘根民让你马上去趟公社，
10: 十八四啊？
9: 我也不知道啊，他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是十八四啊，反正急急火火的。
4: 啊，坐。

0: 下一个兰花花哟，痴痴地爱死个人。
1: 兰花她不怕这个家穷，因为她从小就穷惯了，她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才会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岁月里头一次给了她爱情的欢乐呀。
0: 爱呀么爱死个人。
2: 我再说清楚一点，白主任让我叮嘱你一件事情，不管谁问起来都不要说有田福军副主任那封信的事，就是让把王满印放了的那封信。田副主任现在有点麻烦，在上面出了点事，不太对付，闹不好要被处分。这封信啊，事情说大不大，可万一有人把它递上去，给田副主任加条罪状，放纵资产阶级，你懂了？
3: 你说的个明白，我听得懂。那要是他们直接去问福军叔咋办？
2: 不知道。我叮嘱你的事儿千万别忘了，搞不好出大事。
4: 哎，今天是哪个领导来？
2: 你怎么知道的？
4: 你这个车一看就是给大领导配的吧？
2: 是，省委副书记石忠，连线上都不让配，直接下来的。这会儿白主任、徐副主任正在伙房小灶接待呢。
5: 哎，你干嘛去？
4: 我去找这个省委副书记。
5: 你找他干嘛？
4: 说田福军的事。
5: 孙守安，看把你能的，你一个小队队长，人家可是省委副书记。

0: 书记室中，你俩差着好多级呢，大队、公社、县、政府加起来6级，你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再者说了，你是个农民，得先当干部，那可是鲤鱼跳龙门啊。
1: 我要豁出去了。
0: 哎
2: 哎，站住，少安，你给我站住。领导来这视察谈工作呢，你硬闯什么？你这要犯错误的。
1: 咋还唱上了？啊，
0: 时钟喜欢听家乡的闲闲曲，徐副主任就找了一个，跟时钟说是碰巧这儿有个业余爱好者叫过来联欢。
1: 那我也能唱吧？
0: 哎呦，你别添乱
3: 呀，个犊子，哎，少劲儿哟。
0: 怎么回事？看看，
3: 我乱画画的。
4: 唱
3: 你们在哪？哎，山上。
2: 这是做什么了？
3: 一个在那山上，
1: 一个在那沟。
5: 后生，你歌唱的不错啊。
1: 哎呀，你看这在座的公社的领导，我平时都见过，唯独没有见过你。那你肯定是大领导嘛，你就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石总同志，
5: 是，我是石忠。
1: 我听说你也是原西县出来的。
5: 是。
1: 呀，我们原西县出来这么大的领导，我不知道。
5: 少安，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你不知道？
1: 你看徐主任，我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原西县的光荣，也是我们农民的光荣吧？呀，你看这还没有我的杯子。我代表双水村大队，田家阁楼一队的全体农民，给你端一个。
5: 这是原西县石各节公社双水村大队田家阁楼生产一队队长孙少安。哦，我给他们都没喝酒。行，给你端一个。
1: 哎呀，够了够了。

0: 干事干事，我还要再个十座头子端一个呢。你可没事，俺们都是远西县出来的，你看平时搁这万水千山，好不容易今天见上头一面了，我跟咱突然闯进来，有点冒失，你不要怪罪我，我再给你端一个啊。
1: 年轻人啊，你敢这么放肆，胆大，有种！
2: 哎呀，大领导啊，你还不知道。 饿出了胆大，还有个毛病，就是找村里的姑娘们喜欢。

0: 侯生啊，我是个老革命了，什么事儿啊都瞒不了我。你这是另走一条路，是要我对你有印象，隔着万水千山，绕我这大领导啊知道你。啊，你这认识领导的法子，我懂。
1: 你看，要不是大领导嘛，有名伟大的很。 我今天头一次用这一招就被你看出来了，
2: 你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哎，
3: 是这，大领导，我今天是想求个情。哦，
2: 这个人太多了，不方便说话，我想单独跟你说，我在外面等着你啊。
3: 您先吃着啊。
4: 哎，大领导呢？
5: 在房间等你呢。哦，哎，少爱，
4: 咋了？
5: 你可真行啊！这首长从来不喝酒，今儿额外多喝了几杯。
4: 少爱，快去吧。池中副主任在等你，你就和他单独谈。要敲门啊，记住。
5: 哦，
4: 知道，
5: 知道。别忙，别忙。
3: 又咋了？忘徐主任。
5: 我已经把你们家王满银的事儿向首长汇报了。
4: 我的水平低，怕说。

0: 我不清楚，可这是个路线问题。西洋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就是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我这也是遵照县里冯世宽主任指示精神办。
1: 俺知道，徐主任，俺刚才当着大领导的面，不应该说不同意见。
0: 我知道。俺这个觉得有时候这个话不说不透，理不辨不明。
2: 你说，这个农民卖点自己家的东西，这咋能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0: 这也是资本主义尾巴嘛，应该割掉。啊，反正俺也不是说王满爷这个事，王满爷这个事过去了啊。
2: 哎，
3: 又咋了吧？
0: 你不是告我的状啊？呀，徐主任，我告你的状干啥？是你咋想的是这吧？

0: 每回日头落，都心慌啊，恐怕什么事儿来不及啊。哦，孙少啊，你请坐。
1: 手掌抽呀。
0: 啊，这个我不行，肺不好。你姐夫王满银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还有你，连坐陪罚的父亲，这人呐都已经放回来了，事情都过去了啊，你就不要再追究了。
1: 我不是给家里人讨公道的，我是代表原西县的劳动人民，为田福军求情。
0: 田福军。
2: 少安呐，你可真行啊！让地委领导亲自发话，让石副主任揽下放你家王满银的事情，这样一来，就跟田福军、田副主任没有任何关系了。
3: 哎呀，弟妹！
4: 哟，
3: 哎
4: 呦，哥来了！来来来，快快快，进来！我才又拿这么多东西！
3: 哎呀，你看看给你带的是啊，你们爱吃的煎饼吗？
4: 煎饼。哥，来来来，快坐。
3: 夫君呢？
4: 啊，去地委开会了。你看你来也不说一声。
3: 哎，他忙他的，我这次来就是来找你的。
4: 找我呀？
3: 哦。
4: 哥。
3: 哦。
4: 正好，我也有个事儿想找你呢。
3: 哦，
4: 要是你今天不来啊，我还准备往公社打电话呢。
3: 哦，什么事情？
4: 你知道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李登云吗？
3: 知道的。
4: 现在他老婆跟我可好了。
3: 哦，
4: 他俩有个儿子叫李向前，你猜怎么着？人家李向前看上咱润叶了。
3: 李登云的儿子。
4: 啊，
3: 哦，我这回来还就是因为给润叶介绍对象的事情。
4: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哎，这小伙子呀，现在在县革委会开小车，宽宽的肩膀，一表人才。
3: 弟妹，你看我啊是个农民，人家李登云是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个差距。我说的不是儿女姻缘的差距，是这个农民和干部的差距。最好是能找上一个一般干部家庭的娃娃，不敢太高了。
4: 哟，哥，你以为那是你在菜场买肉呢？啊，瘦了挑，肥了你还挑。
5: 爸，那我二弯是咋说的呀？
3: 哎呀，这个娃娃名字好听。向前，向前，向前，好听得很。
5: 爸，以后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瞎搅和？我现在还不想嫁人嘞。
3: 哎呀，又没有让你今天就登记结婚嘛。
5: 小心烫。

0: 我出去了啊！哎，葛氏，你还没给我个准话呢吗？爸，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管？我心里有人了。
1: 谁？啊，这是苏少南？啊？那个黄土疙瘩有什么好的？你要真是想住他了，我都没脸见人了。爸。
0: 那咱们家也是贫下中农出身，以前也穷过，那少安哥咋了？他勤劳善良又正直，他一直想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不比城里人差。你就想住他这些多些，难道当饭吃吗？
2: 那你说，你说什么最重要？
0: 我跟你说，你这个娃娃竟成以后的长反骨，这个事情还用不得你说个不字。
1: 哎呀，行了，你小声点，这是学校。你娃。
3: 是孙猴子翻田啊！你个御花大帝，你还叫开办了？跟出去！我去给你打饭去。
4: 润叶，
3: 怎么这么高兴？琪琪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星期天去黄原，相亲。
4: 黄原？
3: 嗯。
4: 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当个老师，浪费了我的大好青春。
3: 教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学校。你倒好，不想当老师，想上天啊？我要找个能让我上天的男人。我告诉你啊，女人可不能依靠着男人过日子。我要嫁人，他就得听我的。我相亲的这个男的，他爸是地委领导，在地区团委上班。
4: 听说还是个小白脸，
3: 面都没见到就这么高兴，
4: 这事儿能成？我有第六感。
3: 你怎么了？有心事？
4: 我二妈也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
3: 不喜欢就算了呗。
4: 我就是不想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可是我又怕我二妈不高兴。你知道我现在在他们门上住。 我的工作又是二爸找的，这下我要跟他们说，他们肯定会更反对的。我知道你心里有人，就是那个孙少安，你们是青梅竹马。可我也知道，他是个农民。
3: 那又怎么样？
4: 叶，你可要想好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你的条件，工作室老师，爸爸是村支书，二爸还是县里的副主任。
3: 这条件你找什么样的不行啊？非得找个农民？
4: 农民怎么了？我就是喜欢，喜欢不能当饭吃。这种事上你要想清楚，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感情迷惑。感情就是要纯真，我就是喜欢他，心里装不下别的。
3: 我跟你说，你真的要去跟一个农民结婚的话，整个原溪县的人都会笑话你。
4: 坚持革命理想，很潮流的女英雄。别挖苦我了，我不挖苦你，我支持你，把你往火坑里推，那我就不是你朋友了。说真的，润爷，理想跟现实生活完全就是两码事。别的不说，我先问你，你这位农民刷牙吗？你跟他结了婚，生了孩子，你是回村里教书呢，还是骑个自行车两头跑？把他调过来，他愿意吗？ 有很多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是不愿意进城的，还有啊，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前途。鲁迅的伤势你看过吗？你们可能就是那种结局。
3: 他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大不了我教他刷牙。
4: 你，润叶，你听我说呀。
3: 哟，这大包小包的去，这咋又大包小包的回来了？我送出去啊！
2: 自己看。我看。哦，换了东西了。哟，还有杨戬肥皂呢啊！哟，咋了？受气了？你女子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放着堂堂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不嫁呀，非要找个泥腿把子，啊，把我一个人扔到宿舍，连自己就跑。

0: 你说他心里现在还有我这个爸没有？你是说孙少安呀？
1: 你咋知道孙少安？
0: 那他俩从小就要好嘛。
1: 你要知道啊，咱家瑞燕现在可是吃商品粮的，孙少安他就是个泥腿子。我跟你说，这个事情由不得瑞燕，天下毛主席做主，这个家里我说了算。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把手机的？去下。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0: 爸，哎，
13: 走，
0: 妈，哎，爸，快，爸，慢点啊。
14: 哎，

0: 哎呀，陆巡，你怎么了？啊，
1: 妈妈，
2: 你饭来啦！
3: 哈哈哈哈哈！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
1: 哎，等一下，大鹏哥，
2: 怎么了？
1: 你先擦擦汗。
2: 出汗了？
1: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狂奔到演播室的呢。
2: 我没注意啊。天气太热了，
1: 趁您擦汗的功夫也给自己凉快一下。
2: 你这装备倒挺齐全的。
1: 那可不嘛，这大热天的，我的节目还没开始，你看我出汗出的妆都化了。
2: 我们快点擦，快点
1: 擦，也给你出出。
2: 哇，
1: 舒服吗？
2: 挺舒服的，挺舒服的。
1: 我看一下。哎，
2: 好了
1: 好了，
2: 咱们先录节目。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出汗呢，让我想到，很多人觉得出汗是一件好事儿，比如说受凉感冒了，捂着被子捂一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1: 我觉得出汗是它能帮我们散散热，然后调节体温，从而缓解高温引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
2: 那出汗呢？其实这事儿啊，大有学问，不是所有情况下出汗都是正常的。异常出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不同的出汗方式对应的是我们身体哪些体质问题？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读懂汗液里的健康密码。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医外科主任医师刘洪旭，带我们辨汗液、使体质、调健康。有请刘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刘洪旭。
2: 欢迎刘主任。
1: 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2: 刘主任，出汗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3: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出汗呢不光光是调节我们的体温，另外呢也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正如我们中医古典上说的，汗为心之液，可以造成如果心液不足，人会出现心慌、失眠、乏力这些。这个小小的一滩水呢，不光是反映我们的体内的阴阳平衡，还反映了我们脏腑的功能。
2: 刘主任，阳加于阴谓之汗，这话怎么理解呢？
3: 就我们的阳气，蒸腾气化我们体内的阴液，气化以后通过我们的汗孔排出体外，就形成了我们的汗液。
2: 是不是这么理解？一锅水下面加了火，它加热以后蒸腾了就是汗。
3: 对对对。是我们身体为了适应环境，调节体温而做出来的一种生理反射。
2: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呢？
3: 像我们的天气热了，或者是穿了厚衣服了，或者你剧烈活动了，以及我们吃了火锅、米粉这类东西以后造成的身体出汗，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射，正常的出汗。
1: 我们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这也算是正常的还是？
3: 对，这是我们植物神经功能紧张以后引起来的出汗，这也属于生理性的出汗。
2: 那有正常出汗就有非正常出汗，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不正常的？
3: 这种就是说我们天气虽然说是凉的，但它还是自然的出汗，汗流如注。还有一个就是不管在任何环境，吃不吃饭呀，或者他都出汗，这种人出汗就属于异常的出汗，包括他们的汗液的量以及汗液的性质和汗液的味道啊。
2: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温度可能26-27度，也不是很热，咱也没怎么动，但是已经汗流浃背了，这就是非正常出汗了。
3: 对。刚我们所说的那些呢，就是汗症属于病理性的一种表现。
2: 那当我们异常出汗的时候，第一时间不要着急的去擦拭或者用止汗露去止汗，而是要去辨汗。
3: 对，我们出汗呢有很多种症状，包括自汗、盗汗、汗痹、

0: 汗很多种。
1: 嗯，
2: 那最常见的呢？
0: 最常见的咱们先来说自汗、盗汗和汗闭三种。
2: 哦，
1: 你看这三个从名字上来看，从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
2: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个自汗，我直观的那种感受是，不管你是运动还是没有运动，不管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你就自发出汗。我的理解是对的吗，主任？
0: 对，你说的没错。我们自汗呢分为肺气虚和胃气不固两种。
2: 嗯
0: 啊，胃气不固呢，主要就是我们说看门的哨兵
2: 啊，
0: 如果他是出问题了，就会值班时间会出现打哈欠呀、睡懒觉呀，或这样这个精神不固，他门守不住了，就会出现我们的气虚，造成我们的汗液自然的漏出，就出现自汗。
2: 这么说，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胃气，它就是守住这个门的门卫，它是在工作的时候偷懒了。
0: 对，它就是偷懒了，因为它自身的力量不足的时候，它守门就守不好了。门守不好，
1: 有人就偷偷溜出去了。
0: 对对对啊，
1: 那这个自汗除了汗多，还有其他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对，除了出汗以后，还有我们身体的乏力、面色的黄白，以及我们的气虚，脉的虚弱，舌苔呢是薄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自汗的患者怕风，一着风以后就容易感冒，只要换季他就会中标。
2: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偷懒的门卫把它扶起来，然后把门修好，把门锁好？
0: 对，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益气固表。
1: 嗯，
0: 我们多见的就是郁平风散。
1: 看来这个卫兵真的是很重要。他偷一个懒，我们全身上下都会出问题。
2: 是，
0: 对对，
2: 他的责任重大。
1: 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一句顺口溜，叫吃饭满头汗，一生都白干。这话听着有点夸张，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吃饭的时候满头大汗，汗顺着鼻尖往下流，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0: 这个呢，我们中医讲呢，从实证和阳虚证两个方面。实证呢，是我们脾胃湿热，因为这类人呢，就是体质比较壮实，他经常喝酒、吃辛辣的、刺激的，造成我们的脾胃湿热。脾胃呢，脾我们中医讲的脾主运化，如果这运化吃的过多了，它运化功能不够的时候，全部堆积到身体里面，所以你再一喝酒、再一吃辛辣的，就会造成我们的，他想拼命的把这些热气蒸腾出来。就会出现出汗出的比较剧烈。还有一种呢，我们说的是虚症，就是胃气虚，这让人呢他出汗呢，就是说呢吃一点东西以后也会汗流浃背，但是这些人出的汗呢是如水状的，是凉的啊，越吃呢身上没劲儿。这种人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们的胃气本来就不足，你在一吃饭的时候呢，他得去忙的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一促进消化功能，更没人守门了，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量比较多，而且清冷。这种阳症的出汗，就是实症的出汗跟虚症的出汗，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实症的出汗呢，它就出汗呢，同时伴有我们发热呀，一般口臭呀，或者大便黏腻，以及我们舌苔的黄腻。而虚性的出汗呢，它是刚刚我们说的样，乏力，面色黄白，舌苔是弱的，然后就身体比较消瘦。这个治疗方法呢，我们实证的这种脾胃湿热造成的这种出汗呢，就我们要清热为主，因为还要少吃肉食或者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而虚性呢，我们就要健脾胃为主，千万不能给他给清热的药，一清热的话我们胃气更不好了。
1: 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出汗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吃汤汤水水的，
2: 吃辣，
1: 对，比如说丸子汤啊，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辛辣，我就容易出汗，其他的时候好一些。那这是正常出汗吗？
0: 这个属于我们正常呢，是生理性的出汗，因为这些刺激我们植物神经功能以及我们的味蕾的刺激，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出汗。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辨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说了白

0: 天的自汗，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夜间的盗汗。你听听盗这个字儿啊，
1: 就是小偷。
0: 对呀、啊，在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他偷偷的就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一晚上他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打湿了被子，打湿了床单，打湿了枕巾，眼睛一睁，他走了，好像啥也没发生过。
1: 嗯，
2: 对，我们中医讲的这种盗汗是阴虚火旺造成的，这个呢就是我阴虚呢代表着你体内阴液不足，阴液不足呢，火又过压不住火，火一蒸腾以后就会出现汗，汗较多。但是为啥会一清醒人就不出汗呢？因为一清醒以后，我们的身体阳气，就是说阳气，中医讲的就是夜间阳气入内的，白天阳气鼓于外，它白天以后呢，阳气表现到我们固护我们的体表，所以它能暂时把这些阴虚压住。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我们的阳气归内了以后，它就压不住我们的虚火，虚火一弄压不住以后，就会出现我们的夜间的这种不自觉的出汗。
1: 嗯，这么说这个盗汗只是发生在晚上，这个小偷的行动只能发生在这个晚上吗？
0: 我们睡着之后
1: 啊。
2: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无意识状态，
1: 嗯
2: 啊，睡眠或这种状态你才会出现盗汗。
1: 我们身边的人常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就是被子也是湿的一身汗，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对的，然后就是全身没有力量，这也是因为盗汗引起的吗？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说的那句话，汗为心之液，心主神志啊，你晚上休息不好，你第二天肯定没精神呀。
1: 嗯，
0: 流了一晚上汗伤身了。
2: 对，你心气不足了，心血不足了，这样就会容易造成你的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状态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虚了以后呢，你本来身体里面阴液就不足，你再这样出汗，这么阴更亏了，更亏你肯定你身体就状态就不好，就会精神状态啊，这些东西都会差的。
0: 所以盗汗的人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一个问题，口干舌燥。
1: 对，水分流失了吗？
2: 对，
1: 嗯，
2: 我们盗汗除了夜间出汗以外，还有我们其他几个症状，像五心烦热。五心呢，我们讲的手心
1: 这个位置啊，
2: 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全红，就跟擦了红脸蛋一样的啊。还有就是乏力，还有就是我们说那口干舌燥，早晨一起来或下午时候他就想喝水
0: 啊，
2: 但是喝完水以后不解渴，这样的人呢就舌苔，我们说的是舌红，苔是少或者是苔基本上没有了，这是我们阴虚的一个表现。
1: 而且盗汗的时候人晚上是多梦的，特别累，
0: 那睡不踏实。
1: 对，
2: 刚不说了吗？
1: 嗯，
2: 汗为心之液呀，心主神志啊，你想睡好觉，肯定我们说要把心液足了，安心了，你才能睡着觉。
0: 嗯，
2: 对吧？
1: 我们刚才说盗汗的时候晚上是出大汗，我们的水分也会流失，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足够的水分就可以了吗？可以遮住这个出汗吗？
2: 这个不行，这是我们刚说的盗汗是阴虚火旺，这是我们滋阴降火啊。像我们说多见一点的就是什么黄芪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可以滋阴降火，龟板、鳖甲啊这类的药，把你阴液不足了，它自然就不干了。
0: 有出汗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有不出汗的问题啊。
1: 身边真的是有这种人。
0: 对，夏天你看天气这么热，然后身体也是燥热的，但是皮肤干燥就是不出汗。这就是汗痹。
2: 对，我们中医讲的汗痹，就是说不管你天气温度再高，或者是穿再厚的衣服，换再吃再辣的东西，它都不出汗。这是属于我们中医一种病理的一种表现。
1: 这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门它锁得太紧了吗？
2: 对，这个你刚说的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要么是门关得太紧了，要么你自体阴液不足，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呢，就是冻得太死了。
0: 我的理解是，就他身体太寒了。
2: 对，
0: 所以你想让它溶解，想让它蒸发，甚至流动很难了。
2: 对，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了，它推动不了，把液体，刚我们说的就是阳气要化阴液，让阴液变成气化，才能从身体里面排出去。所以要通过我们说，调节营卫，这样才行。还有一个第二，刚我们说的，是咱们的，就是初期感冒呀，或者这种风寒感冒，这个是我们的

0: 门户闭得太紧了，营业出不出气，就是寒战高热，就是不出汗。这样人呢，我们通过啥，就喝点生姜水呀，或者红糖生姜红糖水，以及我们的
1: 汗白，把汗逼一逼，
0: 把汗逼一逼就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营业不足。营业不足是啥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手术以后失血过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糖尿病日久的这种患者，他糖尿病的病人主要表现就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的营业不足，这种我们就要以滋阴来说，把液体补足，它才能出汗。
1: 这种情况就是本身就没有，也就没什么可流的。
0: 对，
2: 我看身边这类人啊，他们特别容易就是长痘痘，是不是也是跟出汗有关系呢？
0: 对，我们的汗孔呢，就是我们是叫中医讲这叫鬼门。鬼门干啥的？是排汗液的，排毒素的，排那些废料的，如果长期不出汗，我们的毒素，人体里边堆积的那些废物和毒素
2: 排不出去，
0: 就会长痘痘，脾气暴躁，到最后就会造成我们
2: 容易上火吗？
0: 容易上火，就会造成我们内科的一些疾病。
1: 就它出不来，它总得有一个发泄口。刚才您说的总结起来就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阳气不足推不动；第二点呢，就是津液亏损没原料；第三个呢，就是
2: 营卫不和，门打不开。
0: 对对对。
1: 今天我们学到了三种汗症的辨别，那如果真的出现异常出汗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找到专业的医师进行辨证的调理。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该怎么去调理呢？
0: 首先呢，我们通过饮食来调理，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在家里面居家使用，用一些常用药，这样又方便，功效又好，毒副性也小。来，我们先分享三个专属的针对自汗、盗汗以及汗闭的一个代茶饮。我们先从自汗的代茶饮，自汗呢，我们一般选用五味子、麦冬、香参、还有麸小麦四个。
1: 小麦
2: 这儿，
3: 这四样。
0: 对，麦冬是养阴益胃、清心除烦、滋阴润肺的一个作用。
2: 那我们泡茶的时候它的量是怎么选择呢？
0: 五到八枚就行了。
2: 五到
0: 三克啊。
2: 三克五到。够了。
0: 够，
2: 我觉得够了，可以了啊。然后这是第一个。
0: 第二个是。
2: 然后第二个呢，
0: 五味子。五味子是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它起这个作用，也是三克。
2: 三克啊。它应该是。这个轻一点，应该是这个量，
0: 对对对，
2: 够了啊。第二个是五味子，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咱们的西洋参。
2: 哦，
0: 西洋参是五到八片，所有的参里边呢，只有西洋参是凉性的，它也是除烦、养阴生津那个作用。西洋参五片就行。
2: 五片少一点是吧？好。再少一点吧，别太多了。然后第三个我放了，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0: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麸小麦，这个麦子是属于啥瘪麦子，是浮到上面的，咱们沉下去那是正常吃的麦子，这个呢就浮到上面，它的作用是个敛汗，效果非常好。五克。
2: 五克。再加一点吗？
0: 可以
2: 再加一点。好，可以放了。
1: 好，
2: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代茶饮。
0: 对，
1: 现在添水。
0: 正常是在家里煮一下是最好的。这款茶呢主要是有酸的酸收的作用，喝上以后，如果好多人吃不惯这个的，就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冰糖呀或这些。
1: 酸起到一个收的作用，那我们就是自汗比较多的朋友，平常我们多吃点带酸的东西可以吗？
0: 可以，酸入心和肝，再加上又产生津液嘛，所以多吃点酸的对肝和心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柔肝，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养心。第二个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枸杞和酸枣仁。
2: 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因为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枸杞、
1: 五味子
2: 还有枸杞。
1: 枸杞，还有一位是
0: 这个是酸枣仁。
1: 好，是这四样。
0: 对，
1: 这是来调理盗汗。
2: 我觉得泡完之后它的颜色肯定是好看的。

0: 酸枣仁呢，是我们宁心安神，就是所有的治疗，我们说那个失眠的患者，基本上都会用酸枣仁。酸枣仁它是个比较平和的。然后呢，枸杞呢，就我们说补益肝肾的。第三个呢，旱痹呢，我们是治疗性多见点，一个是桑叶，一个是防风，一个是生甘草。防风跟桑叶两个是解表药，针对我们说那种寒性体质用的，它主要是清营卫，然后解表。还有一个甘草呢，我们中医讲的是调和诸药的，但是生甘草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生甘草呢有点热，我们一般用炙甘草用多一些，炙甘草呢也是个宁心安神。
1: 好，现在这边茶应该差不多了，
2: 我们的白茶已经上色了啊，是不是可以喝啊？就是平时的话泡的时间有讲究吗？或是上色之后就可以煮一下？
0: 煮一下。
2: 那煮的时间呢？在家里5分钟
0: 啊，5分钟，大火煮开5分钟就可以了，
2: 那是挺快的。我先喝一口。
0: 五味子呢，是我们说的中医讲出5种味道。全都有，
1: 酸甜苦辣尽在口中。
0: 如果你感觉
2: 是有一点酸吧，但是我觉得很清爽啊。
1: 我觉得就这酸味让我喝带劲儿，而且刺激我们生津。
0: 对，酸是生津止渴的，起这个作用。
2: 那这种代差异有没有禁止的人群呢？
0: 像肾功能不全、心衰，或者是肺积水的这样的病人，得少饮水。尤其这种茶饮，即使喝也是我们说的呢，少量多次。一定要保持它排泄出来。
2: 那可以持续喝吗？长期喝吗？
0: 这个我们代茶一般最少要喝1个月。哦，
2: 一个疗程。
0: 对。
1: 当症状有所缓解、有所改变以后，我们再做调整。
0: 对。
1: 那现在是3款代茶饮，接着药膳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调理？
0: 第一种，我们自汗呢，药膳呢是山药、麦冬、西洋参和粳米啊。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不管滋汗、盗汗，用这些药呢，它健运脾胃，脾气补足了，我们津液运化通畅了，就会收敛汗了。西洋参呢是8到10片，麦冬是5克，然后山药呢是10克到30克，粳米50克，熬粥。
1: 这个要熬多长时间？
0: 这个我们中医讲，这种熬粥最少大火煮开5分钟，小火20到25分钟。要把粥熬得黏黏腻腻的那种，入嘴即化的是最好的。
1: 好，这是第一款药膳，还有吗？
0: 第二种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龙眼肉、红枣和小米熬粥。
1: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说我们盗汗呢，说是阴虚了嘛，阴虚多见于啥？阴虚多见于我们肾阴虚，阴虚了，所以要从补肾的角度来走的。也还有滋阴。
1: 如果说到补肾，那这一款里可能五味子是主力，
0: 黑色入肾嘛，老百姓说的。龙眼肉呢，我们就说呢，咱们就常见的就是桂圆，大家经常吃的是桂圆肉。桂圆肉呢，主要是个补肾，但是有点滋腻，有点容易上火，红枣呢也是起到调和药的作用，也是个滋补补血的一个药物。这3个药呢，就是说从补肾的角度来说，针对我们的盗汗效果是比较好的。
1: 针对汗痹，我们的药膳有哪一款比较合适？
0: 我们用生姜、红枣和羊肉，这是咱们最常见的。
1: 这是要发出来。
0: 对。生姜呢，我们说生姜，姜呢又分9种，剩下的姜都是温中暖胃的，只有这种生姜解表，这种禁忌就是我们阴虚的患者要注意，因为滋腻辛辣刺激的东西容易造成他上火，就容易出现眼角生疮呀、口舌生疮呀，这些，
1: 这虚火上升。刚才我们说了饮食调理，除此之外，在生活其他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调理或者调节？
0: 我们还要注意避风寒这一条。避风寒呢，就是我们在出汗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不能直接冲凉水澡，不能直接吹空调，以及不能直接吹风扇。我们中医讲呢，虚风贼邪，避之有时。你不能直接让风邪有直接突袭到你体表，侵入你身体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叫勤换衣物。湿的衣服不能贴到身上。好多人觉得我身体好没事儿，湿了以后

0: 站到太阳底下，过一会儿靠自己体温把它来烘干，这是不对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我们湿邪侵到身体里边啊。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说呢，要适度的运动，你不能因为害怕出汗就窝到房子或者坐到哪，这样是不对的。越是不出汗的人越要注意，要做适度的运动，像我们说呢，太极拳呀、八段锦啊这样，以微汗就行了，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全身汗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呢，一定要调控我们的情绪，啊，遇到紧张因素啊或者是紧张的事情了，一定记住深呼吸，然后平静自己的心态，啊，就是我们说呢，心静自然凉。如果紧张了。紧张第一个影响是心脏，第二个是影响那么肝脏，两个都是疏泄不畅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的大汗出。还有向大家要强调一点，如果出汗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正常生活伴有我们说的发热疼痛情绪波动较明显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排除我们的甲状腺疾病，然后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肿瘤和肺结核。
1: 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中医养生科普。那现在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核心要点哈。白天多汗多气虚，益气固表最重要，夜间盗汗多阴虚，滋阴降火最关键，无汗汗必多于寒，温阳通络助代谢，辩证调理，适度微汗，这才是夏季最好的养生。
2: 小小的汗液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学会辨寒湿体质，就能自查一下健康，做到未病先防。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调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它从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中诞生，精神璀璨，凝视着这个世界。中华民族最有生命力的图腾，已经在天山脚下镇守了无数岁月。但它并不孤独，在近50平方厘米的面积内，游弋着金丝盘绕而成的8条游龙，红宝石、绿松石镶嵌其间。

龙身花纹和水波纹用金丝焊接而成，细若发丝的金线结成花边，金珠缀满其间，均匀整齐，光洁清晰，凭肉眼极难观察到金珠的汗茶，让这块金带扣的王侯之气显露无遗。带扣是古代男子腰带上的扣合器，数千年岁月中，中国游牧民族将腰部视为表现威权、文化信仰和艺术喜好的重要位置。作为整个巨带的焦点，带扣是腰带最重要的核心组件。头饰、胸项饰和带扣以三点一线之势，构成了身体的中轴线。华贵的带扣与核心连接之处如定盘之星，成为身份地位最明显的表征之一。皇权天授的中国，龙至高无上，化为帝王本体的象征。这种代表着威严和祥瑞的神物，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象征。当带扣东渐时，龙的意象附着于政治信物之上，由中原向四方传播。它展示着一个繁荣的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有效治理。这件巴龙纹金带扣重48克，长9.8厘米，宽6厘米，代表着汉晋时期带扣制作的最高水准。金带扣以其精湛的工艺和昂贵价格，成为王侯富贵之家佩戴之物，而巴龙纹金带扣的意义则远超出了奢华富贵的范畴，更是国家治理的体现。燕齐、鄂古丝绸之路北到咽喉，为西域门户，是西域36国最强盛的绿洲城郭之一。1975年，在燕齐的汉代墓葬中，隐匿了千百年的巴龙纹金带扣重见天日。这枚极有可能为汉王朝官制的带扣被赐予何人尚不得而知，但在昔年于西域举足轻重的燕齐，有资格配此带扣的人物非王即贵，屈指可数，而他必有的亦远非一个王族。公元前121年，西汉在燕齐屯田。公元前92年，匈奴在此设同蒲都尉，西域诸国饱受横征暴敛。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各个朝代在前朝基础上累进开发，丝路繁荣2000余年。祥瑞护佑天山南北。

罗带青青，唇脂嫣然，忙画可不成，画错一点，闺蜜就会笑个没完。所以

离开。这面东汉军仪高官铜镜，2022年出土于楼兰道，镜上铸有云纹、莲湖纹、星纹、遍体云气纹、对鸟纹，用隶书铸着铭文“军仪高官”，希望被赠予的人仕途顺畅。军仪高官镜，常以子孙镜，是汉代中原地区出土铜镜中最常见的类别之一。一面面同样铭文的镜子，显示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大一统局面下经世致用的哲学观。极致的浪漫伴随着经典的意象，是中国艺术特质的一部分。它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沿着丝绸之路与广阔的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世上还有比我们女孩子更懂镜子的吗？最早的铜镜有大约4000年的历史。唉，红颜已逝，铜镜犹存。算了算了，不能emo。总之，中国铜镜有三个高峰：战国镜、汉镜和唐镜。从诞生起，镜子的工艺就不断提高，镜面越来越光滑，背面则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符号。它们承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规格，扩至了广阔的世界。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2000年，生活的安定和富足使人们对生命、财富和权势有了更高的追求，期望荣华富贵，以歌颂忠贞爱情和儿孙满堂。反映在镜背铭文中，便是诸如常宜高官、家常富贵、千秋万岁、宜子孙、长乐未央、长物相望等吉祥文字。

西域自汉时归入中国，强大的西汉王朝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唯一官方通道。出阳关、玉门关，穿过白龙堆，到达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在汉晋经略西域的过程中，这条道路是紧密联系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主要交通干线。作为进入西域第一站的楼兰，则成为中原政权治理西域、屯垦戍边的重点区域和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这面东汉军仪高官铜镜即出土于此，它的主人是谁，近日已再也无法知晓。或许这女子在琳琅满目的店铺里一眼相中这面西行数月的铜镜，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相会，但这相会并不是唯一的。新疆这片土地上，除了守卫边关的中华兵士、丝路跋涉的往来商旅，还有无数美丽的女孩子。爹在这儿，娘在这儿，姊妹兄弟在这儿，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

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一切缤纷，也许皆由单调开始。冬季，天山深处，白色的雪，白色的林，暗色的马路徘徊在浓淡相间的云山林中，葱郁的植被，傲岸的生物，构成了新疆西北部的基本自然景观。

高空俯瞰，新疆西北部三条由北向南排列的谷地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塔城、亳州构成三角形的底边，三角形的顶角则是外形酷似新疆索南。

河谷地带，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将伊犁河北岸的一些地方变成温润的水世界。从11月开始，这里就成为天鹅湖。

油鼻天鹅，中国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入冬前，它们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出发，大约飞越800公里，到达伊犁河谷。冬季，油鼻天鹅进入发情期，此时颜色成为赢得交配权的重要工具。发情期的雄性天鹅头部的油状凸起会变得更加醒目，自然界过分突出的颜色会引来天敌，但是此刻炫耀性的冒险却能赢得意中人的芳心。浓妆之后，吸引异性的舞会正式开场。

舞会的前奏是彼此频繁地将头浸入水中，缠绵后，雄鸟开始用颈温柔地缠住雌鸟，沙哑的鸣叫代表山盟海誓，终身厮守。游鼻天鹅的寿命大约20到50年。作为忠贞的鸟类，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谷地的温暖和山中的寒冷形成极致反差。春节前后，哈萨克族牧民准备迎接一年中最艰难的转场。50匹马，1500只羊，要在-20摄氏度的极寒中开始6天6夜的行程。途中要翻越3座海拔4000米的冰打板，山脊线上的行程超过200多公里。极致的自然环境让种种罕见集中在伊犁河谷中。

即便在肃杀的冬季，新疆也不缺乏色彩。赛里木湖

冰雪王国。特殊的风、光照、温差，让冰层发出特殊的蓝光。厚厚的蓝冰之下，封印着梦幻般的冰泡。

大雪覆盖了赤狐的食物，啮齿动物。这个时候，只能靠着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才能捕捉到一米厚积雪下细微的声响和活动。

搜寻，等待，然后突然俯冲，猎杀在瞬间完成。

凛冽的寒冬渐渐松开对赛里木湖的束缚，逐渐变暖的风造就了赛里木湖半湖之玉半湖蓝的冰推奇观，

起初，平滑的冰面开始有了不易察觉的躁动。随着气温的缓缓回升，冰层之下仿佛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悄然觉醒。回声是对春的召唤。经过一个冬天的成长，油鼻天鹅的幼雏绒毛逐渐变成羽翼。很快，它们就要离开母亲羽翼的庇护，学习飞行。春江水暖，带来远方的召唤。父母陪伴下，他们将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河谷。

春天，河谷上空充满白色的云雾。一场来自遥远大西洋的奇妙旅程，正在伊犁、亳州、塔城缓缓拉开帷幕。

库鲁斯台，中国第二大连片平原草场。丰沛的水资源让草原三到六月间变成季节性湿地。季节性湿地为大宝、灰鹤这些国家保护动物提供了迁徙途中必不可少的驿站。

塔城是塔尔巴哈台城的简称。蒙古语中，塔尔巴哈台的意思是汉塔出没的地方。饿了一冬的汉塔急匆匆地离开洞穴，在草地上寻找食物。

和汉塔一起出没的还有他的天敌沙狐。沙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银灰色的皮毛，大而尖的耳廓，让这些草原萌娃看上去就像精灵。沙狐群居动物，随着逐渐长大，沙狐幼崽必须集体捕猎才能在草原上立足。暖阳下的游戏是他们学习捕猎的第一课。沙狐的听觉、视觉、嗅觉都极为灵敏，生存的短板是比羊还慢的奔跑速度。为了弥补短板，沙狐宝宝从小就要学会把食物埋藏起来。然而，来自同伴的背刺，让藏宝游戏最终变成斗殴。

慵懒的春日，沙湖周边的世界正从严峻的冷色变成缤纷的暖色。这种冷暖轮回在过去数百万年中周而复始。200多万年前，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博罗科努山相继隆起，连绵的雪峰最终从北、中、南三面汇聚成巍峨的天山山系。

高大山系孕育冰川，冰川融水奔腾而下，切出峡谷，穿越森林草原，最终汇聚成新疆水量最丰沛的河流伊犁河。伊犁河全长1236公里，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大河蜿蜒，造就出最独特的河谷气候。

伊犁河谷虽然远离海洋，但是它的许多迎风坡年平均降水量超过600毫米，大体和滨海的青岛接近。河谷周边虽然雪峰林立，但是河谷中10摄氏度左右的年均温和云南某些地方相仿。超越时空的温暖湿润，让古老的物种生长在瀚海星空下。第四季冰期来临时，天山山脉间的谷地成为中生代喜暖野果树的最后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中，拥挤下60余种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野果林群落。

落英、杏花、春山，让伊犁河谷有了塞外江南的美誉。漫山遍野的熙攘，让这里成为世界多种温度果树的基因库、起源地。野苹果是天山野果林的主要树种，有84种类型，是现代栽培苹果的祖先。庞大的树冠下，各色伞状花絮静悄悄地绽放。遗世独立的河谷中，它们寂寞地开花，顽强地传粉，最后结出欲望的金苹果。山脉、峡谷、湖泊、河流旁逐次绽放的野花，宣告夏日的到来。从五月末开始，伊犁、亳州、塔城处处像打翻的调色盘。

0: 新疆最自然的生态，比生态更自然的土法饲养，让这种通体黝黑、脾气很大的小生灵旁若无人地穿梭在天山北麓、伊犁河谷。
1: 我们这百花蜜花有140多种花呢，这个中药植物有80-90种，普通蜜蜂采不到，黑蜂的这个蜜采蜜的那个舌头啊，它可以伸得特别长，它可以像普通黄蜂采不到的地方它可以采到，所以说就是黑蜂可以采100种花。

河谷西南部的昭苏，伊犁黑风的天然牧场。将近26万亩的油菜花，将几乎两个巴黎大的区域染成明黄。这样的花海，伊犁河谷周边共有9个。离昭苏不到200公里，霍城5万亩的紫色组成。

0: 中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在霍城，颜色不仅是自然产物，也是产业和生活方式。每年数万亩的紫色会变成上千吨干花，数百吨精油。作为世界薰衣草三大主产地之一，这里可能是新疆最香的地方。想象中才有的美，激发起开始另一种生活的冲动。冲动之下，新的村庄开始在花海中形成。由城市移民构成的晃晃村，把生活活成理想。
1: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
2: 晃有美女。
3: 晃晃村里有野草。晃晃村里有薰衣草。
4: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里有雪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1: 哪儿？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
12: 辣椒
13: 你别
14: 辣
13: 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7: 你不去，我去了啊。
18: 这算一算多少钱？
19: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20: 九加八等于。
16: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6: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出去出去出去！
21: 飞鸟去入高山。
16: 哪个呀？我拔，
19: 拔那个圆的。
1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17: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9: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灵动。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伊犁，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

就是历史。古道是历史的注脚，夏特古道、乌孙古道，踏过冰川，涉过激流，翻越达坂，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16岁的细菌公主走过古道时，是感到去国的惶恐、离家的相怨，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而年迈的解忧公主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又该是何等眷恋，何等感慨。

古道山顶，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名碑，镌刻故土新规的历史。伊犁将军府，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随着它的设立，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千年的西域，成为天山南北新的统称。新疆的含义就是故土新规。

0: 新归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伊犁河谷温暖湿润，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六月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古老的阿肯弹唱中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养的骆驼，母亲挤奶的羊群。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天空和湖泊的蓝，以及牧场的绿。
1: 我
0: 如画的山河，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为天马，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冷兵器时代，为了得到它，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数千年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作为优秀的赛马，伊犁马修长的脖梗完美地融入结实的双肩，饱满的肋部让胸膛更加开阔，腰背平直的线条配上修长挺拔的四肢，哪怕一动不动也显示出不动如山的高贵典雅。急如风，徐如林，跑起来就像奔腾的烈焰。成千上万匹这样的骏马，构成草原上最壮丽的风景。

高大的天山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西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一个超级给雨器诞生了。

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这里是全球雪岭云山的起源地库尔德宁。一株云杉可以将2.5吨水贮存于心，水气升腾，化云成雨，忽悠林下生灵。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参天的云山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观察者、参与者，用特殊的方式

夏末，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

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经过数万公里跋涉，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稀薄的水汽，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空气中的水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雨雾、彩虹、冰雹。

如此奇幻的气候，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宁静。数亿年前，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闭合，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

赛里木湖，作为新疆最大的高山内陆湖泊，面积458平方公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在新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极致环境涵养万物。天山脚下，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赛里木湖的深衬托爱比湖的浅。这里是爱比湖入水口，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泥中。

爱必湖，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将爱必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浅浅的湖盆，广阔的水面，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

终于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秋意渐浓，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候鸟离去，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红。

山峦色彩更替时，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更迭中新的元素将为河谷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秋季

当夕阳和草场一起变黄时，河谷地带将被涂抹上最温暖的色彩，人间烟火。打草时节，伊犁河谷就像巨幅的画布，打草

苍穹下，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此时，他们也迎来了90,000亩稻田的丰收。丰收，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将天地作舞台，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雄浑。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赞歌。

0: 河谷地带，无数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
1: 而且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福气。
0: 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无论多少种乐器，只有和谐才典雅；无论有多少色彩，只有和谐才动人。

十一月底，气温骤降，漫天飞雪中，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如黄豆般大小、晶莹剔透、摇着尾巴的圆球，是三文鱼鱼苗。它们已经满月了，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从生命初期，经过冰川雪水三年滋养，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鱼跃天山的传奇。

每天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一尾新鲜出水的鱼，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高山，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一望无际的洁白中，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

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添加内容、附着情感的，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生活。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小娟，刚才你在爸的房间，他给你找麻烦了？
1: 没有，我把钥匙给妈妈了。我代爸，谢谢你了。
0: 干什么呀？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你？来了好热闹，我薛俊山养得起。
1: 好吧，明天想吃什么？

0: 这么多年，你天天问，不嫌烦呐？我不是富裕人家的孩子，随便给什么我吃什么，你就把我当猪养，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吃。奶奶来了，我做不了主了。奶奶来不是更好吗？奶奶的手艺一流，谁都知道啊。
1: 你这话应该自己去跟奶奶说呀，怎么讨好老人家这一点啊，你比我强。
0: 湘君。
1: 哎呀，怎么了，吓我一跳！湘湘的事都抓紧了。哎呀，你这个妹妹快把我折磨疯了！哎呀，
0: 可是湘湘这一次彻底把人家给得罪了。
1: 办法我有，但是她得配合呀。只要她配合，我保证她嫁给顾清明这个金龟婿。
0: 她还是这不行不愿、闹得鸡飞狗跳的，我把所有人情搭进去都没用。
1: 我也知道现在长沙这个情况，好多家庭都是这样嫁妹子的，家里做了主，嫁了人，然后逃到大后方。可是，我一想到湘湘要嫁到那么远的地方，我这当姐姐的，还真有点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的？嫁得远不怕，她只要嫁得好。你看顾青明这小子，一表人才啊！他爸又是中央大员，我敢肯定这小子以后前途无量。
1: 咱们家湘湘要嫁给他了，保不齐什么时候能混一个什么军长太太回来，那以后有的好日子过。但是你得让他听话呀。
0: 那我再试试吧。

0: 姐。
1: 姐，香香，哎，你换下来衣服呢，姐去帮你洗了。
0: 那儿呢？
1: 姐，你坐下。
0: 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又受他气了？你别搭理他，他就看不上表哥那种知识分子，他自己没文化，他嫉妒别人。
1: 香香，你姐夫心疼我还来不及，怎么会给我气受呢？
0: 姐，我知道你要面子，你就别替那个土匪强盗遮掩了。你放心吧，等我长大赚钱了，我把咱们全家接出去，不跟他住。我跟那小满笨蛋不一样，我年年考试得第一。
1: 哎呀，算了，我还是不跟你说，你还小，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明白。
0: 我怎么小了？你们都让我出嫁了。
1: 好了，你也说到正题了。你告诉我，你到底看没看上那个顾长官？
0: 我看人家有什么用啊？人家高门显贵的，怎么可能看上我呀？
1: 就是嫁这种高门显贵的人家，我们才放心啊！哎，再说了，那个顾长官是背着家里人去参军的，现在家里老父亲知道了，就想逼他娶亲，以新婚的借口撤出长沙。你说，这可是半夜下饭馆的急插活，只能有什么人是什么人。他们家来头大，就算是急活也不能将就，也得找个读过书又年轻又漂亮的。想想，整个长沙城，除了你，还能有第二个姑娘合适吗？
0: 这倒是，
1: 你姐夫啊，再有本事，只能在长沙城里称王称霸，他出了长沙就不算什么了。听说这鬼子倒到岳阳了，你要是成了顾家少奶奶，你说咱们一家还愁避难的地方吗？
0: 姐，你放心吧，不管我能不能嫁出去，我一定把咱们全家从姐夫的魔掌中解救出来。
1: 你这个傻妹子，
0: 本来就是嘛。
2: 姐，我饿了。哎，
1: 行啊，我带你去吃臭干子。等你嫁了以后啊，就吃不上几回了。
0: 嗯，走吧。
3: 大哥，这是我祭祀的时候缴获的上好的西湖龙井，我老丈人我都没给你。
4: 我比你老岳父面子还大。
3: 那还用说吗，大哥，没有大哥提拔，哪有小弟的今天啊？孝敬大哥，这不是应该的吗？
4: 我还不知道你小子，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

0: 昨天你派人往我们家送丝袜和香皂是怎么回事？
1: 嫂子喜欢吗？
0: 你小薛送的礼，哪次他不喜欢了？可是你的礼不好收啊。这什么都瞒不过大哥的法眼。我这是为我那小姨子的婚事。
2: 哎，免谈免谈免谈。
0: 那顾参谋是什么人？
1: 你小姨子也敢顶撞他？你知道那回我是怎么回来的吗？腿肚子转筋，脚后跟朝前，还想让我顶雷呀？做梦吧！
0: 大哥，你是顾参谋的舅舅，小舅舅，他
1: 屁小舅舅，
0: 中间隔着七八辈儿呢。要不是我死往上贴，拿小时候那点事儿说事儿，他根本都不认识我。
1: 大哥，你就是隔七八十辈儿，你也是他小舅舅。
0: 大哥，我那死丫头回去，我把她收拾了一顿，那一顿抽，老实了，发誓，绝不再逃了。真的，我不骗你，你要不信，我就把她叫来，让她当面给你敬茶赔罪。
1: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姨子那可是位大仙呢，我哪有那福分见她老人家的金面？
0: 哎呀，大哥，谁家的小孩他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没事儿，皮子给他紧紧就老实了。话又说回来了，老话不是讲吗？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这个事儿他要成了，这对咱们不都有好处吗？
1: 我听说嫂子喜欢洋玩意儿，我那儿有啊，什么桂花味的这个发油，茉莉花味的香水，还有那什么女王，什么女王擦的那个。
0: 行了，你私底下倒腾那点黑买卖，别以为我不知道。时局紧张，你还是少折腾为妙，不然东窗事发，我这个顶头上司也吃不了兜着走。
1: 哎哎哎，没有大哥照顾。 我哪有那么好的买卖呀？大哥，那你看，我得想想这事儿，好吧？就看在你一片诚意上，我就厚着脸皮再去说说。哎，好。哎，不过丑话说头了，成不成，我说了可不算。
0: 你胃口够好的，挑了一块最硬骨头，这顾家富可敌国，连孙先生都受过他的资助，怎么瞧得上小门小户？我还就看上他，长得不错，想想跟他绝对不会受委屈。
1: 你能不能把你的槟榔吐了？
0: 哎，
1: 这顾老爷子老来得子，一不小心把他宠成了讨债鬼，目中无人，谁的账也不买。
0: 包括我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舅舅，国军少校参谋顾清明到，
3: 来了。

0: 长沙工商联列位衔员，顾某出至湖湘，登临贵地，承蒙邀请，不胜荣幸。顾某此行非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乃以军人之时行抗战之事，操练演习不敢懈怠。
1: 年轻兵的正宗可以的，只让衣服来开会。
2: 这种事儿像是我干的事儿，我喜欢。看来上次我说的话，他听进去了。
3: 转的可真快！
0: 无忧民之心，存乐善好施之意。若能效范蠡子贡故事。

0: 千金取一两余外，少些应酬排场，多些抗战援助，美酒佳肴全充军中口粮，绫罗绸缎暂换御寒征衣，实乃民族之幸，百姓之福，顾某已感激不尽。如此戮力同心，众志成城，何愁家园不保，日寇不退？专此不负，顺祝商祺，晚辈清明拜上。
1: 这是什么事儿？
2: 我们好心好意请顾长官过来吃顿便饭，见见朋友。他不来也就算了，为什么这样羞辱人？
3: 就是太羞辱人了。
0: 我们长官说了，你们无非是见他姓顾，家里又是做小生意的，所以非要见他。长官托我转告大家，他就是个秋八，生意上的事情一概不懂，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大家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直接去重庆找老爷子去商量，以后帖子就不用给他发了啊，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4: 什么？胡说什么？
5: 诸位诸位，年轻人不懂事，年轻人不懂事啊！
6: 太有理了，
5: 净跟着我们参谋长官瞎胡闹，传到重庆他没事，顾老爷子非扒你皮不可。
0: 马上要开战了，我还有没有命回去见老太爷还两说呢。徐长官，你也过来谈生意？
5: 什么生意？我找他有正事儿。
0: 告辞。
4: 徐大哥，徐大哥，
7: 小木，
5: 你们顾长官干嘛去了？
0: 我们长官有紧急要务。
5: 紧急要务？他能有什么紧急要务？这个赵市长开什么玩笑呀？
0: 我们顾长官金贵着呢，就算是鬼子打到家门口，但凡有第二个人，赵市长也不会派他去应战的，您就放心吧。
5: 瞧瞧，顾长官那边忙着呢，我看这事儿啊，改天再说吧。
4: 别，徐大哥，再忙也得娶妻生子啊。顾长官他们家这传宗接代比天都大，这是大事儿啊。再说了，你俩想想，好不容易把他说通了，你再拖，他又变卦了怎么办？他白忙活了吗？
7: 徐大哥，徐大哥，那个，莫副官，我听你口音是长沙的，
8: 是，
4: 那你就更了解我们的苦衷了呀。帮个忙啊，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不，这事儿我可不敢说。
5: 行了行了，忙你的去吧。
7: 哎，好。哎，莫副官，哎，莫，
5: 我跟你说啊，那小子犟得像头驴，连顾老先生都没有办法。我看你们呀，就别自取其辱了。
4: 哎呀，徐大哥，徐大哥，小弟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如果是为了我，我怎么会拉着大哥跟我一块在这丢人现眼呢？这事儿，最后一次机会啊，最后一次，帮个忙。如果不行，小弟自己想办法，行不行？
5: 好吧，我答应那小子30套棉服，今天他一定会派人来取。哎，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见见他。
4: 好，
5: 带上你小姨子。哎，别忘了给他嘴巴贴上封条。
4: 一定。费心啊，徐大哥。
9: 这次不关我的事儿，
10: 跟我也没关系。
4: 跟我有关系噻。
11: 长官，长官，
0: 长官，您家老太爷来电话了，
12: 把他给挂了。
0: 不能挂，咱师部的电话老是没信号，这回好不容易接通了，下回接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12: 那就下次再说吧。赶紧把电话线路让出来，以免耽误军情。
0: 长官，您就去跟老太爷说两句吧。老爷子想听听你的声音，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12: 该说的都说过了，再说都是气话。哎，不是叫你去战壕那守着吗？你杵在这干嘛？
0: 我还有件事儿，就是胡家那个香香妹子。
11: 长官，这儿发现一个包袱，
12: 快拿上来。
1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行我也不再出去给你丢人了。将来有一天我把你五花大绑给别人做十八姨太，你也别怪你姐夫。上车，上车呀！不。
1: 直接进城里面搜，先到客栈还有澡堂，如果找不到的话，再把所有的茶楼饭馆都给仔细搜一遍。去。
2: 是。
1: 长官，您怎么就断定那个兵没死了？你想啊，他的行李还在。 可是他平时积攒的一罐子钱都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障眼法。他想要意图掩饰他逃跑的行为，然后在河边做出失足落水的假象，再把军服埋在河岸附近，换上平民的衣服，来个金蝉脱壳。
2: 那既然已经出城了，应该是顺流渡江才对啊。那您为什么还派他们去城里搜？
1: 他能想出这样的诡计，必定不是个直肠子。 他一定在想，这个时候，我们会仔细的搜查沿江一带，在这个时候渡江，等于自投罗网，所以，倒不如躲进城里，避避风险，迟一些再走，反而更安全些。明白了，
2: 这就叫灯下黑。把我送到城门，你去找徐处长拿棉服去。
1: 啊，他一看见我，又得跟我说什么成亲的事儿了。
3: 小木，你听着，眼下的局势对我来说没有喜事，唯一的喜事就是把日本鬼子打回日本。以后任何人问你，都这么回答他。
0: 是。

0: 长，你可真不容易啊！你又来干什么？嫌上次闹得不够了？
1: 部长官，上次真是不好意思，我这小姨子确实是太不懂事儿，太失礼数，
0: 我把他带来，跟你道歉。
1: 部长官，对不起，上次都是我不好。
2: 清明啊，你看香香姑娘也给你道歉了，你们的事儿。哦，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你说什么"红叫鸡，咕咕啼"的，那什么意思？
3: 这他这个意思，他胡说八道，小孩嘛，你别跟他计较。
1: 什么意思？你就是大公鸡，目中无人，趾高气昂的。
0: 我只是跟他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1: 哎，
0: 清明啊。
2: 香香这孩子啊，据说说话分寸差了点，可以给家教还是不错的。这长沙城里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你再好好想想。是啊，顾长官，大人大量啊，别跟这小孩一般见识。是啊，我是不应该跟他见识。我是一名军人，一名身强力壮、满腔热血的军人。这长沙大战在即，我是不应该顾及儿女私情。
4: 你怎么这样啊？不跟你道歉了，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行了，我还要负责监管修缮城防呢，没时间跟你们闲扯，你们自便。
2: 顾长官，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4: 我是说你这样，你干什么呢你？
5: 我跟他道歉，他不理我。
4: 我没让他们来，我可是进了力。
5: 干什么？干什么？山竹男的，放下！哪家的孩子？海南，海南，全给我走！放下！海沃，山竹男的，说。

0: 哎，别喊了，这都是老百姓家的小孩。前两天鬼子轰炸，把不少人家的房子都给炸塌了。有人就想着到咱们这儿来偷洋灰、修房子。这大人来了，咱们还好抓；这小孩来了，咱们可就没招了。这打也打不得，抓也是抓不得的，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 你瞧瞧，多有责任心！多好的男人，这样的男人连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
2: 我道歉了，我就是道歉了嘛。
1: 大哥，再给说说。我是一名军人，一名满腔热血、身强力壮的军人，我岂能在此刻顾及儿女私情？呸！就他还军人呢。
2: 长那么瘦，怎么打仗啊？装，接着装啊！
3: 他凭什么看不上我呀？哎，他凭什么那么目中无人啊？我这副长相在怎么说，在长沙城也数一数二的吧？他凭什么看不上我？就这好了，反正你也不想嫁人，
2: 谁说我不想嫁人了？我是不想早嫁人。他不就一个什么破参谋吗？家里有点权势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其实啊，这也不能全怪人家。
4: 你说你第一次见人家就那么冲，谁敢娶你？跟我也不敢。你是不是我弟弟？我压根儿也不是你弟啊！这样，你管我赵春哥，我说他一天坏话，你想凭什么我说？
5: 滚！你现在给我滚！湘君呐。
6: 你还是去把两个小的叫下来吃饭吧。我去叫吧。别叫了，还饿着，好好反省反省。
7: 有你这么当姐夫的吗？
6: 我这姐夫当的怎么了？啊？我这姐夫当的怎么了？我有罪啊！按照礼数，这给湘湘找婆家的事归我管吗？ 要不是你跟妈求着我，我愿意管这事儿吗？我办没办呢？啊，你还让我的姐夫怎么样啊？没完没了，你让我说完。多好的一桩婚事！顾庆明他们家在重庆那是名门望族，他老爷子连蒋远长见了都得让三分。这桩婚姻要是成了，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湘湘离开长沙吗？那这桩婚姻就可以让湘湘离开长沙，还能把小满带走，弄好将来还会出国。
8: 多好的一桩婚姻呐！
6: 啊，你的宝贝女儿把她搅黄了呀！你让我这姐夫还要怎么样啊？哎呀，人家看不上香香，也不认香香的错。
8: 好了好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再想办法给香香找个人。
9: 哎，师叔，
8: 凭咱们香香那模样，找个好人家，不是难事吧？
6: 话说回来，奶奶。 这个顾清明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把话放这儿。顾清明他在满长沙，还真就找不出一个比湘湘更好的姑娘来。你放心，奶奶，湘湘这事儿我管到底了，我保证在长沙省给他找一个好婆家。
5: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8: 我可不放心。
5: 好了好了好了。

0: 还对你们邢姑娘念念不忘啊！不过吧，她也不错，嫁给她你不后悔，
1: 打死也不能嫁给她吧？
0: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1: 让你看出好戏啊！
0: 什么好戏？
1: 你看那些东西，知道是什么吗？
0: 我知道，姐夫他们家修小楼的时候就用的这个。
1: 长沙城能用的西洋灰的，10个手指头都数得清楚。
2: 说这么金贵的东西，要是少了，那个姓顾的会不会很倒霉？
3: 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可别胡来！
1: 我怎么可能胡来呢？我自有妙计，你等着看吧。
2: 不错吧？哇！哎呦，害得我不得跳，
3: 爆头了！
2: 别撞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玩什么呢？
1: 跳绳。
0: 跳绳啊！哎，现在手里有好多糖，你们想不想吃？尝一个，特别甜，
2: 是吗？
0: 给，给你。

0: 放下！哪家的孩子？海南，海南，全部走！走人！
1: 来。

0: 钱可是我给你垫上的，你别不还我。
1: 我现在有人吗？我肯定有还钱的。
0: 杂货店都关门了，我跑了三条街才买上的，花了我2块钱呢。
1: 只要能让那个幸运有出丑，花多少钱都行。哎，豆友啊，来
2: 来。
3: 长官，
4: 怎么样？弄清楚了吗？
3: 真让您给说对了。我问过好多小孩，他们都说下午有两个16、17岁左右的学生买了好多的糖，让分给附近的小孩，让他们去咱们那儿挖洋灰。

0: 孩子，告诉叔叔，这些糖是谁拿给你们吃的？又是谁叫你们到城外去拿那些洋灰的？告诉叔叔好不好？
1: 我不告诉你，他们不让我说。
2: 你还想跑你？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说的话，我就把你抓去。
3: 哎，
4: 哎，怎么回事啊？哎，长官，怎么回事啊？
0: 我们怀疑你家孩子偷了修禅房的洋灰。
4: 偷洋灰？这长官，这孩子这么小，不可能吧？你偷人洋灰了？
0: 对吧？
4: 谁让你偷的？
0: 哎，我们初步研判他是受人唆使的。孩子，只要你告诉叔叔是谁让你去的，叔叔就不抓你。
4: 不让你偷人的东西，不让你偷人的东西，快说，谁让你偷的？
1: 想想。
0: 你说的是谁？是胡香香吗？
1: 就是茶园香胡家的那个装包仔。
4: 这，长官您看。
0: 好，没事了。好。
5: 轻点，轻点，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啊！哎，
6: 主管好吗？
4: 没事，没事。
7: 哎，好好好，来来来，我付钱给你。
5: 哎，慢，别管了，我来吧。
7: 来，哎呦，
5: 谢谢。
2: 不用谢，有什么事再招呼我们。
5: 叫你回老宅去收拾东西，你没收拾几样就跑回来了。你忙着玩这些圆片子，有什么好玩的？咿呀呀，哭哭啼啼的，能当饭吃吗？
8: 妈，你是不知道，这些戏啊，平时找都找不到，想不到他这儿全都有啊，还压到角落里，太可惜了。
5: 命都快没了，你还惦记这些东西？
8: 命没了也不能没戏啊。
9: 走啊！

0: 也不知道在家里帮个忙。
1: 没事，奶奶，我困了，我上去睡会儿觉。
2: 我也先上去了，奶奶。
3: 这你偷钱，钱，这就偷了钱去了，钱你就那么点钱呢，你
4: 嚷什么呀？谁欠你钱了？刚在楼底下你就嚷了。
3: 好啊，你胡香香，你翻脸不认账啊？行不行？告诉姐夫去。
4: 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

0: 帮忙去。
1: 真是的，
2: 我能干什么呀？
1: 你随便找点活干就行。
2: 谁呀？
3: 我叫胡香香。
2: 长官，不知找小女有何事啊？
3: 我们怀疑她涉嫌破坏军事设施。
2: 长官，你何出此言呢？我的孩子虽然有些调皮，顶多也就是搞些恶作剧，要说破坏军事设施，我想他们绝对不敢。
3: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不会冤枉他的。您别再包庇他了，尽管把他带出来。
4: 长官，我丈夫是长沙城的保安队长，有什么话等他回来再说吧。
3: 破坏军事设施是重罪，你丈夫既然是保安队队长，难道他不知道吗？
2: 有啊，
5: 长官，
6: 为什么都这样啊？长官，
4: 私闯民宅，骚扰百姓也是重罪，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7: 你们这些当官的自己没本事就会欺负老百姓，日本人都打到长沙城了，你们却在这儿揪着孩子不放。
3: 老太太，夫人，请你们不要妨碍军务。
4: 我们是讲道理的人，他到底破坏什么军事设施，你们能不能说清楚？
8: 就是、啊、
7: 就是，说
8: 清楚
7: 啊你。
3: 我来这里就是要找胡香香说个清楚。
7: 胡香香不在，你到外面找去。
9: 在家不在家？
7: 出去，出去，出去！你出去！
10: 长官，长官，这家伙果然藏在城里。我们去的时候，他正收拾东西要逃呢。
11: 我不是逃，我不是逃，长官，我就是想回家看一眼，看一眼我爹娘。鬼子打进我们村，我一连写了十几封家书，都没有回复。我就是着急，我就是想回去看看，就是想回去看看。我不是逃啊，长官。
3: 擅自逃跑，扰乱军心。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的话，这仗怎么打？
10: 毙了！
11: 长官，长官，长官，你饶了我吧！我就是想回家看一眼，长官，长官，你饶了我吧！长官，
3: 把胡香香给我揪出来，
10: 快！
12: 怎么了，姑妈？
13: 姑妈，
14: 姑妈，
13: 姑子，
14: 妈，妈，
15: 小香，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为难我的家人啊？一会儿又冲我来啊？不就偷了你点洋灰吗？我赔就是了。
1: 洋灰？什么洋灰？
2: 你管你女儿？带走。

0: 我们不会让就抓人呢，我们赔2倍、3倍，行了，啊！爸，小强，你们一定认为太浪费一点洋灰，我就这么劳师动众的抓人，会不会太严重了一点？对吧？你们都这么想的。我会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1: 小强，小强，小强，你们要把人带到哪儿去啊？小强，别害怕，姐夫。哎，顾长官，来家里也不打声招呼，你看，
0: 误会这都是误会，小孩不懂事，淘气，得罪的地方，大人大量，不要计较啊。你们家的这位姑娘需要管教，可惜你不管。
1: 我只好替你管了。我担心把他放出门之后，连累你们全家人事小，连累整个长沙城，这事可就大了。哎，顾长官，顾长官，是这样的，这孩子他确实太缺乏管教了。你说的没错，只要你高兴，赏他多少鞭子，我让他跪下，给你磕头啊！我们都认，只要你能消气啊！既然来家里了，怎么也得进去坐一坐，喝个茶也好啊，是吧？
2: 一会儿让我们家香香跪下给你磕头赔罪，啊！小马，赶紧告诉家里边来贵客，来贵客了。
3: 免了，文武在身，恕不奉陪。
1: 哎，顾长官，
2: 姐夫，
1: 带上去，慢着。
2: 小马，
4: 姐夫，你救救香香啊！
2: 香香，
1: 别说了。
5: 别不识抬举，怎么带走我告诉你，怎么给我送回来？
6: 姐夫，你救救他！姐夫，跪下！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7: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不知道你看见他们能跑，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是不说？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奶奶，奶奶，奶奶，我不知道，我看见这，我看见你干什么？啊，你打谁呢？你现在打他有用吗？
8: 你打了他能把香香救出来吗？
9: 妈，每次教训他们你都拦着，拦到现在他们都已经无法无天了，连军事设施都敢破坏，
8: 你非得等他们吃了枪子儿你才满意啊？咱就来不及了。湘潭胡家那些老家伙，有事没事的时候也打你，我也拦着，你挨枪子儿了吗？啊？ 小满，回屋去。嗯。

0: 奶奶，
1: 君山呐，要不你去问问。
0: 你放心，奶奶，你放心。俗话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我把话撂这儿，他要把咱们家香香怎么样，我让他在长沙混不下去。
1: 你说这些狠话有什么意思啊？啊，现在香香在他的手里。
0: 哎，奶奶，你要信不过我，你就别问我呀。我，
1: 你好歹让我们去看看香香，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儿。
2: 奶奶，这君山为香香的事啊跑了一天，你就让他歇口气吧。啊，
1: 我知道，人老了讨人嫌，我应该在铺子里烧死算了。

奶奶，你别生气呀！哎呀，这雪山，奶奶，我明天去看看，我问一问。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0: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

0: 富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

0: 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兄弟，你就是心太急了，沉不住气。你说谁家里没有个父母兄弟什么的，都回去看看咱这仗还打不打了。

0: 小木兄弟，干什么呢？什么都别说了，自个儿看吧。
1: 你帮我念念，念念。抗日救亡，人人有责。
0: 资定于10月18日上午10时，在茶园巷举行市民大会，请全体市民参加。小木兄弟，你看我小姨子香香也被抓起来了，家里人都很担心，她现在怎么样？她现在关在品贸旅社，你赶紧给她送点吃的吧，这妹子性子太烈，什么也不肯吃。
2: 谢谢啊，小木兄弟，谢谢啊。
3: 来，三儿。
4: 兄弟，谢谢啊！哎，您找？啊！哎，你谁啊？
5: 啊，我保安大队大队长薛俊臣。
4: 保安大队长，跟我们没关系。
6: 就是这孩子的姐夫，这孩子在长郡中学读书，好孩子，年年功课第一，怎么可能出点什么事儿呢？家里人着急，托我来看一看，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是？啊，兄弟，
7: 行个方便，别给我慌啊，
6: 行个方便，行个方便，嗯，
7: 行，快点啊！
6: 哎，好。
4: 快点，快点，慢点，别忙。香香，我是你姐夫，别砸了啊！我进来了。啊，
6: 大家啊，
4: 嘿嘿，砸吧砸吧，反正国民政府他们出钱砸。
8: 哎呀，姐夫，你总算来了！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民，他也不能把我关这儿啊。他就是公报私仇，他土匪强盗，他
0: 是什么都无所谓，他管你，他就可以把你关这儿。
4: 我不服，我要上告去，我告到委员长那我也告，我不怕他。
0: 哎，香香，这真是个好主意啊。
4: 是啊。
0: 我告诉你个秘密，我悄悄地告诉你，别告诉别人。
4: 嗯。
0: 委员长来了，就住咱家隔壁，去，去告他去，去，去。
4: 你是我姐夫还是他姐夫呀？
0: 你俩要好了，我是你俩的姐夫。一天到晚的惹是生非，我告诉你，香香，要不给你点教训，你真是。

0: 这不知道天高地厚，蔫了吧？哼！哎！哎呀，你姐给你带的东西，让我给她带过来，吃吧。
1: 还是我姐对我好。哼，你这话说对了。要不是因为你姐，我懒得理你。你们回去帮我看着点小满。要是我被枪毙了，小满会疼的。他现在就疼了，
0: 不用那时候。你又打他了？还用我？ 你爸把他狠狠地抽了一顿，现在趴在床上呢。哦，这个芝麻豆子糕，他让我特意给你带的。你说说你们俩，人不打毛病是真多呀，在哪儿吃不是吃啊？出门的时候特意跟我说，姐夫一定要给香香带八角亭的。
1: 八角亭鱼龙寨的。
0: 你这还来劲了？就知道使你俩真是一对儿。哎哎哎，好嘞好嘞，来了。
1: 姐夫，爸爸妈妈、奶奶还好吧？平安没被吓着吧？
0: 这时候都想起来了啊。

0: 你问什么问？我得写作业去。去。雨山，雨山，快说说，想想怎么回事？
1: 一点事儿没有。写作业去。
2: 他既不在警察局，也不在监狱，
1: 那他在哪儿啊？
0: 品茂旅社呀。
1: 旅社？
0: 对呀，吃香的喝辣的，一点罪都没受。
1: 他怎么会在旅社呢？
3: 就是啊。
1: 那顾清明他安的什么心呢？
0: 哟，他真打他的主意，我倒求之不得呢。
1: 没事，奶奶，你就放心吧。顾清明就是拿咱们家香香做法，拿他说事儿。
2: 我看不像，那天那么大阵势，把香香给带走了。
3: 做法？看起来像是杀鸡给猴看，这动静大了，猴子才看得见。
1: 奶奶太厉害了，到底是咱们家的掌门人。
0: 我还告诉你，香香这丫头把旅社的东西全砸光了，
1: 没事儿，看守跟我说了，部长们说，让他砸，砸多少换多少。
0: 你想，如果想毙他，能这样吗？啊，
3: 阿弥陀佛，我的这颗心算是落了地了。君山呐，你歇着，我一会儿给你做点好吃的下酒菜。
1: 那谢谢奶奶了。
3: 看你这孩子，跟我用得着说这种客气话吗？
2: 雪山，你这是安慰奶奶还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呀。
0: 小满啊，做功课去吧。
1: 我还跟你说，这个顾清明对咱们家香香还真有意思，有门。哎
2: 呀，我只求全家平平安安的就行了。
1: 湘君呐，全家的平平安安你就交给我吧。咱们家香香要平平安安，那就得抱着顾清明这棵大树。
4: 看来是没事儿了。
5: 话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就是做做戏，给大家看一看，杀鸡给猴看。奶奶都懂，你不懂吗？
6: 不可能啊！
7: 这，把他给带上来。
8: 来啊！
9: 香香，
10: 香香，
11: 香香，
12: 香香，
13: 香香，
14: 香香，
15: 香香，

0: 妖怪是我一个人偷的，你别以为那我的家里人。
1: 你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你一个人的长沙吗？大家记一记，武汉沦陷，日本人很快就攻到新墙河，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谁能够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活到胜利那天？
2: 吴湘湘，你能吗？那你们男人不去前线抗日，你指着我们女人去保护你们吗？
3: 对啊。说得好，可你是怎么做的？
1: 这位姑娘，我想大家都认识了，茶园巷里有名的双胞胎，她却在几十天前。
4: 教唆了十几个孩子去偷修城房的洋灰，这叫什么行为？这叫破坏军事设施！
5: 这位长官，小女顽劣，胡某惭愧之至，损失的洋灰我们愿意加倍赔偿，可破坏军事设施的罪名，未免危言耸听了。
6: 是啊，
1: 胡先生，您是认为我小题大做了吗？ 我想大家一定有个疑问，不就亟待扬灰吗？需要这么劳师动众吗？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要兴师问罪，而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是掩体模型，左边这个是用扬灰做的，右边这个是用泥土。把枪给我。 哎，别乱，别乱，都别乱！没事，大家都看到了，如果后面这个是真人的话，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不管你们出于什么理由，只要你们多拿走一点洋灰，鬼子就会早日突破我们的防线。长沙成一旦破了，家里的房子在先固也没有用。毁的是长沙墙，死的是长沙人。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开这个会，唱这出戏，无非是希望大家知道，长沙就是一个缸，我们都是缸里的鱼，缸子破了，哪条鱼都活不了。 之前拿走洋灰的人，均不既往不咎。不过从今而后，如果有人再犯的话，绝不姑息。
7: 顾长官，这个妹子怎么处置啊？
1: 念及胡湘江年幼，又是无心之过，也无前科，从轻处分。补交4袋洋灰，大洋10个，3天之内交付军部。 现在予以释放，回去吧。
8: 好。

0: 我希望所有长沙的百姓都能够齐心协力，共修长沙墙，共护长沙人。气死我了！你们两个小东西，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丢尽了！
1: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2: 我们整个胡家人的脸面都让你们两个。

0: 个给丢尽了。
1: 以前你们两个淘气惹祸，我只当你们是年幼无知，给人同学口袋里塞癞蛤蟆，把人邻居家的无花果熟的不熟的全给人摘了也就罢了，可那军事设施也是轻易能动的吗？啊，那是关系到全长沙人的性命啊！你们读了那么多年的书，难道就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啊，
2: 都是我干的，不关小满的事儿，你们别打他了。
3: 卖糖的钱是我出的，但我没让他干啊！
4: 你还嘴硬？你们两个小冤家，给我听着！从今天开始，没有你姐夫点头，你们俩谁也不许踏出这院子一步。

1: 奶奶打潇湘和小满，你也不说句话劝劝。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又生气了不是？坐坐坐坐坐。奶奶找的孙子孙女，我这个做孙女婿的，我好说什么呀？嗯？哎呀！
0: 小军啊，再说了，你以为奶奶是真打呀？那是怕我动手把他孙子孙女打坏了，做做样子而已。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这个混世魔王的妹妹呀，还真是欠一样东西。
2: 欠什么呀？
0: 欠抽。欠抽呢你？哎呀，香香啊！ 造化好啊，碰上了顾清明，要不是顾清明对他有意思，这事儿有意思，这还叫有意思啊？这还不叫有意思呀？这是多大的事儿啊！破坏军用设备啊，关他几个月一点都不过。可是人家顾清明什么都没做，不过是拿着咱们家香香去唱了一出戏，就是告诉老百姓，洋灰那是不能偷的。
2: 香香这脾气，要是没人把她收拾一下，将来不一定要惹多大祸呢。哎，不过
0: 老爷子对这个顾清明还挺满意的。顾清明
2: 这脾气那么暴，你说香香能顶得住吗？再加一个天天闹腾的小满，你说顾清明能容得一天，容得了一辈子吗？对呀。
0: 这要做不成亲，得再把人得罪了，顾家来头可大呀！事情闹大了，我赔上全家也摆不平啊！换吧。
2: 换什么呀？
0: 换人呢？

0: 卖粉的呢，卖粉的，卖粉的，别糊的粉的呢。
1: 等一下。

0: 这个香香肯定有偷着买馄饨吃的，那我们不知道。哎，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他说自己头疼肚子疼，不肯多吃，想不到晚上吃馄饨倒挺积极。
1: 让他去吧，都关了好几天了，他再不折腾点东西出来呀，又该翻墙出去闯祸了。

0: 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弃械投降了，没骨气的软骨头。
1: 我投降？说你傻，你还流上鼻涕了。我胡香香是那么容易投降的人吗？
0: 那你没投降，你这么听姐夫的话，叫你相亲你就去啊？
1: 我要不去的话，我能出这屋吗？再说了，我出去啊就是透透气，这是缓兵之计，你知不知道？
0: 对，你是出去了，是透气了。完了，你就得嫁给那个顾阎王。
1: 顾阎王？
0: 可不是，都说姐夫是宣阎王，但是跟那个姓顾的比起来，姐夫就是个活菩萨，那个姓顾的才是真正的阎王呢，瞪着眼就要人命。香香，这次是你运气好，下次你可就没这个运气了。
1: 这次是爸爸找的人，说是一个姓盛的，他们家开了一个什么绸缎庄，他儿子呀是念过书的。
0: 胡香香大小姐呀，你又动心了？
1: 我动心？我自从见到那个顾清明以后，我就知道了，你们这帮男的没一个好东西，都是野蛮人，才不会嫁呢。
0: 这次是爸爸给你找的人，你怕什么呀？又不是姐夫，不会拿鞭子逼着你去。
1: 这爸爸跟姐夫已经说好了，现在姐夫就逼着我呢。不过我胡香香不是那么好惹的，她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总之我一定要把这桩婚事给搅黄了。
2: 那您有什么办法呀？
1: 我让你拿的东西拿了吗？
0: 我胡香香出马还有拿不到的东西？
3: 姐夫家还什么都有啊？
0: 那是，我敢跟你打赌，长沙储备城里有什么，咱家仓库就有什么。哎，你要这玩意儿干嘛？
3: 别说话。

0: 下什么？
1: 真的？
2: 你出来！
0: 爸爸说盛家很好，可我还是不放心。
2: 哎，你就放心吧，盛家祖宗八代我都翻出来了，给查了个遍。

0: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这么说吧，祖宗无犯罪之男，亲族啊无再嫁之女，家底也殷实。要是能看上咱们家香香，也算是高攀了。不过你放心，女孩嫁人嘛，就得攀高枝，对吧？
0: 可是她家大业大，对香香会不会不好啊？
1: 顾家我都去过，她盛家算什么呀？只要我在一天，她就不敢。
0: 那全靠你了。
1: 看你这话说的，过日子嘛，不就图个舒心吗？其实，在长沙，比他们家情况好的也有，还不少呢。但是不行啊，这些人家，姨太太娶一大堆，孩子生七八个，婆婆妯娌打成一团，那些老女人都成精了，乡下哪斗得过他们呀？这家好，这家特别好，独苗一个，婆婆死得早，香香要是嫁过去，直接就当女主人了，哎，谁敢欺负她？
0: 可是那家的孩子人好不好啊？
1: 这话你算是问着了，我亲自去看过。好啊，这孩子呀，盛老板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打一小上学堂，文质彬彬的。你别看十几岁，小大人似的，家里的生意全拿得起来。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比咱们香香的臭脾气不知道要好多少倍。香香要跟了他，他肯定会好好照顾香香，你就放心吧。
0: 还是你想的周到。
1: 我能不想的周到吗？那是你妹妹，我小姨子。她要嫁得好，你放心，我不是也放心吗？
0: 可是等她的事完了，就剩小满了。
1: 小满你不用操心，不是有秀秀呢吗？呀，完了。
0: 你说，你算高枝吗？
1: 我现在当高枝也不晚。得了。
2: 哎、啊，走，
1: 好，去吧。走。
3: 这个世间日子不好过，
4: 是，
3: 一桌子也凑不了几个菜。听说过两天这洛阳楼也要关张，老板也要去乡下避难。
1: 能出去避一下，还是出去避一下比较好。可像我们这样的军人，随时都可能上战场就赴死了，所以我就想把我小姨子的事儿办利索了，我再去为国赴死。
3: 啊，英雄，英雄，
1: 不敢当。
5: 我叫盛承志，你叫胡香香是不是？
1: 哟，你们都认识啊？好啊，大好！
5: 我经常看到你在学校。
1: 你在哪个学校啊？
5: 我在长郡中学。
1: 哟，一个学校啊！他也在那儿。
6: 那又怎么样？
5: 是我经常看见他，他比我大一个年级，是学姐。
6: 别乱攀关系啊！
5: 我真的是长郡中学的。
6: 那你知不知道我身体不大好呀？
3: 女孩子身体娇弱一些是正常的。
4: 是。
3: 妹子，经常生病吗？
6: 我就是老生一些特别奇怪的病。
1: 人吃五谷杂粮，有个头疼脑热的，啊，也都是正常的。我小姨子身体其实还是不错的。来时候怎么答应我的？你哭丧着脸，小一个，小二，看我会怎么收拾你。小，小一个，
7: 小，
1: 盛老板，
3: 薛队长，您是省保安处的大队长，我们只是做生意的，论起来，我们高攀了。
1: 哎，不敢。
3: 既然薛队长没有什么结亲家的意思，我们就告辞了。以后见面还是朋友。
1: 不，盛老板，绝无此意。
3: 这女孩子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意思？
1: 起来，道歉，向盛老板快点道歉。
5: 姐夫，
6: 什么姐夫？是你姐夫，别乱攀关系。
5: 薛队长，我要娶胡香香。
6: 啊，你疯了吧？
5: 我其实一直都对你，我放学了就在楼梯。

0: 我一定要娶她。
1: 我不同意。
2: 私下里跟我说，还是喜欢程志的。真的？
3: 当然了。程志是肯定要离开长沙的，对吧？那是自然。我本来有两个儿子，老大在上海没了，现在就剩这么一根独苗，是肯定要走的。
2: 兄弟俩，我本来想好了，就等他们结了婚以后去重庆，然后找机会出国，美国是最好不过了。我们全家就等你这句话。
4: 非平时，三叔六里什么的能快则快，我的铺子已经关了一半了。就等他们结了婚，就去重庆。可是这妹头，
5: 我们家香香绝对没问题，你放心，绝对没问题。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6: 行了，我到家了，你没事回去吧。
4: 香香回来了，
5: 奶奶。
4: 嗯。哟。 你是盛家少爷吧？
7: 嗯，是。哎呀，
4: 香香也真是的，也不请盛少爷进来，到家里坐坐。我们进去喝杯茶。
7: 好。
4: 奶奶，他一会儿还有事儿呢，就不进去了，是不是？
5: 嗯，那奶奶，我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4: 那好，那好，你忙。
5: 奶奶走进去吧。
4: 你常来玩啊。
5: 走吧，走吧。
4: 哎呀，这孩子我觉得挺好的。 长得吧，又文静，那个样子吧。
0: 那明天我来接你一起上学。
7: 啊，知道了。
4: 想得美。

0: 就这点样子吗？你再多拿点样子出来，柜台上没关系。我这真是没样子了，师傅们有的都淘到湘潭，现在小店就这么几个人，再过几天我们也要走了。你再翻翻你的柜子，找一找，看有没有了。
1: 真的没有了。
2: 算了，那咱甭买了，走吧。
0: 想像一个闺阁待嫁的细妹子，尚未定亲呢，就整天跟人在外头一起。
3: 吃饭呀，到处游逛，让人耻笑。就是，
4: 是什么事啊？还念过书呢？我看你们是读了一肚子草，啥年代了？他们出去吃个饭能怎么了？
5: 湘湘吃相那么难看，怕吓死人家。
0: 哟，
4: 还能比你难看？
3: 哎，姐，
4: 你干嘛呢？
3: 吃吧。
4: 君山呐？
6: 那个盛家，他真的能把他们俩都弄出去？
3: 哎呀，奶奶，你就放心吧。盛老板说了，不光要把他们送到重庆去，将来还要把他们送到国外去。不然，盛老板能放心他的独苗吗？
4: 嗯，也是。等湘湘跟他们家处好了，到时候再把小满也弄出去，这样啊，我就放心了。
3: 盛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靠着他们呢。
7: 多慈，等湘湘回来，好好教教她做媳妇的规矩，啊！
3: 行啊，湘湘的事儿就完了，就该忙活你小子了。嗯，哎，
4: 小满的事不用操心，这不现成的吗？
3: 不是，你们折腾完湘湘就来折腾我呀？我才没她那么软骨头呢。
8: 你给我再硬是吧，试试。
7: 嗯，
3: 小满，去把香香找回来。
9: 好。
3: 还敢回来呀？爸等着教训你呢。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9: 教训我？看你灰头土脸的样子，教训你差不多了啊？
3: 还不懂事！
9: 你这还……我看，咱俩一个人都看出了双胞胎，我看你都有冒出来。
3: 你别说。

0: 到底是在哪儿啊？是往左还是往右啊？你不是来过吗？
1: 那不是大哥带我来的。
0: 问你都白问了。哎，你好，麻烦我想问一下，南正街24号在。
2: 川哥，真是你呀、啊，
3: 小街坊，
2: 小满哥，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走，回家。
2: 不是，还有小秋哥呢。
3: 小秋哥，你也来了。
0: 来了。
3: 我们班新家了，不好找吧？
0: 倒也还好。
2: 小满，那香香呢？
3: 香什么香？叫姐啊、哦，
2: 香姐呢？
3: 被我甩远了。走，回家。
0: 回家。
2: 走。
3: 哎，香宁哥呢？平时不都他带你来吗？
4: 他呀，他去参军了，走了一年多了。啊！新
5: 儿子长得真快，一转眼就这么高。我去给你们做饭去啊！
6: 别忙了啊。
7: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既然来了，就多住两天吧。
0: 是奶奶，您看，这次恰好这李家坦还有小鹿岭刚送来些野味儿，我们想着趁着新鲜，赶紧给您老人家送过来。还希望您老人家不要太嫌弃。
7: 怎么会呢？你们小辈儿来看我，就是天大的好意了。只可惜啊，我们那个家被烧得干干净净的。想给你们包个红包都没钱，真是有些对不住啊。
2: 不会不会不会，是啊，其实吧，我也是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其实本来挺早就想来看您老人家了，可是拖到现在吧。
5: 你是不敢来吧，胆小鬼，我们又不会把你给吃了。
8: 小夏、别老黏人脸，烦不烦？
0: 是奶奶，其实我们这次来之前呢，大爷爷特意叮嘱过我，
7: 胡家是做大买卖的，光是靠卖野味啊就能日进斗金。奶奶我呢是个小手艺人，不敢沾这个光。那些东西呢，你们怎么拿来的还是怎么拿回去吧。
0: 师奶奶，您这话就太见外了，这胡家的生意您也有份儿不是吗？您看看那些村子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米铺绸缎铺，当时都是石爷爷名下的，就算是您老没空去经营，那我们这些小子辈的也得好好经营着，那将来小满少爷好过去经手不是。
7: 这孩子还挺机灵的，看来你大爷爷挺器重你的吧。
0: 师奶奶您说笑了，您说我一个外户人家的孩子，大爷爷承蒙照顾，没什么器重不器重的，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7: 可是啊，你刚才有句话我可不爱听。
0: 是孙儿虽然年纪小，
9: 这是不是有什么事？
0: 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潜力。
10: 没什么事儿，你就别
0: 这说出来了，师奶奶您肯定是不高兴，只是这毕竟也是孙儿的一片孝心。师奶奶您看呢，这广州还有武汉都已经没有了，现在这长沙城也危险得很，我看不如咱们一家人先到湘潭老家去避一避，这乡下有山有水的，真要是出了什么情况也好躲也好跑。
7: 这话不是你的话，是你大爷爷的话吧。多慈，开饭吧。
0: 哎，师奶奶，其实大爷爷一直还是很挂念你们的。如果
7: 这儿不是湘潭，我也不是大爷爷。君山呢？带他们俩在省城里高高兴兴的玩两天，再高高兴兴的送回去。
11: 哎。

0: 好，
1: 嗯，好吃。嗯，你看谁来了？
2: 嗯，吃什么好吃的呢？
1: 你爸爸吃。
2: 嗯，爸爸不吃，爸爸有槟榔。
1: 嗯，大晚上的嚼什么槟榔啊？
3: 爸爸吃吧。
2: 不吃了。

0: 是不是？
1: 哎，问你点事儿。
0: 怎么了？
1: 那湘潭老家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怪里怪气的。
0: 我哪知道呀？哎呀，你别问了。
1: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跟我说说。家里的事儿我不能不知道。哎，你跟我说一说。
0: 大伯在湘潭那边死的，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你千万别去打听啊，奶奶提不得这事，一提就哭。
1: 湘潭都来人接了，接了他就去躲一躲。城里边现在多乱呀，想不开吗？这不是。
0: 哎呀，这样好是好，可是奶奶肯定不会走，这白白张罗一场，到时候谁都走不了。
1: 哼，真到了那一步啊，油不拿大了就。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

0: 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

江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

0: 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0: 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

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喂，药买好了，
1: 我们走吧。
2: 马路天使，特别的好看。
3: 今天还有事儿，不看了。
0: 药，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票，那你们要去哪？
3: 我们去岳麓山。
0: 岳麓山？岳麓山是军营，好危险的。
3: 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0: 那行，我不废话了，我跟你们一块去行不行？
3: 我们去找人，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0: 我去保护你啊。
2: 真有点老伴的样子。
4: 车上，江林哥，江林哥，江林哥，
5: 江林哥，
6: 哎，站住站住，干什么的？
4: 我们找人。
6: 这里是军营，受管制的，不能随便进去。赶紧走，走，
7: 赶紧走。
8: 知道吗？刚刚差点把你们炸死，简直在胡闹你们。
3: 我们怎么胡闹了？刚才是你们不让我们进的，我们绕了半天的路才绕进。再说了，我们又不是日本人。哎，你们刚才凭什么拿那手榴弹扔我们呀？这万一把我们炸死了，你们脑袋能保得住啊？
8: 你这孩子，听你口气，我们错了还敢威胁我你？
0: 哎，长官，是我们错了，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8: 擅闯军事禁区，最起码应该关你们十天八天的。
3: 十天八天？
4: 十天八天，我们不回家，我们家人会着急的。
3: 就是啊。
8: 急也没有用，不把问题交代清楚，谁也别想走。
4: 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跟长官胡清明？
8: 你刚才说，你认识谁？
4: 我。我认识你们长官顾清明。
8: 你跟他什么关系？
4: 我姐差点就嫁给他了。
3: 放屁！谁要嫁给他呀？我才不会嫁给他那种人呢。
0: 香香，顾清明是谁啊？
9: 跟你没关系，你比那姓顾的强多了。
10: 顾长官，江林哥，这棉服我可是一件不少的，给你送过来的。
11: 不是这事儿。

0: 今天我们在操场训练，有四个孩子闯了咱们军营，我们差点把他们炸死。其中一个孩子说认识你。
1: 认识我？
0: 对。
2: 预备，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咱们出去，奶奶找不着我们，急病了怎么办？
3: 你现在这要怪我了，刚才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喊着求我帮忙。
4: 你们说的顾长官他会来救我们吗？
3: 嗯，他不害我就不错了，本来关十天八天的，他一来最少也得一个月。
4: 顾长官不是那样的人，上回你偷杨辉，人家不也没把你怎么着吗？
3: 还没把我怎么着？哎，先把我在旅社里关了三天，把我拉到那么多人面前丢人现眼，他还想怎么着啊？
4: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
5: 顾长官，你来的正好，你快救救我们吧！
6: 我一猜就知道是你们，胡香香，你好大本事啊！
3: 跟你没关系，用不着你多管闲事。
6: 是吗？那我先走了。
5: 顾长官，我们就是小孩不懂事儿，不是坏人。
4: 我做担保，我们都是绝对的良民。
6: 你谁啊？
3: 他是我未婚夫。
6: 哼，你们家动作可真快。
3: 我们小老百姓哪能跟您比呀？我们过一天算一天。
5: 顾长官，你不是认识我们家姐夫吗？对我们家也算知根知底，就跟他们说说把我们放了吧。
6: 放你们出去？你们以为这是哪啊？这是军营，你们想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3: 你嚷嚷什么呀？不走就不走，我还就不在这待着呢，反正也饿不着。
6: 张连长，跟我来一下。
5: 是。哎，顾长官，
4: 长官，
5: 你别吃
4: 官呀！哎呦，
6: 你那个哥哥胡湘宁，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在十九军五十七师，会枪法，会说外国语，而且会画军事地图。只可惜啊，你们来晚了一步啊，他的部队已经开拔了，走了大概已经有四五天了。
5: 他去哪儿了？
6: 军事机密。
5: 我们又不告诉日本人。
6: 军事机密的意思就是连我们都不知道。
5: 那今天多亏你了，谢谢啊。
6: 好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7: 小满，向那个文具打招呼吧，你没事吧？
8: 没事了。

0: 说什么了？
1: 衣服。
0: 好，叫衣服。哎，给你。哎，
1: 什么呀？我说我的衣服，起来。烦死了，我衣服呢？
0: 你衣服我穿不了，我拿它干嘛？
1: 你能不能别闹了？我十点跟盛晨晨约好了在八角亭见面，现在就差五分钟了。
0: 你去吧，我没拦着你。
1: 你妈妈昨天新给我做的衣服，你快点别闹了，给我。
0: 江江，你就穿你这个旧衣服去，他还能跟你退婚啊？你有点良心行不行？妈花了一宿给你做的衣服，你问都不问，就想讨好那个小男人啊？
1: 我知道了，你呀，在吃醋。
0: 我吃醋？我巴不得你赶紧嫁了呢，我还能清静了。
1: 是吗？啊，这是什么呀？
2: 哎呦，你还给我！
1: 枕头底下怎么会有金凤的照片啊？还说我想小男人，你不是在想你的小堂客吗？你赶紧。

0: 把衣服给我交过来，我呀可以在金凤那儿说你几句好话，看人家同不同意呗。
1: 就胡说八道，谁像他？
0: 哦，你没想金凤？行，那我跟他说你不想他，行了吧？
1: 是不是金凤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都回来好几天了，你不知道啊？
1: 金凤回来你不跟我说，你自己跟他玩去啊？
0: 你激什么动啊？你眼睛长黑豆了吧？我天天跟你在一块儿，我怎么跟他玩啊？不过这金凤也真是的，一走走一年，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不知道咱们当心他呀？
1: 金凤是没良心，回来都不告诉我一声。
0: 你又不是土地公公，干嘛人家回来要跟你说呀？问你，你今天有没有看见小满舅舅进你爸爸妈妈的房间啊？
2: 有。
0: 那小满舅舅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啊？
2: 包袱。
0: 谢谢平安。
1: 你还我照片！
0: 藏什么东西啊？没有啊，藏什么东西啊？你肯定藏到没上锁的地儿。哎，你藏什么东西啊？找人了！哎呦，你们俩搞什么名堂呀？这东西怎么会在床底下？我今天跟盛承志去约会，他就不高兴了，把我衣服藏在这儿。他知道我害怕姐夫，所以他以为我不敢来这儿找。小满崽子，现在知道什么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吧？
3: 小满，这香香去接盛家少爷是正经事儿，你要是敢搅黄了，小心姐夫揍你啊！
0: 小心姐夫揍你！
1: 我是为了他好。
0: 你倒打一耙，你怎么为我好了？
1: 我知道，你根本就不喜欢那个小男人。
0: 胡说！我喜欢他，我喜欢死他了！我，
1: 他有什么好啊？
0: 啊。人家大大方方的，喜欢我就直接说，不像你这心里有个人还不敢说。那个，
3: 行了，你们俩天天鸡吵鹅斗的，累不累啊？香香，你不要出门吗？这时间过了啊，赶紧走。
0: 时间都过了。
1: 哎，你还我照片。
0: 给你。
1: 不是你都
0: 这个今天
1: 你都给我磨成什么样了？
3: 孩子闹的。
1: 找你小男人去吧。我走了。
3: 哎，小满，这心里不是有人了吗？告诉姐，到底是谁啊？
1: 他胡说的。
3: 哎呀，小满，
0: 这，不好意思，等了好长时间吧，我来晚了。
4: 又是小满闹的你吧？
0: 小满小心眼儿。
5: 香香啊，聪明有主意，盛老板这儿子呢，人是个好人。那怕是降不住咱们家香香，可降不住也是好事啊，香香不会受气呀，对吧？你说的吧。
6: 这个时候咱就别挑女婿了，惦着一个凑合着吧。

0: 刘医生，
1: 哦，你去忙吧。
0: 今天的募捐情况比昨天好多了，多亏你给我们写的演讲稿。
2: 秦风，回来了。你走这么长时间，我

0: 想你了呢。
1: 血压怎么样？
0: 目前还正常。
1: 麻药做呢？
2: 做完了。血压又不稳了。
0: 你走这段时间，我想你的呢。我
1: 干什么呢？
0: 我伤风了，我来看伤风的。
1: 这儿全是伤兵，你跑这儿来看伤风？
0: 不是我伤风，我朋友伤风，我来陪他的。
1: 朋友，你朋友姓什么？叫什么？
0: 姓金。哎，不，胡。
1: 到底姓什么？
0: 胡。
1: 对。看你好手好脚，鬼鬼祟祟的到处跑着乱看，我看你就像个奸细。带走。
0: 我不是奸细。住手！
3: 外面的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像是我们家小满。
0: 我真不是奸细。
3: 走。
0: 我跟你们说了，我不是奸细。哎呀，哎呦，我说多少遍了，我不是奸细。
3: 走。
0: 我不是奸细。
3: 走。
2: 麻烦让一下，让一让，长官，长官，你们误会了，这个是我同学。
0: 金凤，我是来看你的。
2: 坐吧。
0: 秦放，真没良心，回长沙都不告诉我。哎，我听说你回来第一时间来看你，高不高兴？
2: 小满，你赶快回家吧，我这里忙得要命。
0: 放下东西看我两眼。
2: 小满，你先回去吧。
0: 怎么忽然成这样了？
2: 我真的是很忙。
0: 哇。你看，我为了看你，手都擦破了，疼着呢。
2: 来，坐下。
0: 疼。
2: 好了，没什么大事了。
0: 你不给我包个纱布啊？
2: 包什么纱布啊？现在纱布紧缺的不得了。对了。你找我来干什么？
0: 我想来看看你。
2: 那你现在看完了吧？可以回去了吧？
0: 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好吧，金凤，我有事跟你说。
2: 说吧。哎，小满，帮我个忙。摁住他的腿，不让他乱动啊！换药很疼，我轻一点，你忍着点，很快就好啊！
0: 谢谢。哎，金芳，
4: 好
0: 了，我跟你说，今天咱们5点在六码头见一面吧。
2: 你都来了，有什么事儿直说呗。
0: 这不方便。
2: 小满。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闲工夫多，我真的是很忙。今天我找沪江公司募捐，他们经理同意捐2袋棉花出来，下午我还得去拿呢。
0: 那6点，要不再晚点也行，我等你。
2: 忍着点，很快就好。
5: 我疼。
0: 哎，金芳，你不是要棉花吗？我们家有，全新的，没用过的，我可以拿给你。
2: 你家还会有全新的纱布和药棉？
0: 家怎么没有？我姐夫保安队的头，什么紧尿和没有啊？我肯定能拿给你。我现在回家去拿。6点啊，在六码头。哎，你要不来可就没棉花了啊！

0: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呀？赶紧起来！金芳，嫁给我吧。胡小满，好玩吗？我是认真的。
1: 你不是让我来说纱布和药棉的事情吗？
0: 姐夫今天没在家，我没拿到，明天，明天我拿过去。
1: 金芳，你要是嫁给了我，我们家全是你的。
0: 小满，日本人都要打进城了，你还在想着这些？仗要打，日子也熬不。打仗了，饭也不吃了，茶也不喝了，那还没等他们来呢，我们早就万国灭种了。那行，那你就过你的好日子。
1: 我想你跟我一起过好日子，我想保护你，给你一个家。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0: 好，要我答应你也行，你去当兵打仗，杀100个日本人，我就进你家门。100个。
1: 他们杀了我们成千上万，你这伙嫌100个人多，等你家被日本人占了，你就嫌杀的少了。
0: 不，金凤，你说什么呢？我就不明白了，你宁可去医院照顾那些不认识的男人，你也懒得搭理我，为什么呀？
1: 那些是伤兵，打了日本人受伤的伤兵，我怎么伺候他们，我都心甘情愿。
0: 金凤，不是那个意思。我，
1: 小满，你知道我回南京做什么吗？我父母都死，都让日本人给杀了。

0: 怎么啦？新闻没点头啊？没事儿，人家那个刘备请诸葛亮出山还三顾茅庐呢。
1: 你就猜第一次，
0: 没事啊。
2: 金凤全家人死在了大屠杀里面。他没答应，他说只要我帮他报了仇，杀活100个鬼子。
3: 100个呀，我怎么杀呀？
4: 你住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人家金凤现在全家这样，你跟人家求婚，你心被狗给吃了？
2: 就因为这样，我想给他个家。
4: 你有这个能力吗？

0: 这么管用，那咱们家有没有啊？那是中了枪，段哥断腿用的，咱家留他干什么？我是想，现在世道不是太乱了吗？如果咱家能备点多好，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是不是派上用场啊？嗯，
1: 有道理啊。要是可以的话，你想办法弄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跟你说话呢。要是不方便的话，就算了。这个黄安啊，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贵，剩下的一点都被军队管着呢。那管的黄安比管城防毒还严，多少断胳膊断腿的人都搞不到，我到哪儿搞去？哎呀，
3: 就是难弄才找你啊。
4: 给你讲，我试试。成，我告诉你。
5: 要什么时候能拿到？
4: 你那么急干什么？我没急，我哪儿急了？我就问问嘛。
2: 小强，
4: 又闯祸了吧？
5: 我什么祸呀？瞧你说的，我们是好好闯祸，你别老那么想我。
4: 行，
5: 先把他们换回来是吧？
2: 还不跟你换呢？别吵什么吵？是吧？

0: 老板，您这有黄安吗？
1: 我这铺没有黄安。
0: 那您这儿哪有卖黄安的吗？
1: 哎呀，你去其他药店看看吧。
0: 谢谢啊。

0: 要大黄牛，不用。袁大头，上好的光阳。哎，你这儿有药吗？
1: 什么药？黄安。
0: 小妹子，黄安我是有，我就怕你买不起。那你多少钱啊？你要多少？
2: 这么一盒，真迹的，是用来救人命的。谁拿黄鳝不是来救命的？哎，那你到底要多少钱啊？两条黄鱼。
3: 两条黄鱼，你这也太贵了吧！你这又不是什么翡翠珍珠。
2: 就这个价，美国过来的，走私货。这让人知道我卖这个是掉脑袋的，就这个头，还不值两条黄鱼？
3: 嫌贵？嫌贵你吃到军需了吗？这哪儿便宜啊？你弄得到吗？
4: 浪费口水。领子对吗？挺好的，车子也擦过了。请进。
5: 赵科长，顾公子，哎，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我这里正好倒了一批好茶。
4: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还希望您收下。顾公子，您是抢都抢不来的贵人，我张某人哪敢收您的东西？来，夏科长，老爷子最近身体还好吧？重庆现在也算是太平，能有口茶喝就不错了。来来，坐坐坐。
5: 张科长是这样的，前两天我去湘雅下面的伤兵医院视察，情况致残，无以言表。顾公子，先喝茶，先喝茶啊！我希望张科长给我面子，留一点黄安给我。顾公子，如果有冲老爷子的面子，我肯定会给。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啊。 你不能让我凭空变出来给你吧？这些都是重要物资，那得要向上峰请示的。嗯。

0: 要想向上峰要东西，那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哎，要不这样吧，顾公子，今天中午我做东，请你和你这位兄弟吃个饭，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嘛。
1: 张科长，您就给通融一下吧，五只就够了。
0: 我们现在呀是四面八方的吃败仗，这长沙城啊就像个伤兵窝子一样，五只怎么管用呢？
1: 只要有，数量不计。
0: 人呐，不认命不行。你看我问了这么多年了，才是个小科长，不像顾公子你啊，您生下来就是公子哥，只要一张口啊，要什么有什么。
1: 张科长，你这话。
2: 张科长，我知道这黄安得之不易，你对上头没法交代，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这只表呢，是我在德国买的，当初花了300马克，现在起码是100个大洋，您考虑一下。
0: 顾公子，不是我不帮你啊。

0: 你张科长，你不给这是表面子，勃朗宁总该给面子吧？
1: 给，一定给！
2: 一下给了这么多，真是没想到啊！
3: 在他们手上也是囤着，然后跟上峰说自己的物资够用，博上峰欢心，一群蠢货，真是不足败事有余。
2: 没有什么理由，没有证件就是不能进。你干什么呀？这是军事管辖区，你没有证件就不能进去。
3: 告死人了，你们不管吗？
2: 小莫，让三个保安给那姑娘。
4: 你他，
2: 这可是用你那块表换来的，
4: 要你给就给，
2: 去。
4: 我有钱，我可以买的。有钱也不能进，
2: 我又不是抢。不能进去。哎，你让我进去吧。你那上面没有那些黄油，该死了。哎，
4: 那个，我得把钱给你啊。
2: 来了，
4: 哎，
2: 谢谢啊。哎，我把钱给你搁地上了啊。
1: 在哪儿吗？
4: 在里边。
1: 谢谢啊。

0: 应你的，黄安给你带过来了，我还给你买了碘酒针管，用来赔罪的。
1: 坐吧。这位想想，你还记得上回你来的时候遇到的那个顾参谋吗？
0: 他又来了。
1: 嗯，喝水。他也让人送了黄安，还给了不少呢。想想，我知道你的脾气，可你的脾气是不是也该收敛一下了？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你也不应该那样为难人家。嗯，长沙现在是越来越危险了，过几天医院要搬去云岭，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已经定亲了，马上就要过门了，过段时间可能就要出国避难了。金凤，我跟你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这仗肯定得打，但是打仗不是咱们女人该干的事儿。有些话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跟你讲。我们家小满心里一直都有你，我也挺想让你嫁到我们家的。

0: 想想，在南京的时候，我躺在死人堆里不能动，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被鬼子一刀一刀地刺死，他们的血漫过我的脸，你知道那是什么感受吗？你还是原来那个香香，可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金凤，我们俩不是一路人。
1: 怎么样啊？他说什么了？他说什么了？到底？
2: 他说他变了，跟我们不是一类人了。
1: 怎么就变了？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不是，你跟我说，他还说什么了？你快说呀！不是，怎么就变了呢？哪儿变了？你到底跟我说是怎么变了？怎么就？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

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

0: 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

0: 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不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

0: 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十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播。

0: 电话，只要十九块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五百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

0: 圈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有趣的一天。
1: 同学们，今天的课到此结束，放假了，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
2: 哎，放假啦！
3: 我提议明天一起出去玩。
4: 我们一起去寻找有趣的事情吧。
3: 我还是出去玩的意思嘛。
5: 好呀！
1: 同学们，出去玩要注意安全哟。再次祝大家过个愉快的周末。
3: 好期待明天出去玩哟。

0: 小草莓，
1: 今天出去玩不要忘记了。
0: 我和姐姐有点事情，不能和你们一起去玩了。
1: 为什么？
0: 是秘密。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哟。
2: 嘿！
1: 哎，小火车，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大力气？秋都飞走了。咦，为什么青鱼会在这里呢？
3: 乐比在干什么呢？
2: 走，去看看。乐比，乐比。球在这儿呢，
3: 你干嘛呢？
2: 你干嘛呢？
1: 不要吵到青鱼啦！
3: 啊，怎么体积这么大？乐比，我有点害怕。
2: 哇，它的力气肯定很大。
1: 狐狸灯没事，它是哺乳动物，它其实很可爱的。它怎么哭了？
3: 它怎么哭了？要地震了！下暴雨了！
1: 哭了，你怎么了？
3: 你要是遇到了事跟我们说，可别再哭了。
2: 对呀、
3: 好可怕、
2: 怎么这么多垃圾，牙齿也好脏。
1: 我们来帮助他吧，你们负责垃圾，我负责牙齿。
4: 乐比，你拿牙刷干嘛呀？
1: 小火车，红绿灯，你们垃圾清理的怎么样啦？
5: 清理干净了。
1: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
2: 满满的成就感。
1: 那当然，开始刷牙
2: 吧。刷牙吧，
1: 洗刷刷，洗刷刷，
3: 快开始吧，
2: 快开始吧，
3: 这样他就不难受了。
2: 这样他就不难受了。
1: 看我刷牙达人乐比的厉害。上刷刷，下刷刷，左刷刷，右刷刷，前刷刷，后刷刷。哎呦，
3: 乐比加油！
2: 乐比加油！
3: 乐比加加油！
2: 加油！
1: 都干净啦！看这牙又大又白，
3: 我感觉空气都新鲜了。
2: 太有意思，太有趣了！
1: 我们也要好好保护牙齿，勤刷牙。好啦，我们快出去吧。
3: 谁能想到我们会在金鱼的嘴巴里面帮忙清理垃圾呢？太有趣了，到时候和小草莓和大草莓讲，他们肯定会羡慕。谁让他们爽约呢？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金鱼再见啦！
1: 他被砍回岸上了，我们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推动。
2: 走吧，我们继续寻找有趣的事。
1: 我看到前面有个公园，继续前进。我们终于到了公园，我们来啦！
3: 你们看，这次像不像城堡的大门？里面有位美丽的公主等着我们来搭救，
2: 肯定很有趣。
3: 公主，我们来救你啦！
1: 出发！
3: 三人齐心，
2: 三人齐心，
3: 齐力
2: 断金。
1: 哇！
3: 乐比，你跑那么快干嘛？
2: 你跑那么快干嘛？
1: 你们看，火山爆发了，小心！哇，真刺激！我们得想办法过去。让我来观察观察。火山旁边有两条路，左边比较开阔，很安全，但是没意思。右边过去会经过树林。我记得老师说过，树林的山顶上住着一位大师，按照这个地图走就能找到，如果能遇到肯定很有趣。好了，右边去寻找大师。

0: 五，出发！大家坐好了，小火车要加速了，路开始不平坦了，大家要小心。
1: 小火车快加速！小火车小心！哇，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
2: 小火车多亏了你。
0: 我好想快点见到大师，希望他和巨人一样，这样我就能和他比试比试力气了，肯定很有意思。
1: 好啦，我们快点去找吧，寻找大师，
2: 寻找大师，
0: 寻找大师。
1: 等一下，
2: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只有两条路，地图上也没有标识往哪边走呀。
2: 有人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你知道往哪边走是通往山顶的吗？
3: 去山顶。
1: 对，就是这儿，就是一位大师。
3: 这是我家呀，我就是你们寻找的大师。
1: 怎么可能？
0: 就是，说谎不打草稿，大师怎么可能是这么小的个子呢？算了，我们还是继续探路吧。
1: 哇，终于到了，大师大师，快开门。是这里没错呀，原来你真的是大师。
0: 怎么看都不像大师呀。力气都没我的。
2: 你长满了刺的大师。
0: 来，我们扳手腕。
3: 你们有没有礼貌？
1: 你会干什么呀，大师？
3: 我是杂技大师，可以表演很多杂技。
1: 你们快出去。学校表演吗？
3: 不去。
2: 看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呀。
0: 我们把大师惹生气了，这下怎么办？
1: 我们得道歉。
2: 道歉有用吗？他会原谅咱们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再说了，我们确实做错了。大师大师，对不起，
3: 别敲了，
1: 我们知道错了。看来我们真的是惹恼他了。
2: 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今天已经很有趣了。
1: 不行，一定要得到原谅。再说了，如果把他请到学校表演杂技，会不会很有趣？
2: 行吧，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
1: 只要我们态度诚恳，坚持不懈，一定能获得原谅。
2: 大师，
0: 大师，
2: 对不起，
0: 我们永远不是泰山，
2: 对不起，对不起嘛，
0: 对不起，
2: 我们知道错了，
4: 请到我们学校去表演杂技吧，
1: 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厉害。
3: 行吧，不跟你们小孩子计较，也想让更多人看到杂技表演。
0: 哇，真有趣！
2: 真有趣！

0: 悠悠接着。
1: 怎么了，悠悠？38度，这么高啊！乐比，你发烧了。悠悠不用担心，吃点药就好了。爸爸去拿药。
0: 我不要吃药。哦，
1: 生病一定要吃药。
0: 药太苦了。
1: 吃了药病才会好啊。
0: 那我自己吃。
1: 好的，那你拿好。乐比再不听话，爸爸可要生气咯。乐比，小草莓感冒的时候都比你勇敢哦，他都把这么苦的药吃下去了，是吧，悠悠？
0: 我怎么可能比不过小草莓呢？
1: 乐比真棒。明天醒来病就好了。
0: 好的，那我现在睡觉喽。

0: 乐比，
1: 来了来了。爸爸。
2: 啊？
1: 你帮我吃蔬菜吧。
2: 这，
0: 不许帮乐比。蔬菜必须都吃了，不可以挑食。
2: 乐比，吃蔬菜对身体有益哦。

0: 悠悠，你喜欢吃蔬菜吧？那我的都给你吃。
1: 不可以，乐比。不吃蔬菜就会营养不良，抵抗力变弱，才会导致你生病，知道不？
2: 小朋友们，最近气候偏暖，容易滋生细菌，很容易生病。之前乐比就生病了，所以大家要增强抵抗力。那么如果感冒了，大家知道怎么办吗？
3: 多喝水，
0: 要吃药。
2: 没错，生病的时候应该注意多休息，多喝水。小朋友要在爸妈的看护下吃药哦。
0: 药虽然很苦，但是我们要勇敢把药吃了，我们可不能做胆小鬼哦。
2: 嗯，乐比说的没错。另外，预防生病也很重要哦。
4: 大家平时要多运动，
2: 多吃瓜果和蔬菜。这样病毒细菌才会远离我们。我们现在就开始上体育课吧。
5: 起来。
2: 孩子们，今天我们的体育项目是跳高。
6: 好好好，
2: 大家一个一个跳，那么谁是第一个呢？
5: 老师。
7: 我来，
5: 我要做第一个跳的。成功了，成功了！
6: 哇，小鹿成功了！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嗨，乐比，悠悠。
0: 火车，一起来玩球吧。
5: 好呀好呀。我来丢，你们接着。我来喽。
0: 火车力气真大，
3: 悠悠。
5: 乐比，你没事吧？跑，我们现在开始赛跑，冲啊冲啊！预备，
0: 哎，
3: 悠悠
5: 跑，
3: 悠悠悠悠，
0: 哇，小火车跑得好快啊。
5: 我赢喽，我先走了，再见。
0: 小火车怎么跑得这么快呀？难道有什么秘诀吗？我也想跑这么快。小火车，
5: 乐比，你还没回家？悠悠呢？
0: 他先回家了。你在干嘛呢？
5: 我要去送东西呀。
0: 我来帮你。好重啊！
5: 还是我来吧。
0: 没关系，我再试一次。
5: 谢谢乐比。
0: 不客气。我来帮你拿。

0: 好啊。
1: 小火车，你力气好大哦。
0: 因为我不挑食，而且经常运动啊。
1: 那你是不是不会生病啊？
0: 对呀，我这么强壮，怎么可能会生病？
1: 我也要跟小火车一样变强壮不生病，我也不要挑食多运动。哟，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科

在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抓贼啊，就俩字儿。
2: 我的前锋，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